0: 消费近40万元，带动中心城区消费3800余万元。从日间奔跑游园、体验非遗，到夜间赏月观影、共庆团圆，全天系列中秋活动丰富了市民假日文体生活，有效激活假日经济，全方位展现资阳宜居宜游、活力迸发的城市风貌，让资阳是个好地方的城市名片愈发亮眼。9月25号，资阳市2026年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在雁南湖公园热闹举行。活动期间，由市文明办、资阳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的“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集市”同步暖心开市。该集市设置书画展示、便民服务两大板块。书画展示区内，一幅幅以团圆家国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整齐陈列，笔墨流转间尽显传统文化韵味，生动诠释中秋团圆意蕴与浓厚家国情怀，引得不少市民驻足欣赏、细细品读。便民服务区内暖意融融，人气十足，志愿者们有序开展免费义检、血压测量、手机贴膜等惠民便民服务，耐心细致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帮助。现场还同步开展眼科知识科普、中医药文化推广等公益活动，把实用健康知识、贴心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让市民在节日里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与温暖。
1: 我过来看到有那个爱心义检、爱心贴膜，就是看到给那些老人免费剪头发，觉得我们资阳还是一个很有爱的地方。
0: 小小文明集市传递大大温情，此次活动以中秋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与民俗节庆深度融合，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的同时，让文明理念浸润人心、扎根群众，为团圆祥和的中秋佳节增添浓浓文明底色。9月24号，第六届资阳工匠杯、第四届高新名匠职业技能大赛开幕仪式在资阳口腔学院举行。来自全市各行业企业的20支参赛代表队、250余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掀起一场工匠间的才艺对决。大赛由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资阳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举办，紧扣中国牙骨口腔药械、机车、汽车等主导产业和新生儿护理、养老护理等新就业形态领域，设置电工、焊工、钳工、汽车维修工、口腔修复工艺等多个赛项，采取理论加实操双重考核，对标国赛、市赛标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产。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应战，汽车维修工仔细检查发动机故障，口腔修复师屏息凝神制作牙膜，养老护理人员认真询问患者情况，细心搭配药物，一个个专注身影，生动诠释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裁判员们也秉承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执裁。据了解，自首届资阳工匠杯高新名匠技能竞赛以来，通过比赛已培育出多名具有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助力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为我市打造中国牙骨、建设技能型社会注入澎湃动能。
2: 来参加这个比赛，首先是想要挑战自己，其次是希望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找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向其他人进行学习，提升自己的一个能力。
3: 通过参加比赛，我能在比赛中提升自己，以赛促练，让我在比赛中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4: 近日，资阳市2026年质量月集中宣传暨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活动在市质量检验检测和剂量检定测试中心举行，活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核心检测实验室，大家先后走进剂量检定、食品检验、纤维制品检验等功能区域，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直观了解各类产品的检验流程、技术标准，真切感受检验检测在守护产品质量、保障民生安全、服务市场监管中的重要支撑作用。现场还开设质量科普小课堂，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质量安全、剂量规范、认证认可等常识。同时，活动设置质量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学生们踊跃参与，积极抢答，在轻松氛围中学知识、增认知，达到寓教于乐的宣传效果。 此次活动搭建了政企民沟通桥梁，有效破除群众对检验检测、质量认证工作的认知盲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质量强势建设，常态化开展质量科普宣传，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活动载体，积极营造人人重视质量、人人守护质量、人人共享质量的良好氛围。近日，资阳市乐至县消防救援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走进辖区养老院、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对前期打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中发现的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逐项复查、现场督办，确保生命通道真正畅通。
5: 在养老院，执法人员重点核查消防车通道是否被占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是否齐备；在住宅小区，重点检查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路面是否存在车辆违规停放等问题。
6: 哦，这个消防车通道，发生火情的话，消防车会进来的，会进来救火。那你停了车之后，就影响救援。
5: 针对复查中发现的动态隐患，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并叮嘱相关负责人加强日常巡查管控，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7: 包括那些障碍物，像单元门、楼梯间那些杂物，那些都要及时的要把它清理，啊，保持这个消防通道、人行通道畅通。就是车子进来都是随时能进得到。
5: 今年以来，乐至县聚焦住宅小区、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切实破解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等突出安全隐患。数据显示，全县累计排查各类场所9006家，发现并整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相关隐患983处，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月亮圆圆，日子甜甜，
4: 明月寄祝福，家家都平安。
5: 一圆圆团圆，我们快乐成长。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7: 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好。
8: 我是孙杨荣梅小主持人。
9: 中秋的月光洒在沱江上，也洒在每一个资阳人的心上。
10: 月饼甜甜的，像爸爸妈妈的爱；
11: 月亮圆圆的，像一家人的笑脸。
12: 虽然我们声音还很稚嫩，
13: 但祝福的心意满满当当。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当戏子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5: 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6: 有有有有兄弟，我是我不是你。
5: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6: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听歌的时候，有哪首歌会直接把你拉回一段旧时光呢？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着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第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是来自王铮亮和李佳薇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寻迹》。那么，也是希望这样的一首动感的歌，把大家带去一天的好心情。

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会想起一些事情呢？欢迎大家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有哪一首歌

会让你把你拉回一段旧的时光。或所有的朋友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有个好朋友是一生的福气。那么有人这样形容友情，不常联络，因为知道两人的关系不需要靠常常联络来维系。那么时常想起，因为不管在哪里看到你合适的东西，看到美丽的风景，总想会和你分享。真正的朋友啊，不需要朝夕相见，然后时刻相伴。虽然不会每天会联系，却会在看到对方城市的天气预警时，习惯性的去发出一句提醒。这样的一份情谊呢，并不会因为许久未见而生疏，然后重逢的时刻呢，一句好久不见，你还是老样子，就足以消解所有的距离。那么在各自的生活当中过关斩将，却又笃定的知道有人牵挂着自己，便是最好的友情。彼此忙碌，却把对方放在心上，这份不打扰却常牵挂的默契呢，正是友情最动人的一种模样。

在一段情感当中，我们最害怕的往往是时间和距离，因为时间会模糊许多的记忆，距离可能会冲淡彼此的情谊。可是一生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哪怕相隔千里也永远都在心上，虽然不在身边，但是会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放下手头的事情赶过来。能陪你走到最后的，其实不一定是那些惊艳了时光的人，而是那些温柔了岁月的人。真正坚定的友情，不是因为时间推移而疏远，也不因为地理分割而改变，有一种默契，即便没有太多的交集，对彼此依旧是关心。

那么和有些人相处的话，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关系，说话的时候要斟酌分寸，做事情的时候需要思考再三，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就破坏了关系。可真正的一些好朋友在一起的话呢，却能卸下包袱，做最真实的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之上，有一种朋友是嘴上说着不损的话，心里啊却比谁都是明白对方的好，是相互的时候，是相处时候的轻松和随意，内心深处却早已把对方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可能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聊一些生活当中的琐碎的小事。哎呀，比如说今天我看到一个什么好的东西，哎呀，想分享一下，或者是哎，我到什么什么地方去玩，或者是我今天又吃了一样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等等等等，也会在对方犯迷糊的时候直言不讳地骂醒他。他会记得你随口提过的喜好，那么逛街的时候看到你喜欢的东西，会顺手买来带给你。他会在你成功的时候真心地为你高兴，比自己收获成功还要开心。所以这种相处随意，心在心里在意的松弛感的话呢，是友情最舒服的状态。不用去讨好，不用伪装，只需要坦诚相待，就能够是温暖彼此。那大家身边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瞬间把你拉回回忆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你的爱。他说这首歌呢，我喜欢他的川剧版的。他说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就让我回想到了就是刚刚上班的那个时候，有一位同事呢唱得特别好，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听见，让我惊艳到了。所以呢，现在每一次听到这首川剧版的谢谢你的爱呢，对我的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一下子就回到了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咱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好，看到滴答发来的信息说，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任贤齐的《天涯》。他说当时呢还在上学的时候，全班是一起来学唱这首歌的，而且呢是自己教唱的，所以呢他这首歌对我的印象也是非常的大。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朋友们，拜拜。
9: 做了些什么我都了然于胸。
8: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7: 我们记录

0: 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蒋东。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每周五，我们都将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坚持普惠发展，有教无类，做到应融尽融、应入尽入，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近日，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传递了以更大力度保障残疾儿童入校园的信号。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特殊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但仍面临不少短板、弱项，其中就包括社会比较关切的学前阶段残疾儿童入园问题。对于残疾儿童入园，学前教育法规定，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受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并为其提供帮助和便利。此次行动计划的出台，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使保障残疾儿童有缘上、上好园有了更清晰的行动指南。在受教育机会上，让公平阳光普照残疾儿童。行动计划在资源供给和教育安置上双管齐下，一方面统筹整合区域校舍、师资等教育资源，推动有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设立特殊教育部、教育班；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县域残疾儿童数据共享和入学联动机制，全面落实一人一案教育安置政策，让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做到应融尽融、应入尽入。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行动计划提出充分发挥各地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作用，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特殊儿童筛查评估、教育安置等工作制度。那么这一学前教育法强调的就残疾儿童入园发生争议的，对残疾儿童的身体状况、接受教育和适应幼儿园生活能力等进行全面评估，并妥善解决，形成呼应，进一步保证了残疾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质量上，推动特殊教育走上优质融合。长期以来，幼儿园开展融合教育受限于特殊教育师资短缺，导致不想融、融不好。行动计划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出新招，特别提出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推动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全员培训。那么这是“十五五”规划部署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任务中特殊教育补短板的具体落地。在普惠发展上，不仅补个体，还要补机构。在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应入尽入的基础上，行动计划新增各地可结合实际研究对招收残疾幼儿的幼儿园补助政策。这一建议力争补上学前阶段特殊教育投入保障短板，破解幼儿园开展融合教育遇到的经费不足难题。从“十四五”到“十五五”，我国特殊教育在发展中不断强弱项、补短板、促公平，应融尽融、应入尽入、应入尽入等新提法， 彰显了国家推动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的决心和力度，必将让教育公平

0: 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1: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2: 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孤独症干预康复指南。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消息，为深入实施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规范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有关工作，国家卫健委组织编写了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以下简称指南，并印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指南解读中介绍，孤独症谱系障碍也称自闭症，以下简称孤独症，是一类起病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以社交互动与社交交流障碍、兴趣狭隘与行为重复刻板为主要特征，多呈长期慢性病程，可伴有语言迟缓、智力障碍及自伤、冲动等挑战性行为，可共患精神或身体疾病，常对个体社会功能和社会质量造成不同程度损害。那么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指南主要由干预康复目的、干预康复基本原则、干预康复内容、干预康复场地和人员、质量控制、名词解释等6部分组成。一是干预康复目的，主要为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缺陷行为，减少非适应性、非功能性的局限兴趣和重复刻板行为，减少和消除挑战性行为，增加功能性和适应性行为，解决共存问题和共患病，提升孤独症儿童的社会适应性及生活质量。二是干预康复基本原则，包括早期干预、个体化干预、综合干预、科学循证、长程高强度、基层为主、家庭参与、社会融合与支持等。三是干预康复。

内容，包括了健康教育、针对缺陷行为的干预康复、针对非适应性、非功能性的局限兴趣和重复刻板行为的干预、针对挑战性行为的干预、共存问题和共患病干预、家庭干预、心理治疗、数值干预康复、随访等九方面。四是干预康复场地和人员，包括了场地条件和人员配备两个方面。五是质量控制，包括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质量控制。六是名词解释，对缺陷性行为、挑战性行为、共存问题、共患病、个体化干预康复计划、家庭干预等进行了解释说明。

近日，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下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感动资阳身边好人评选活动。本次评选设立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大类别，最终将评选出十名感动资阳身边好人。那么哪些人可以参与评选呢？年满16周岁，本市市民群众、长期在资阳生活的外来人士、资阳籍在外人士均可参与推荐评选。各行各业选树的重大典型、新就业群体中的新榜样、最美人物、世纪以上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38红旗手等可优先推荐，副县级及以上干部原则上不参评。即以副县级、副县级及以上干部原则上不参评。接下来说一下评选标准：助人为乐好人，充满爱心，乐施好善，无私主动帮助他人，积极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赢得群众高度赞誉。见义勇为好人，秉持公平正义，弘扬社会正气，关键时刻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勇于维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产生较大社会反响。见义勇为行为原则上发生在一年以内，不超过两年，需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认奖励。诚实守信好人，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坚持诚信为本、操守为重、以诚待人、以信取人，履约践诺、言行一致，具有良好的守信形象和社会信誉。敬业奉献好人，追求崇高职业理想，秉持认真负责职业态度，甘于无私奉献，勇于创新创造，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在本行业本领域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孝老爱亲好人，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孝敬父母，关爱子女，夫妻和睦，家庭关系和谐，在文明家庭建设中走在前列，群众广为颂扬。那么如何参与推荐评选？市民个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均可参与推荐，每位候选人只可申报一个类别。推荐需要准备2026年度感动资阳身边好人推荐表，大约2000字人物事迹材料，红底免冠证件照一张，近三年工作生活实景照片3到5张，报送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28号星期三。

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相互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

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一起来收听。那么大家还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力量，我是蒋东。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明明睡了足足有8小时，醒来却脖子疼啊，肩膀酸，腰不舒服，浑身上下不是这儿疼就是那里酸。其实想要睡一个好觉，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需要2个枕头。可能有朋友就说，哎，一个人睡觉为什么需要2个枕头呢？那很多人去住酒店都会发现，酒店客房的床上会给客人准备2个枕头，这真的不是瞎讲究。因为咱们人体的腰椎是有曲度的，如果只有头背垫起来的话呢，脖子和腰往往还在悬空加班，所以更合理更符合人体曲度的配置是2个枕头。第一个枕头枕脖子上，不是枕后脑勺。第二个枕头是垫在脚下，它是用来缓解腰部的压力。仰卧睡，膝盖下方垫一个枕头，能缓解椎间盘压力。所以建议大家仰卧的时候呢，膝盖下方垫一个枕头，能帮助维持一个健康的脊柱曲线，缓解椎间盘压力。侧卧睡，咱们可以在双腿之间垫一个枕头，可以预防脊柱侧弯。那么很多人家里并不缺枕头，而是不会用枕头。接下来的3种错误方法，不少人可能正在犯。第一就是直枕后脑勺，第二是枕头特别的高，第三是枕头特别的低。身体喜欢什么样的枕头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关注。其实选枕头没有那么复杂，记住一拳原则就够了。仰卧的时候呢，枕头压缩后的高度应该是等于自己一拳高。平躺的时候，下巴保持水平，既不朝天也不下压。那么一般成人仰卧的高度在8到12厘米。侧卧时，枕头高度应当是与一侧的肩宽相等，确保头颈脊柱成一条直线。那么一般成人侧卧高度是在10到15厘米。材质上，荞麦皮、记忆棉、乳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关键是软硬适中，有支撑。只要高度适合自己，使用方法正确，普通枕头完全可以满足需求。当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选择中间低、两边高的波浪形枕，能更好地兼顾仰卧和侧卧2种睡姿。那么还有就是，枕头不是传家宝，像弹簧枕、荞麦枕、记忆棉等都有使用寿命，当枕头失去弹性，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撑，或使用超过2到3年出现明显变形的时候呢，请大家及时更换哦。

0: 近日，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以后啊，迅速引起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不过，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食用。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食用注意事项。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那么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的普通蛋挞。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蛋挞一个大约是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的话呢，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两顿饭。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是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蛋挞芯则由糖、淡奶油或全脂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让人越吃越想吃。但是这五类人建议大家不要去凑热闹。第一类就是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们，一根下去血糖可能是坐过山车。血糖控制稳定的人呢，也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算进总碳水里边。第二类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人群，酥皮里的饱和脂肪还有蛋挞里的糖，对于这几类人都是不友好的。第三类是胃肠功能弱的人，高脂食物会延迟胃排空，容易反酸、腹胀、拉肚子。第四类是正在减重的人，一根可能抵掉你一天一半的热量度。第五类是痰湿体质的人，如果你平时舌苔厚腻、身体发沉，这根蛋挞就是雪上加霜。此外呢，儿童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口味。如果是实在馋的话呢，记住五句：第一，分着吃，咱们可以买一根切成8块，一人一块。第二是别空腹吃，先吃正餐再吃甜点，血糖波动会小一点，那么脾胃的负担也就小一点。第三是配无糖茶，像陈皮普洱、山楂荷叶、无糖乌龙都是可以的，千万不要配奶茶、可乐，那是糖上加糖。第四就是当天减糖减油，如果是吃了蛋挞，其他的甜食、油炸还有肥肉就少碰。第五是吃完动一动，散步20分钟，别马上躺下。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FM103.5 收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每周五我们都将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周二、周日同一时段进行重播，欢迎大家收听。好的朋友们，今天的听见力量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泽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有句老话说呀，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呢，适当的保持一些饥饿感啊，真的更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适当的饿一点，好处竟然这么多啊，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就是调节血糖血脂。那研究发现啊，间歇性进食，保持适度的饥饿感，可以通过代谢转换来改善我们的血糖调节。在动物和临床实验当中啊，都表现出降低糖尿病风险的一个作用。那么具体来说呢，间歇性进食啊，能够让人体供能方式从依赖肝糖原分解葡萄糖，转变为依赖脂肪酸氧化及酮体供能，从而呢达到平衡血糖分解脂肪的目的。

0: 那么国内外其他研究结果呢也显示啊，间歇性进食带来的这种饥饿感能够通过多种机制调节我们的脂肪酸代谢，促进脂肪酸分解和抑制合成，对于控制我们的血脂啊，预防心血管疾病是有益处的。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就是提升精力啊，这吃饱就犯困，嘿，这不是错觉，而是事实，这主要和血糖波动是有关的。那我们吃东西之后啊，尤其是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米白面之后，那我们的血糖呢会迅速上升，那高血糖促进血清素分泌，带来镇静效果，同时呢，胰岛素水平上升，大量葡萄糖进入了细胞，血糖快速下降，加剧疲劳感。高血糖刺激下，一些炎症因子释放也会让人更加的疲乏。那么过量的葡萄糖还有可能使自由基增加，损伤我们的线粒体，降低人体产能效率。哎，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啊，就是想不困都不行啊。
1: 心有所向，不再漂泊，沿途风景都没错过。
0: 但是呢，如果我们少吃一点，别吃太饱加别吃太精啊，比如说用玉米红薯杂粮饭来代替米饭馒头，这类食物升糖速度慢啊，饱腹感强，就不容易导致餐后困倦。

那么还有呢，就是延缓衰老。哎，有研究指出啊，限制热量，减少食物摄入，能够降低有害自由基对身体的伤害，起到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一个作用。那另外一些研究结果呢，则发现长时间适度的减少能量摄入，使健康成年人脂肪组织当中衰老相关的蛋白表达减少，那么衰老速度减缓2%到3%。那么适当的限制进食，对抑制老年人大脑衰老速度也是有积极影响的，那么显著改善记忆力和执行功能。那还有就是调节我们的免疫。那研究者认为啊，适度饥饿可能会通过机制调节和增强免疫力，但是不过呢，不要过度的去饥饿啊。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我说着你笑了。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有句老话说呀，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那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适当的保持一些饥饿感啊，真的更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到，哎，保持适当的一点饥饿，好处这么多啊。那聊到这儿啊，很多朋友是不是想马上就开始限制饮食了呢？哎，那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人为了减肥，一天只吃非常少的一点点东西啊。大家可别着急，不够科学的限制饮食，弊大于利。建议大家呢，采取温和、可持续的饥饿保持法。

那怎么样更温和可持续呢？下面有几个关键点啊，大家需要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要明白，哎，保持饥饿的限度是什么。那么健康轻体力劳动者男性啊，每天需要呢2250千卡的热量，那女性呢是1800千卡。大家呢可以根据各种 APP 啊或者小程序来检视一下自己一天摄入的热量有多少啊。那如果是高于推荐量呢，可以减少到推荐量，或者是酌情往下浮动200到500千卡。你比如说这个强脑力劳动者消耗能量比较多啊，不应该下浮太多，哎，我们呢要循序渐进是比较好的。不过不提倡啊60岁以上的老人呢、婴幼儿、青少年儿童、孕产妇等等一些人群盲目的减少能量摄入。那么你比如说老年人啊，消化吸收能力差，长期过度限制饮食呢，可能会导致肌肉流失、营养不良等等。那么婴幼儿、青少年儿童处在成长发育期，那么能量消耗也很大，过度限制饮食会影响他的成长发育，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那么孕产妇呢，不仅不能过度的限制饮食，还需要根据饮食情况适当的去增加营养。那另外呢，有糖尿病的一些朋友，那限制饮食呢可能会诱发低血糖，那如果需要的话，应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谨慎的开展。

0: 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正确的选择食物，合理的进行搭配。那么想要保持适度饥饿感啊，不会难以忍受，或者是导致我们的营养不良，一定要多选择高蛋白、高膳食纤维的一些食物，不仅呢可以增强我们的饱腹感，延缓饥饿的时间，还能确保血糖血脂正常，肌肉不流失，维持我们的免疫力正常啊。比如说燕麦、鹰嘴豆、煮玉米、红薯、南瓜等等，代替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精米白面。那再加上清淡的，比如说卤牛腱呢、清蒸煮鱼虾，还有鸡蛋、牛奶、酸奶、低盐的豆干坚果等等的一些高蛋白食物，以及新鲜的果蔬，绝对能让你吃得好、吃得饱，就像给我们的身体装了慢燃发动机一样。哎，我们的热量呢，就是缓慢释放。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7: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7: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7: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7: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7: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5: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7: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 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7: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2: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3: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1: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不罢工。

少吃多餐，健康的零食也是很好的一个办法。那每餐呢只吃七八分饱啊，两餐之间呢选择比如说无糖酸奶呀、水果或者低盐低油的魔芋制品作为加餐，可以很好的去抵抗饥饿感。还有就是细嚼慢咽啊，虽然是老生常谈了啊，但是真的能降低食量。那人的大脑呢，在进食15分钟之后才开始接收到，哎，我吃饱的一个信号啊。那如果是我们这个时候吃得太快，很有可能会塞进太多的东西而不自知，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建议大家呢采取这种温和可持续的饥饿保持法啊。那还和大家来分享到有几个关键点需要了解一下，也和大家分享。第一呢，要明白保持饥饿的限度是什么，还有就是要正确的选择食物进行合理的搭配。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分清馋和饿。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吃东西啊，是因为嘴馋，而并不是我感觉到非常的饥饿，对不对啊？那就需要逐步的给自己建立一个外置大脑提醒者，就是每一次想吃东西的时候，这个提醒者就跳出来，哎，我拦一道，让我恢复2到3秒的理智啊，想想是因为我饿了呢，还是因为我这个时候嘴馋呢？那么另外呢，保持规律的饮食，情绪平和，也有助于对抗因为嘴馋或者是不良的情绪引发的吃东西的情况啊。那安顿好三餐和心情，会让我们觉得自己被照顾的还不错啊，也就不想会通过放肆的吃东西来弥补胃和心的亏空。那么适当的运动也能控制我们旺盛的一个食欲，这不仅是内啡肽对情绪的一个积极影响，也是运动带来的这种掌控感，让我们自己更加的自信，更加的自律。

那还有就是保持饥饿感的方案啊，要因人而异啊，不必盲从某一种保持饥饿的方案，要根据自己的饮食、锻炼习惯，还有生活的作息等等来选择这种饥饿的时机和程度。那一旦身体呢有不适应的反应啊，就应该立刻的调整。比如说过了中午不吃东西，让你胃部感觉到不适，那就规律三餐，加每进食量减少10%。那再比如说这个5:2间歇性进食难以坚持，那就试一试，哎，我们每天晚餐呢减少1/3或者是1/4，唯有适度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无论是采取哪种控制饮食、保持饥饿的方法，它的本质呢，就是限制热量摄入，而并不是压缩我们的食量。那你比如说吃一小块蛋糕，摄入的能量是远高于一碗杂粮饭啊。看起来吃的少，那不等于真的就吃的少。那就是提醒大家啊，保持饥饿感，千万别走极端。过度饥饿呢，不仅会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还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认知能力，还有情绪状态等等。而且呢，过度饥饿状态下呀，很容易遵从本能去选择这种高热量、低营养的一些食物。那么细水长流，能够舒适的坚持，才是获得饥饿感益处的前提。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吃得健康，享受营养均衡又适度。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盐

0: 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日子甜甜，
1: 年夜记祝福，家家都平安，一人人团圆，我们快乐成长。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3: 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好，
4: 我是孙杨荣梅小主持人。
5: 中秋的月光洒在沱江上，也洒在每一个滋养人的心上。
6: 月饼甜甜的，像爸爸妈妈的爱，
7: 月亮圆圆的，像一家人的笑脸。
8: 虽然我们声音还很稚嫩，
5: 但祝福的心意满满当当。

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如今啊，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也衍生出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健身方法，比如说吊脖呀、倒立呀、悬挂等等。不过这些运动呢，稍不注意啊，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那你比如说这个吊脖啊，人的这个颈椎能够承受最大的重量在25公斤左右。那么吊颈健身呢，可能会直接损伤我们的神经，还可能会引发其他的一系列疾病啊。

那你再比如说360度的单杠回环，那老年人身体韧带的这种肌腱组织弹性变差，关节活动范围小，再加上比如说可能会骨质疏松啊，肌肉萎缩啊等等，如果是运动的时候不注意，肌肉、韧带、关节等等会很容易受伤啊。单杠360度的这种旋转，高难度的动作，手部松脱的话，会容易出现意外。那你再比如说倒立悬挂啊，老年人多数呢会有一些比如说高血压呀，或者是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那如果是本身患有这类的疾病呢，倒立会脑压进一步的升高，则会可能触发隐匿性的疾病，造成严重的后果。那另外呢，老年人相对来说骨骼更加的脆弱，频繁做这类的动作呀，可能会导致肌腱损伤、韧带撕裂，甚至是关节部位的受伤。那么其实呢，老年人的健身形式啊，并不一定是非那么另类啊，而且呢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依据我们的自身条件来进行选择。那门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门球呢它运动量不大，老年人打门球呢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消除孤独感，使心情舒畅起来。那门球呢还有一定的竞技性，运动的人呢需要运用我们的

脑力去考虑战术和整体的一个配合，既能加强我们的身体健身锻炼啊，又能激发我们的脑力，防止老年痴呆，是一项非常有益于身心的体育锻炼项目。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思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在被斩间无头时间，
0: 晨起一碗粥，午间一碟菜，暮时一盏汤，看似寻常啊，却是光阴在碗筷间流淌的印记。那些认真对待每一顿饭的人，其实也是在认真地对待生活。一餐一饭，皆是生活。那我们常常以为生活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儿所构成的，可是细想，真正支撑起岁月的，不过是日复一日的寻常烟火。你怎样对待一顿饭，往往呢就是怎样对待一天啊。你怎样对待一天，最终就怎样度过一生。那些愿意为自己好好做一顿饭的人，心里呢一定还存着对生活的热忱。认真吃饭不需要多么精致的食材，也不需要多么高超的厨艺，哪怕只是一碗白米饭，一碟小咸菜，只要用心去做，安心去吃，便是对生活最朴素的敬意。那么生活的质感从来不是在于拥有多少，而是在于你是否愿意为眼前这一刻倾注心。

厨房烟火也是修行，当我们把时间花在做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呢是在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自己，你值得被好好对待。一顿饭的功夫足以让浮躁的心沉静下来，洗菜时水流的触感，切菜时刀锋与砧板的节奏，烹饪时食材在锅里翻腾的声音，都是生活给予的微小褒奖，让人暂时忘却外界的喧嚣，回归到最简单的当下。那么在这个凡事讲求效率的时代，愿意花时间慢慢去做一顿饭，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从容。食物是有温度的，它不仅能填饱我们的肚子，更能抚慰人心。疲惫时的一碗热汤，沮丧时的一盘炒蛋，你在厨房里付出的耐心，最终都会变成生活回馈你的一种温柔。

0: 好好吃饭，好好生活。认真吃饭呢，还意味着认真与人分享。一桌家常菜最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三五好友围坐，推杯换盏间，所有的疲惫与烦恼似乎都随着食物的香气飘散了。那些正在饭桌上度过的时光，最后都变成了记忆里闪着光的日子。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说的正是这种围坐共食的温暖。
1: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2: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3: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生活呢，从不会亏待认真对待他的人。你为生活付出的每一份用心，最终呢，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你的身上。好好吃饭的人，通常也好好生活；好好生活的人，生活自会给予回馈。这或许就是生活最公平的地方。你把时间花在哪儿，哪儿就会有回响。一日三餐本就是生活，而你值得被生活温柔以待。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

0: 事。
1: FM 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1: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3: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引

0: 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资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全把我忘记昨日，
0: 什么是酒驾和醉驾？那说到这个饮酒驾驶呢，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呢大于或者说是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而醉酒驾驶呢，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说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然后酒精的话会麻痹人体机能，包括触觉、视觉，影响判断和操作能力。说到这个触觉能力的一个降低呢，就是你喝了酒以后，因为酒精麻痹的作用，像手啊脚啊触觉能力较平时要降低，往往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还有就是喝了酒以后，人体对光声音的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那从而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判断距离以及速度。再有一个呢，就是视觉障碍了，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3%，就会导致视力降低。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是不具备驾驶能力了。如果说酒精含量呢超过了0.8%，驾驶员的视野就会缩小。至于醉酒的驾驶员，甚至只能感觉到周围的环境的很小一部分。好，然后呢就是疲劳驾驶。因为喝了酒以后特别容易犯困，表现为驾驶行驶的状态是不规则的，空间视觉差等这些疲劳驾驶的一些行为。关于常见的一些误区，就比如说隔餐酒和隔夜酒不属于酒驾吗？酒驾呢，不以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如果说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酒驾或者说醉驾的。那再有一个误区呢，就是酒后挪车不算酒驾吗？你要知道，汽车发动并且发生位移，驾驶员就是处于驾驶行为当中，然后喝了酒以后行驶的速度再慢，驾驶员在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非常容易发生事故，同样呢也会被处罚。那以及呢，就是我酒量好，喝一点不会影响吗？其实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大小没有任何的关系，主要是看呢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否达标。除此之外还有误区，就是喝了酒以后多喝点水就能稀释酒精的含量呢？那这种做法呢是没有用的。酒精检测仪检测的是来自肺部的气体，而不是口腔，不会因为喝几口水就会冲淡。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吗？相信大家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哈，像二轮三轮摩托车都是属于机动车，和汽车一样，酒后驾驶摩托车也属于酒驾。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自阳。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啊，大家呢也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个秋高气爽。随着秋天的到来，天干物燥，然后火灾的风险呢也大幅的增加。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说啊秋季的一些消防安全提醒。偷看他有没有，像家庭火灾的话，往往源于一时的疏忽，做好三清三关啊，也就是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是你在敲打。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的大功率的电器哈，一定要注意避免同时使用，好像一些电热水壶啊、空调等大功率的电器，防止线路过载。还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家中的电线是否出现老化了破损现象，然后不使用三无插线板，不撕拉乱接电线。那如果说是出门或者临睡前，务必要拔掉手机的充电器、电视机还有电脑等待机设备的插头，既省电又安全。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做饭还有煲汤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人不离火啊，避免因为汤汤水水冒出来或者说烧干锅引发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定期的去清洗抽油烟机和灶具油污，防止明火引燃机油。然后燃气使用完毕以后，不仅要关掉啊灶具的开关，更要关闭燃气的阀门，不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堆放一些杂物，比如说旧纸箱还有鞋柜、自行车，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无阻。然后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更不宜要非线充电或者说携带电池回家充电。然后请务必将这个车辆呢停放在指定的地方进行一个充电。回头看有没有哭。那再来说一说我们办公室的一些消防安全，像办公区域不要随意的去加长电源线呢，避免一个插排连接多个大功率的电器，还有随字机啊、搭影机啊等这些设备内部容易积一些粉尘，注意定期的去散热，避免长时间连续工作导致的过热。那包括呢像办公桌上的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纸、文件、包装盒等这些啊，属于易燃物，应该呢每天要清理，不要堆积在电源插座或者说啊电器设备的周围。那以及呢，还是要如果说哈有这个抽烟的需求，一定要在指定的区域哈去吸烟，严禁在办公室、会议室、还有卫生间以及啊楼道内吸烟。然后烟头呢，务必要全程的熄灭以后再丢入到烟灰缸里面。那如果说我们在出行，像车里面哈，我们禁止去放一些危险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秋季哈，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但是白天有的时候哈，太阳呢还是比较的强烈，太阳光呢依旧是比较强烈的。车里面严禁放置一些打火机、香水、酒精等这些物品，还有充电宝等这些受热的容易发生危险的物品。那同时，自驾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油路是否漏油、电路是否老化，随车配备灭火器，并且检查它是否是在有效期内。

果说进入到了森林草地等这些景区的时候，严禁携带火种，那严禁吸烟及野炊生火，在户外烧烤的时候一定要在指定的地方烧烤的区域清理周围五米内的枯草树叶，并且准备好水桶和灭火器，烧烤完毕以后务必用水彻底的浇灭炭火，并且呢掩埋土灰，确认无火星残留再离开。

0: 孤单。
1: 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呢天生活泼好动啊，一看到一些洞洞啊还有缝缝啊就特别想去抠一下，想去钻一下，但这样的话同样也是非常的危险。前段时间在宁波一个公园内，一名13岁的女孩不小心被秋千卡住了，没有办法脱身，然后消防员接近以后立刻赶到现场，用六角扳手然后拧下秋千上的螺丝，女孩这才脱困。
2: 可是你敲打我的窗棂。
1: 那如果说小朋友被卡住了的话，防止孩子窒息是第一位哈。如果说孩子的身体是悬空，一定要第一时间托起孩子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尽量安抚孩子情绪，不要让孩子乱动，以免卡得更紧。然后及时的自救，就认真的去观察啊这个被卡的情况，寻找合适的角度。然后孩子身体很瘦弱，如果说往外拔不出来，然后可以尝试哈身子是否能钻过去，但是不要强行的去尝试，也不要贸然的去采取破坏解救法，特别是被卡在一些玻璃门窗当中的时候，毛毡破窗的话，锋利的玻璃碎片非常容易造成二次伤害。那如果说孩子像手被卡住的情况哈，一定不要生拉硬拽，可以涂抹一些肥皂碎啊、润滑剂啊，或者说油类物质来进行一个润滑，以后再取出，尽可能的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2: 太年轻的人他总是，
1: 那有些地方我们家长还是需要注意，比如说像椅子扶手、沙发缝隙、阳台的防盗窗商场的玻璃门缝隙以及围墙缝、护栏、汽车窗，那一旦被卡，对于孩子伤害了也是致命嘞。还有像这个螺丝帽螺丝孔、锁孔以及戒指、钥匙环桌子上的一些小孔、自行车链条、玩具上的小孔，然后卡住手指、脚趾，虽然说没有生命危险，但如果是长时间取不下来的话也有造成手指还有脚趾缺血坏死的一个可能。就对孩子呢，一定要做好安全教育哈，让孩子远离一些铁环、有孔洞的物品。买玩具的时候，一定要选购与孩子年龄相符合的玩具。所以儿童安全不容忽视，一定要加强看护。

0: 深处。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有一荤一素。
1: 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啊。

0: 年轻的。
1: 那如果说你接到了陌生来电哈，请沉默三秒，因为诈骗的这个技术呢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音的方式哈，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这里呢也是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说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呢也先不要主动的说话，然后心里面默数一二三，安静等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的话，那就要及时的挂掉。
0: 我的窗，
1: 如果说接到接通以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我们同样不要出声，还是要果断的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到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进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然后呢就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解签啊，转账啊。
0: 我的梦里，
1: 说到骗子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啊，一个的话就是克隆你的声音，然后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以后，他会刻意的保持数秒沉默，诱使受骗人发出喂或者说是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然后第二呢就是 AI 投资或者说是理财诈骗，骗子呢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一些消息，然后伪造一些比如说网红啊等这些视频啊，推送一些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呢他去转账或者说是充值。那还有呢就是 AI 换脸的视频了，然后骗子呢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来的合照或者说是视频内容，然后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啊，编造一些比如说要急需用钱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借口来实施诈骗。那还有呢，就是 AI 情感诈骗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定要牢记，就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然后对着手机爆出银行卡号的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那还有呢就是不点开或者说是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的电话视频，不与骗子呢过多的去纠缠，避免呢被进一步的迷惑。还有就是接到自称是客服或者说是亲友的可疑来电以后，主动的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说亲友本人来进行核实，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无论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转账的、扫码的、充值的，一律不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那发现被骗或者说是疑似被骗哈，立刻拨打110或者说96110，也就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那详细向警方或者说是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应该去哪里？
1: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资阳市税务局、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事宜的通知。那具体的参保登记的一些事宜哈，就比如说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含无雇主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第二个的话就是线上可以通过互联网渠道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四川人社 APP 办理，然后线下的话可以持身份证到县区社保经办机构开展了社保经办业务下沿的乡镇街道村社区以及社联网点等窗口办理，提倡遭参保仓交费然后夺交费，提高养老待遇水平。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缴费的一个截止时间哈，是2026年12月31号，逾期不能补缴，国家省市另有规定除外。然后第二呢就是2026年度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月缴费基数上限为每月23493元，然后下限为每月4699元，灵活就业人员的话可以在缴费基数上下限之间选择适当的缴费档次，然后具体的一个档次以及金额的话，大家呢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然后找到我们资阳市2026年灵活就业人员保险缴费开启哈，这个里面呢也是有比较详细的，比如说我们缴费的事宜，还有档次呀以及金额。然后第二呢就是已暂按2025年度一档60%缴费标准缴纳了2026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应按照2026年度一档60%缴费标准进行补差，然后已暂按2025年度其他档次缴费的，可以通过重新选择选档哈来进行一个自主补差，然后今后在激发基本养老金的时候，它是按时哈计算缴费指数的。
0: 阳光里
1: 然后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哈，今后呢在计发基本养老保险金时据实计算缴费的指数，然后缴费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办理参保登记以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四川省电子税务局还有四川税务、资阳税务微信公众号、代收银行，然后我市范围内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及资阳农村商业银行等六大代收银行等渠道。
3: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6: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5: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6: 哥哥最好了。
7: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8: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5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妈

0: 儿借咱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1: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2: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一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0: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点多哟，都排起了。
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1: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哒，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0: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 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5: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4: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6: 进行一个办理缴费，建议办理缴费业务以后及时的通过电子税务局 APP、 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来进行一个查询缴费情况，通过四川人社 APP、 支付宝等渠道查询权益记录情况。也是温馨提醒到大家，按以上方式缴费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去核对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缴费档次等关键的信息，如果说发现信息不符，一定要及时的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到就近的县区社保经办机构，开展了社保经办业务下沿的乡镇街道、村社区以及社银网点等窗口，或者说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更正参保信息后再缴费。
7: 餐桌摆在开满花的。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

0: 茶，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

0: 平安，月圆人团圆，我们快乐成长。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2: 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好，
3: 我是孙杨龙梅小主持人。
4: 中秋的月光洒在沱江上，也洒在每一个滋阳人的心上。
5: 月饼甜甜的，像爸爸妈妈的爱；月亮圆圆的，像一家人的笑脸。
6: 虽然我们声音还很稚嫩，
4: 但祝福的心意满满当当。

1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自驾路线四横哈。为什么叫四横呢？因为它这个路线基本上是从我们国家的自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啊，非常的苍茫的一条线路哈。第二条线路呢就是这个黄河，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大气奔流涌进啊，黄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项目。那有了黄河，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长江。长江呢全长是6300余公里，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山脉，那么干流流经了11个省区市，最终是注入到东海。那么从雪山冰川间的涓涓细流到峡谷中的奔腾大江，再到中下游纵横交错的河网，长江呢几乎是横跨了咱们中国地势的三级阶梯。这条自驾线路从雅安出发，那么雅安呢是在咱们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一个过渡地带，也是著名的川西门户。向西呢是横断山区与青藏高原，向东呢则逐渐的进入到四川盆地，青衣江穿城而过，汇入岷江，最终是进入到长江。那么于是从这里出发，实际上也是顺着长江水系一路向东，沿着青衣江来到乐山，岷江大渡河还有青衣江在这里交汇，乐山大佛就开凿在这个三江汇流处的凌云山崖壁上，继续向南到达宜宾哈。那么从这里开始，河流正式的被称为长江，宜宾也就是咱们万里长江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之一。从宜宾开始，大江进入到四川盆地沿途接纳了沱江、嘉陵江、乌江等众多支流，到了重庆，嘉陵江汇入长江，两江交汇，山城也沿着江岸与山坡层层生长。这一段的长江已经不仅仅是一条自然河流，码头、古镇、城市沿江是密集分布，长江呢也成为了沟通四川盆地与中下游地区的一个重要水路啊。丰都、万州等等城市也随着大江将一路向东展开。离开万州这个地形就开始收紧，来到了奉节白帝城，壮阔的三峡就扑面而来。长江呢从白帝城下进入到这个瞿塘峡，两岸山峰是骤然逼近，宽阔江面被压缩进了这个峡谷之中啊。

那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写的就是这一段长江了。那么瞿塘峡、巫峡还有西陵峡接连出现，大江横切，巫山山脉形成了近200公里的长江三峡，这也是整条自驾线路当中地貌变化最剧烈的一段。那么继续经过三峡人家、三峡大坝抵达宜昌，那么长江终于是冲出群山，从源头到宜昌为长江上游，那么从宜昌开始，大江进入到中游，地势呢迅速的变得平缓，车窗外的景观也随之改变，峡谷渐渐地消失，江面越来越宽，平原、湖泊与河网开始成为了主角。长江一路从西部奔涌而来，到了中下游，终于塑造出了另外一种中国，水乡泽国。这里地势低平，水热充足，河流、湖泊与人工河渠是纵横交错，形成了中国河网最密集、淡水湖泊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孕育出了广阔的稻田、城市与村镇。那么沿着长江向东到达，这个湖北武汉，长江与它最大的支流汉江在这个地方交汇，江面宽阔，桥梁横跨两岸，江城呢由此而来。继续向东，经过了这个江西九江一带啊，长江与这个鄱阳湖水是相连啊，再往下走还有巢湖以及无数大小河流与湖泊共同组成庞大的一个水网。那么这个长江从城西奔流而过，紫金山还有幕府山等等山地与江水相望，沿岸分布着这个牧岩、滨江等等景观。登高望去，大江宽阔，洲岛横卧江心，桥梁横跨南北，山水城在这里交织出了南京独特的滨江风貌。那么再向东就到了这条线路的终点啊，镇江。这里不仅是位于长江下游，还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一个交汇地点，两条中国最重要的水路在此相遇啊，也让镇江自古成为了江河交通的一个重要节点。而自驾到这里其实还不用停，沿着大运河转向南北，又可以进入直接接入到这个五纵之一的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了。怎么样，这一条线路哈，我觉得真的能够感受到咱们中国之大哈。当然这个沿途的风景也非常的有意思，每一个就是沿途的风景，大山大河大川都可能会给你带来非常不同的惊喜。但是如果说这个四海哪一条最能够欣赏自然风光，很多人或许会把这一票投给西部雪域天路。这条线路是从四川雅安出发，一路向西抵达西藏日喀则，依托318国道串联起了雪山群峰、冰川奇观，还有高原湖泊等等自然景观，以及筑路精神、红色记忆、藏地文化等等人文景观。那么从四川盆地西缘到青藏高原腹地，公路是不断的翻岭横断山脉，雪山、峡谷、草原、森林、冰川、高原、湖泊是轮番出现。短短一天之内，这个海拔甚至可以从可以上下变化数千米，所以呢它也因此成为中国最经典的自驾线路之一。那起点依旧是从雅安出发，而这一次我们换个方向哈，沿着这个318一路向西，向西藏青藏高原出发，离开四川盆地，穿过二郎山一带，首先抵达的就是康定啊，这里是海拔2600米，是川藏线路进入甘孜的重要一站。然后呢，继续往西走，就是这个著名的折多山了哈。这个被称为康巴第一关或川藏第一关，公路在山间不断的盘旋爬升，天气、植被乃至人的体感都会随着海拔迅速的变化。喜欢川西的朋友一定对这条线路不会陌生哈。我个人是已经比较熟悉了，非常美的景致。翻过折多山，眼前的景观就随之一变，新都桥啊，非常的漂亮。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理塘，这里地处川西高原深处，四周是雪山环绕，毛亚大草原在群山之间铺展。而从理塘继续向西，经过巴塘，跨过金沙江，就正式的进入到西藏，来到这个芒康横断山区最典型的山高谷深。还在继续哈，这一带大江与山脉几乎是平行排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从青藏高原向南奔流，高山与峡谷一道接一道，自驾也变成不断下到谷底再翻上崖口的一个循环。那么经过这

个左共八速继续向西，雪山和冰川开始越来越近哈，就能够慢慢的抵达到莱古冰川，这也是非常有名的。这种雪山与森林并存的景象，让这里也成为了青藏高原非常特别的一片这个区域。那么继续往前走，就会经过这个巴松措哈，最终抵达这个拉萨这座日光之城哈，就不用我再多做介绍。那么到了这里，雪域天路当然没有继续哈，从拉萨继续向西南翻越这个冈巴拉山、羊卓雍措，就会出现在云山之间，还有继续往往西走，就可以抵达这个日喀则。总之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四条线路哈，是串起了咱们中国东西横跨的万里山河，什么戈壁啊、草原啊、峡谷、雪山和城市，一路都在变化。我们中国真的是太大了哈，值得走的路还有很多很多。不妨选一条，在这个车轮向前的每一公里当中，重新来认识这片土地。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央视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西昌篇》开播了。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这来自咱们西昌的这个山海风味齐齐亮相，鸡枞菌煲汤，还有这么库桥蒸排骨等等啊。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刷一下，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这种香味儿。哎，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了好几年，好像很少介绍过西昌。那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西昌这座城市。哎，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咱们这个西昌呢是在这个四川西南啊，横断山脉东缘，西侧牦牛山雄峙，东面是落基山来叠翠。安宁河穿城而过，哎，冲击出了四川第二大平原安宁河平原，万顷琼海尽我城中，山水城再次相拥，这是一个大的概貌。那么西昌郡内平均海拔是1500多米，最高海拔与河谷最低之间高差超过了3000米，造就了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一个立体气候。哎，正是这样一方水土，注定是不会辜负物产。丰沛降水，充足日照，与洁净山林孕育出了两类截然不同的风物。一类随雨季自深林破土，一类是扎根高山，向着日光生长。寻味山海这期讲的正是这独属于高原的风味。到了每年夏天的时候，这大凉山的雨水就唤醒大地，这个鸡枞菌就破土而出了哈。它也是这个白蚁共生的一个山野生灵，只在这个适宜的温湿度里短暂出现，是一年一期的一个限定限位了。那么高温高湿的气候搭配大凉山完好的这个原生山林，滋养出最地道最鲜嫩的山野鸡枞啊。这个菌柄粗结壮白，肌理紧实，入口脆嫩，泛着山林独有的一个清冽清甜。那么对于西昌人来说，这个鸡枞呢有两种经典吃法，琼海小白条鱼呢是鸡枞菌最佳搭档之一哈。鲜鱼搭配手撕的这个鸡枞慢炖啊，菌子的鲜缓缓地融进鱼汤，做出来的鸡枞菌煲汤啊，汤色乳白。哎，其实我去了很多次西昌，还真没尝过这个鸡枞菌煲汤哈。那入口呢，先会是这种清鲜的鱼味儿啊，而后呢就是这个鸡枞就是独有的清甜层慢慢漫开啊，温润绵长。那么油鸡枞呢是留住雨季鲜味的最好方式，新鲜的鸡枞沥干水分哈，顺纹理撕成细条拌盐吸出水分，冷油入锅小火慢浸，那么等到油温慢慢抬升，这个菌条慢慢脱水卷曲，香气一点点释放在屋里啊。哎，听说把这个熬好的鸡枞这个油鸡枞封罐来储存，用来拌面炒饭，随时都能够抬起这个扇叶气息。那么由于这大凉山哈是坐落在这个海拔1500到3500米的这个高寒山地，这样的一个地理条件下，多数的作物难以扎根，唯有苦荞是坚韧生长，在此扎根3000多年。高海拔强日照，哎，富含矿物质的这个微酸土壤，加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昼夜温差，就便于这个糖分与营养物沉淀。所以呢，凉山的苦荞品质上乘，拥有籽粒饱满、风味醇厚的特质。这些黑褐色的小小颗粒，外壳粗糙，貌惊人，却是凉山人赖以生存的粮食。慢磨慢筛的这个苦荞粉，带着这种细微的颗粒感，是制作苦荞千层饼的原料。冷水调糊，大火上。锅乌油慢烙哈，面糊一层层的叠加，烙出这个层次分明这个柔韧焦香，纹丝不乱哈。尤其是当这个苦荞遇上排骨，又是另外一种风味了。那么由于提前浸泡的苦荞，哎，把它就铺在这个这个梯底啊，上面码上这个腌制好的排骨，上面再附一层这个苦荞麦啊，大火烧后蒸足半个小时。而蒸好的这个乐条来浸润荞香，油脂被这个荞米当中和去腥，一口下去，肉香、汁香、骨香层层递进。
听说哈，吃苦荞的时候，哎，最地道的搭配还得配上腊肉，腊肉嘛，油润十足，苦荞饼呢是柔韧焦香，哎，一荤一素之间，质朴厚重的高原风味是尽在其中。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哈，2026第九届西昌琼海开海节也会开幕哈。那么作为四川第二淡水湖，琼海也是承载着西昌人的千年渔耕记忆。相传2000多年前，一批西昌人南迁至此，发现了这颗高原明珠，从此呢在这里是定居渔猎，繁衍生息。一代代的渔家人在琼海撒网捕鱼，世代与湖泊共生，久而久之形成了近海护湖的一个传统习俗。开海便是其中最隆重的仪式哈。那现在这项古老的习俗是代代相传，已经演变成了全城瞩目的节庆活动。那么第九届西昌琼海开海节啊开幕了。那么大家在这个国庆期间如果去的话，还能够感受到那种捕鱼观赏、打鱼体验等等超多的活动。总之呢，我个人觉得西昌还真的是一个宝藏城市哈，然后这里有给大家一个参考啊，中秋国庆不知道去哪儿，西昌可以安排一下了。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最近有这样的一则消息，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种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的一个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那么据17号刊载于美国杂志的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这种虎猫是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那么体长大概是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报告作者之一玻利维亚生物学家宝拉诺加莱斯阿斯卡伦斯说，这种虎猫皮毛是呈那种铅棕色啊，全身分布不规则的玫瑰纹。研究人员从这个粪便的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这个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呢，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的习性知之甚少。研究报告作者之一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进化生物学家诺纳斯莱斯克罗阿尔说，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到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现观察的两只虎猫，其中一只多年前被当地人当作家猫来捡回家，现在已经10岁。研究人员用当地人称呼它叫做这个比较奇怪的名字，叫做提尔卡约虎猫。那这个虎猫呢，也是这个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那么学界长期以为只是一种虎猫，但最近10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莱斯克罗阿尔说，这个虎猫是这种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研究团队为此呢是分析了从这个南美洲多国提取了38份虎猫脱氧核糖核酸的样本，那其中8份取自博物馆标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了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经完成了独立演化。他说，不同演化支系的 DNA 差异越大，代表其分化为独立物种的时间就越久远。据路透社报道，这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虎猫是划为了2个易危物种，其中这个种群数量均处于这个持续下降的状态。那么这个迪尔卡约虎猫研究团队已经提交了本次发现的成果，等待 IUCN 分别单独评估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那么现在呢，这个胡尔卡约猫很可能会被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相关的这个就是虎猫的一些视频，特别的可爱和漂亮。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9: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7: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6: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8: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9: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元宵节，资阳以千架无人机焰火点亮沱江夜空，仲夏端午阔别35年的龙舟竞渡重现江面，一场场特色节庆活动持续解锁资阳传统佳节全新打开方式。9月25号中秋佳节，高新区雁南湖畔好戏连台，环湖健康跑、国风游园会、山水实景演绎三大主题活动昼夜接续，精彩不断，市民游客齐聚湖畔，共度诗意团圆的中秋佳节。
2: 上午9点，资阳农商银行杯资阳市2026年环湖健康跑鸣枪开跑，1968名本地市民及川渝周边跑者齐聚雁南湖赛道逐峰竞速。赛事设置8.5公里竞速跑、4公里欢乐跑两大组别，环湖生态赛道一步一景，兼具运动活力与湖畔诗意。赛场上竞速选手全力冲刺，奋勇赶超，亲子家庭相伴慢跑，温情同行。午后10分，邮储银行之约资阳市2026年中秋游园会热闹启幕，沉浸式国风中秋氛围拉满。现场一枚由2026枚小月饼拼接而成、直径5米的巨型月饼惊艳亮相，工作人员现场分发，市民游客共品中秋团圆滋味。月饼、香囊、灯笼、漆扇四大手工 DIY 体验区人气爆棚，亲子家庭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东风剪纸、安岳竹编、泥塑、古法拓印、传统糖画等非遗项目集中展陈，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让游客近距离

0: 今天晚上呢，我们也准备就在这儿晚上吃个饭，然后欣赏一下就是晚上的这个文艺活动。
1: 夜幕降临，皓月凌空，邮储银行之夜，资阳市2026年中秋主题山水实景演绎盛大启幕。晚会以山水为舞台，湖面为幕布，围绕月这一主线，串联故乡烟火、城市匠心、家国情怀三大篇章。晚会在童声《水调歌头》诵读中拉开帷幕，情景舞蹈复刻传统中秋民俗，尽显人间烟火。原创节目聚焦中国崖谷建设、城市提质、乡村振兴等发展实景，讲述资阳奋进故事。情景朗诵、百人合唱等节目致敬各行各业一线从业者，传递浓厚家国情怀。
2: 觉得很震撼嘛，我觉得作为资阳人，我感到很骄傲。我觉得还是地方文化嘛，回忆的一块嘛，还是比较就是展现我们资阳的地方文化、地方特产嘛。
3: 我们是表演的第一篇章的一个拜月仪式啊，然后主要也是想通过这个仪式呢，给大家送去一个祝福，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1: 晚会尾声，全场演员观众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湖面国旗投影熠熠生辉，绚烂烟花腾空绽放，将中秋氛围推向高潮。
4: 感觉政府筹备的非常的好，很精美，节目表演的非常好，尤其是在最后齐唱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今年过了一个非常充实也非常难忘的中秋节。
1: 据了解，中秋当天雁南湖公园累计接待游客10.4万人次，公园特色街区消费近40万元，带动中心城区消费3800余万元。从日间奔跑游园体验非遗，到夜间赏月观影共庆团圆，全天系列中秋活动丰富了市民假日文体生活，有效激活假日经济，全方位展现资阳宜居宜游、活力迸发的城市风貌，让资阳是个好地方的城市名片愈发亮眼。9月25号，资阳市2026年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在雁南湖公园热闹举行。活动期间，由市文明办、资阳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的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集市同步暖心开市。该集市设置书画展示、便民服务两大板块。书画展示区内，一幅幅以团圆家国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整齐陈列，笔墨流转间尽显传统文化韵味，生动诠释中秋团圆意蕴与浓厚家国情怀，引得不少市民驻足欣赏、细细品读。便民服务区内暖意融融，人气十足，志愿者们有序开展免费义检、血压测量、手机贴膜等惠民便民服务，耐心细致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帮助。现场还同步开展眼科知识科普、中医药文化推广等公益活动，把实用健康知识、贴心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让市民在节日里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与温暖。
5: 我过来看到有那个爱心义检、爱心贴膜，就是看到给那些老人免费剪头发，觉得我们资阳还是一个很有爱的地方。
1: 小小文明集市传递大大温情，此次活动以中秋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与民俗节庆深度融合，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的同时，让文明理念浸润人心、扎根群众，为团圆祥和的中秋佳节增添浓浓文明底色。9月24号，第六届资阳工匠杯、第四届高新名匠职业技能大赛开幕仪式在资阳口腔学院举行。来自全市各行业企业的20支参赛代表队、250余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掀起一场工匠间的才艺对决。大赛由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资阳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举办，紧扣中国崖谷口腔药械、机车、汽车等主导产业和新生儿护理、养老护理等新就业形态领域，设置电工、焊工、钳工、汽车维修工、口腔修复工艺等多个赛项，采取理论加实操双重考核，对标国赛、市赛标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产。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应战，汽车维修工仔细检查发动机故障，口腔修复师屏息凝神制作牙模，养老护理人员认真询问患者情况，细心搭配药物，一个个专注身影，生动诠释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0: 庭审，裁判员们也秉承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执裁。据了解，自首届资阳工匠杯高薪名将技能竞赛以来，通过比赛已培育出多名具有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助力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为我市打造中国雅谷、建设技能型社会注入澎湃动能。
1: 来参加这个比赛，首先是想要挑战自己，其次是希望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找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向其他人进行学习，提升自己的一个能力。
2: 通过参加比赛，我能在比赛中提升自己，以赛促练，让我在比赛中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3: 近日，资阳市2026年质量月集中宣传暨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活动在市质量检验检测和剂量检定测试中心举行，活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核心检测实验室，大家先后走进剂量检定、食品检验、纤维制品检验等功能区域，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直观了解各类产品的检验流程、技术标准，真切感受检验检测在守护产品质量、保障民生安全、服务市场监管中的重要支撑作用。现场还开设质量科普小课堂，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质量安全、剂量规范、认证认可等常识。同时，活动设置质量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学生们踊跃参与，积极抢答，在轻松氛围中学知识、增认知，达到寓教于乐的宣传效果。此次活动搭建了政企民沟通桥梁，有效破除群众对检验检测、质量认证工作的认知盲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质量强势建设，常态化开展质量科普宣传，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活动载体，积极营造人人重视质量、人人守护质量、人人共享质量的良好氛围。近日，资阳市乐至县消防救援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走进辖区养老院、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对前期打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中发现的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逐项复查、现场督办，确保生命通道真正畅通。
4: 在养老院，执法人员重点核查消防车通道是否被占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是否齐备。在住宅小区，重点检查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路面是否存在车辆违规停放等问题。
5: 这个消防车通道发生火情的话，消防车会进来的，会进来救火。那你停了车之后就影响救援。
4: 针对复查中发现的动态隐患，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并叮嘱相关负责人加强日常巡查管控，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6: 包括那些障碍物，像单元门、楼梯间那些杂物，那些都要及时的要把它清理，保持这个消防通道、人行通道畅通，就是车子进来都是随时能进得到。
4: 今年以来，乐至县聚焦住宅小区、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切实破解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等突出安全隐患。数据显示，全县累计排查各类场所9006家，发现并整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相关隐患983处。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检测中。
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鸡蛋作为厨房里面的必备的食材，因为便宜而且又营养丰富，我们在选购鸡蛋的时候会发现啊，有的鸡蛋表面呢是比较干净的，而有的鸡蛋上呢，它上面是有一些污垢的。大家呢就非常自然的避开哈，它有一些污垢类鸡蛋，挑选表面干净的鸡蛋。可是好像没有污垢的鸡蛋就真的干净吗？哎，未必哈。鸡的粪便的鸡蛋看起来很干净，却还是可能会携带一些肉眼看不到的一些脏东西啊，那就是致病菌。有调查显示，蛋壳表面的总细菌数量约达150万个。虽然说这个数据听起来有点吓人，但是呢也不用太害怕。其实细菌呢存在于环境当中，我们人体每平方厘米呢也可能有10000至100000个菌落。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鸡蛋当中里面的一些比较脏的致病菌哈。包括呢像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或者说是沙门氏菌等等。那么曾有实验啊，专门研究了表面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那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也就是说看上去比较干净的鸡蛋，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被微生物浸染到内容物里面。那一般呢在25度以下存存3天，沙门氏菌便可以穿过蛋壳及壳膜，然后表面比如说污染比较重的鸡蛋，微生物呢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大量繁殖，并且说进入这个鸡蛋的内部。那需要说的是哈，怎么样安全的吃鸡蛋。虽然说这个沙门氏菌还比较危险，但是一点都不难对付。那第一个的话就是鸡蛋一定要做全熟，把食物完全的做熟就是一种很有效果的杀菌的方法。吃全熟的鸡蛋哈，就不用担心沙门氏菌了。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正确的去购买和保存鸡蛋。比如说我们在超市里面去买鸡蛋哈，一定要选择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鸡蛋。像鸡蛋上有一些污染物比较多的鸡蛋以及有一些裂纹的鸡蛋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最后呢就不要买了。然后买回家之后可以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最好呢就是放在冰箱冷藏，并且注意与蔬菜水果还有肉等这些哈把它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一般来说买回来的鸡蛋是不需要清洗的，这是因为鸡蛋外壳的表面也是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少微生物进入鸡蛋的内部。如果说清洗过度，它会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便再放入冰箱，鸡蛋也很容易变质。但是如果说蛋壳表面有很多鸡的排泄物和泥土等，可以清洗一下。清洗过的这个鸡蛋要在短时间内优先把它给吃完，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已经冷藏过的鸡蛋那还是要继续的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把之前冷藏的鸡蛋转移到室温下保存，因为温差的作用会在蛋壳上形成水珠，

可能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那使鸡蛋容易变质。那就是保存时间不要太久了，就一次性我们不要买太多的鸡蛋，少买勤买为佳，然后避免储存时间太久。虽然说鸡蛋的表面它有一层包覆膜，但是随着鸡蛋存放时间越来越长，这一层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会越来越弱的，并且呢，鸡蛋储存的时间越长，然后它里面的更容易被沙门氏菌污染。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尽量不吃溏心蛋。那溏心蛋呢，往往是蛋清已经是凝固，质地比较的软，而蛋黄还是处于一个液态可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蛋黄中心温度可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咱们这个沙门氏菌就有点困难，可能也会携带一些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相比之下呢，还是全熟蛋的使用安全比较高。那如果说实在说我就是喜欢吃溏心蛋，那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可生食鸡蛋，并且呢按照说明书保存和食用。那就是不要用开水冲鸡蛋，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鸡蛋即便用开水冲也不一定能达到像沙门氏菌的一个温度，而且基本上都是冲完搅一搅就喝了，所以时间上也几乎不能满足杀菌的要求，然后这样的操作就没有办法保证杀死所有的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会增加食物中毒的一个风险。那还有呢，就是不建议大家吃毛鸡蛋。然后毛鸡蛋呢，是鸡蛋在孵化的过程当中突然就中断了，也就是说这个是死胎蛋，可能会含有一些寄生虫以及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等，那也会增加食物中毒的一个风险。总之呢，鸡蛋虽然说美味，但一定要注意使用的安全性。鸡蛋身上的一些比较脏的致病菌，虽然说我们肉眼看不见，却是一个危险的一个存在，然后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酸
1: 十岁，
2: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
6: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7: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6: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我是百灵，
1: 我是清音，清灵清灵，将你的烦恼通通清灵。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呢甚至是吃到撑才算满足。可是如今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少吃两口哈，才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抗衰的一个方法。日常啊，适当的少吃，保持7-8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啊，会更加的低。来说一说哈，如果说吃的太饱，然后的一些

些代价，有可能会给你每一口都会给身体增加一些负担。第一个的话就是消化系统，嘴三手嗓。过度的进食可能会直接压垮消化系统，胃被撑得满满当当的，胃黏膜没有机会修复，胃液反而侵蚀自身的一个屏障，引发炎症。那么长期可能会导致比如说胃溃疡等等。然后如果说长期吃的太饱的话，升高全身的一个炎症的水平。还有呢就是高糖高盐高油的饮食，给全身都会增加一些负担。比如说像这个高糖的饮食，可能让这个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明显的下降，同时呢还会破坏肠道菌群，消耗维生素 C。 像劣质的油脂可能会破坏细胞膜的一个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而吃撑以后，像疲惫焦虑或者说是内疚，还可能会通过加重一些慢性的炎症或者说是抑制免疫细胞的一个功能，然后进一步的拉低免疫力。

保持适当的一个抗衰恶哈，我们还是有一些尺度的。抗衰老的这个恶哈，不是忍饥挨饿，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我们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减少部分的热量的摄入，给身体呢留一点空腹空间。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追求强烈的饥饿感，就七八分饱是胃里不再空虚，然后饮食明显减弱，但是呢还能再吃几口的一个状态，放下筷子没有吃到这个胀的感觉哈，半个小时以后不会饿。能量上呢，建议中年人每天总热量哈，叫推荐量呢减少20%到30%，然后但是女性哈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呢不低于1500大卡，切记哈低于基础代谢的一个所需。那再来一说啊，我们需要保证营养的一个密度，哎，比如说优质蛋白要足量，像鸡蛋啊、鱼虾、瘦肉、豆制品。那主食呢要多样化哈，像杂粮呐、薯类呀、全谷物占比30%到50%比较的合适。膳食纤维的话一定要充足，每天一斤蔬菜，哎，像这个叶菜过半，300克的水果和10克的坚果。那如果说出现了头晕呐、心慌、手抖、冒冷汗，或者说是注意力涣散啊、乏力明显等等哈，就说明你饿过了头了，或者说是营养严重不足，那必须要立刻的去调整。然后严重的时候直接补充一些糖块或者说是温和的食物哈，千万不要硬扛。适当的少吃，管住嘴，我们可以试一试一些方法。很多人呢不是不想少吃，而是不知不觉哈就吃的有点多了，或者说是一有压力就想吃。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多吃易饱的食物，比如说膳食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这样的话吃其他的食物的机会自然而然就减少了。第二的话就是每餐要细嚼慢咽，多给大脑一点时间，让它能第一时间知道你已经饱了。然后第三的话就尽量按时吃饭啊，这个按时吃饭也很重要哈，保持良好的用餐习惯，能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帮助你更好的去控制饮食。然后第四就是我们有其他的解压的方式，尽量减轻生活当中的压力，并且找到其他的一些释放的压力、舒缓情绪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听听音乐，和人呢聊聊天等等，然后避免你情绪一上来哈就开始暴饮暴食了。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不少朋友家里面囤放的这些食材，放置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哎，有些东西啊，它悄悄发芽了。提到食物发芽，大多数人会认为，哎，发芽的食物一般都是带有毒的，不能吃。但其实有一些食物发芽后，哎，会产生毒素，但是另外一些反而会营养翻倍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一些蔬菜，哪些长芽了会更好吃一些呢？
1: 月亮圆圆，日子甜甜，明月寄祝福，家家都平安，月圆圆团圆，我们快乐成长。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3: 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好。
4: 我是
5: 中秋的月光洒在沱江上，也洒在每一个滋养人的心上。
6: 月饼甜甜的，像爸爸妈妈的爱；
7: 月亮圆圆的，像一家人的笑脸。
8: 虽然我们声音还很稚嫩，
9: 但祝福的心意满满当当。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2: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3: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4: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惊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比如说这个大蒜哈，这个大蒜发芽以后是可以吃的，对健康呢是没有影响。发芽的大蒜维生素 C 还有胡萝卜素等等哈，这些营养物质它会有所增加。但是发芽的大蒜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以及矿物质浓度可能会相应的降低。但如果说蒜头出现了霉变腐烂的现象了，就不能再吃了。那还有呢，就是黄豆和绿豆哈。啊，豆类自身的营养价值就是比较高的，发芽以后呢就变成了黄豆芽、绿豆芽，然后营养素含量呢就是大幅的提升。它主要的物质变化体现在两少一多，一少呢就是脂肪和淀粉会出现减少的趋势，二少呢就是单宁啊，或者说是植酸呐、啊、等等哈，这些抗营养因子呢会发挥降解，那会让大豆更容易消化，然后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利用率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还有一些胀气的成分它会发生降解，哎，这样的使用的话就不太容易胀气了。然后一多的话，就是各种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会显著的上升，有助于提升它的营养价值。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常吃的花生了。好，花生，花生芽啊，比这个花生仁儿蛋白质增多，脂肪减少，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吃花生芽啊，首先要区分这个花生发芽是不是因为霉变了。然后人工泡出来的这个花生芽大部分呢都是又长又直的。这种正常的花生芽啊可以做成一盘美味的菜肴。那然后呢就是糙米。这个糙米发芽以后啊，部分的营养物质呢也会反霉。有些食物比如说发芽了以后是可以吃，但是口感和营养就会降低了。比如说像这个生姜，生姜发芽不会产生毒素，但是营养价值呢会打折扣。如果说姜块出现了腐烂的灰黑斑块，就是霉菌污染的信号，会导致食物中毒，就不要再测了。然后呢就是甘薯啊，或者说是红薯发芽呢，它会降低营养价值，而且口感呢它会变差一些，但是呢是可以吃的。像这个甘薯和红薯在发芽的过程当中，由于需要供给发芽所需的营养成分，所以呢可能会消耗自身的淀粉，这可能会导致口感上会存在一些差异，以及淀粉含量降低后可能会导致总能量有所降低。然后像这个红薯肉上如果说长出了一些凹陷的黑斑，闻起来呢有一股那种苦味的红薯，这个就不能测了。发现红薯发霉了也不要扔，你把它种起来哈，收获的红薯叶哈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叶绿蔬菜了。然后就是洋葱了洋葱发芽呢它不会有这个毒素的产生，而且一般不会伴随霉变腐烂，所以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安全了。洋葱发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的口感和风味比如说像这个洋葱的味道会变淡质地呢变干以及纤维化，口感呢变得有点糠变得有点菜。但是有些蔬菜发芽了以后是不能吃的，比如说核桃，核桃发芽它会产生毒素，加重这个胃肠道以及肝脏的一个负担。通常情况下，核桃长时间处于潮湿的环境当中才会发芽，而且这个时候的核桃它会分泌一些毒素，如果说你要继续使用的话，可能会加重胃肠道以及肝脏的一个负担，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腹泻、呕吐等这些反应，所以发芽的核桃不建议继续使用。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土豆哈，作为发芽食物有毒榜上赫赫有名的食物哈，几乎来所有人都晓得，如果说土豆发芽了，有毒的这个龙葵碱的含量它会大大的提升并且。

但呢，普通的像蒸啊、煮啊、炖啊、炒啊，都很难破坏它。这种物质对人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吃了这样的土豆，可能会出现啊，比如说恶心呐、啊，还有口舌发麻呀、啊腹泻等这些不太舒服的。即便去除发芽的部分啊，也不能保证有毒部位完全被清除了。所以说，不要再吃发芽的土豆。所以关于啊哪些食物发芽了以后可以吃啊，有些的食物发芽了，它可以吃，但是风味减少，但是有些食物发芽了以后不能吃哈，也给大家讲明白了。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大家一定要多加的留意。

0: 阿莱、
1: 毛毛、
2: 年龄
3: 六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7: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不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7: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
12: 我是清音，
13: 清零清零，
14: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7: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像山楂呀、柿子呀、黑枣啊都出来了。好吃归好吃，但是呢，千万要注意适量哈，你不要吃太多，不然的话你的胃肯定会受不了嘞。来说一说这个山楂啊，山楂呢，它是富含维生素 C、胡萝卜素等等，具有健脾开胃、消食化滞的一个效果。它可以促进这个胃液的分泌，增强消化功能，对于食欲不振呐、消化不良的朋友来说，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山楂里面有丰富的鞣酸、树胶还有果胶等等，在胃酸的作用下，鞣酸与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沉淀在胃里面，而鞣酸蛋白、树胶、果胶能把这些比如说山楂核呀，还有蔬菜植物纤维粘合在一起形成胃食，像柿子呀、黑枣啊也是如此。真当你不是很习惯，多数胃食呢，它是没有症状的，比较常见的表现就是出现比如说腹胀啊、疼痛啊、窝心呕吐啊、食欲不振啊、反酸烧心啊等等。然后有些朋友哈，就是比如说进食少量，他就有饱腹感了。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5: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6: FM103.5，
7: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7: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7: 我爱
1: 我爱
7: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7: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是胃结石，在这个胃里面反复的摩擦胃壁，可能会导致出血呀、胃溃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胃结石完全可以通过一些调整饮食习惯来进行一个预防哈。那大家呢也要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免空腹大量的去吃山楂、柿子或者说是黑枣啊。说实话这个山楂确实好吃啊，尤其是像这个冰糖葫芦啊，我真的非常的喜欢。还有这个柿子啊，这个柿子的话因为它是甜甜的，而且里面它有那种脆脆的，我就特别喜欢吃啊。有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吃的就有点多，不过呢空腹的时候胃酸浓度是比较高的，更容易形成结石。那第二呢就是不要与高蛋白的食物同时，就比如说你吃完山楂你吃完柿子，最好同时不要大量的去吃鱼虾或者说是螃蟹、牛奶、鸡蛋等高蛋白的食物。然后第三

的话就是选择成熟的水果，就是没有成熟的柿子，鞣酸含量是非常高的，风险会更大。然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一定要严格的限量。然后最后呢，就是特殊人群还是要格外的去当心啊，比如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胃动力不足，或者说是曾做过这个胃部手术的人哈，消化功能比较的弱，更容易形成这个胃结石啊，所以呢，特殊人群的话一定要格外的当心。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
9: 嘿，你也变金黄了。
8: 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
1: 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
8: 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0: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一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祝福，还有歌想听想送，欢迎大家是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当然大家喜欢唱歌的话呢，也是可以把自己的音频发送到微信号，然后可能会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歌声。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登场》。这首歌是通过追风的人、练习翅膀的鸟等等一些勾勒了一些奋斗的轨迹，用一万个日常搏一刻热泪盈眶，传递坚韧信念。

好，这是一首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登场》。那么在副歌部分运用了乘风破浪、平凡中不平凡的模样，展现了竞技体育的汗水还有伤痛。那么后来又延伸至普通人的日常突破，弦乐加上流行元素的融合编排，配合地形式的旋律，强化了励志的情感。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奉上》。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电视剧《一念关山》当中的主题曲。

这首歌叫做《凤傻》，是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是来自林乔作词、都志文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整首歌以轻摇滚古风为音乐风格，那么也是非常符合剧集的一种主题，又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雄浑的歌词配以悦耳的旋律。好，看到小陈发来的信息，他说听到这首歌呢，感觉刘宇宁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画面感，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悲壮感，适合那种唱留白的古装剧，很喜欢。

朋友说，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真的好听，叫什么名字呢？好，再给大家说一下，叫做《奉上》，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那么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点，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可以互动的。同时呢，大家也是可以把自己演唱好的歌发送到微信上边。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首歌，一位叫做看一下怀怀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王菲的如愿，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还有自己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的梦想都能够是如愿。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歌，还有就是分享听歌的心情，当然还可以演唱歌曲。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好，看到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看到符号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听一首候选的一首歌，叫做下完这场雨。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特别要好的兄弟吧，他说今天心情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的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叫做《要你管》。这首歌是来自唐甜甜写的中文词，由欧中健担任的编曲和制作人。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3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

好，这首歌叫做《要你管》，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一首歌，传递出了一种追求独立自我，不受外界约束的一种态度。那么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他们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表达了要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要勇敢去追求。

好，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乔俊成独自完成的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通过过河轻舟还有夕阳河流等等一些意象，构建了一种诗意场景，反复吟唱的要山要海要自由，直指当代快节奏的社会当中人们对心灵自由的一种渴望。好，一起来听来自乔俊成演唱要山要海要自由。

这首歌是表达了一种不畏艰难勇敢追求理想生活的一种情怀，那么在结尾部分要用每个清晨都辽阔，以开放性收束延续了对生命

0: 什么都没有。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1: 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

0: 藏的红颜。
1: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杨宗纬演唱，叫做《其实都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2: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4: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有朋友说这首歌很熟悉，但是好像忘记谁唱的了。好，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是来自胡夏演唱的一首叫做《那些年》，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继续来到节目当中，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他们演唱的一些歌，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

好，谢谢小贺的歌声。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是来自柚子发来的音频，他唱的是看一下红豆，一起来聆听几句。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柚子啊，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声音真的好温柔，很好听哦。那么大家有空的话呢，也是多录一些音频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接地， 然后呢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歌声。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 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是来自咱们资阳本地原创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采桑》，是由潘晓春作词，由乐至县文化馆曾伟明作曲，来自孤世星演唱的《采桑》。那么作品是立足乐至青年桑都农耕地区，勾勒了桑田劳作，还有桑林欢歌、桑叶翻飞、桑枝摇曳的田园画卷。

那么这首歌一句缠也缠到天边，诉说了对桑乡的一种赤诚眷恋。作品跳出了儿女情长，借采桑农事礼赞桑都青年文脉，以蚕丝坚韧绵长之意呢，也是抒发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电视剧《野狗骨头》当中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演唱，名字叫做《漫游》，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6号。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6: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5: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7: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5: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胡彦斌、李玖哲，《偏爱》。

1035好歌飙升榜第三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时候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再会。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月亮圆圆，日子甜甜，明月寄祝福，家家都平安。月圆圆团圆，我们快乐成长。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4: 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好。
5: 我是资阳融媒小主持人。
6: 中秋的月光洒在沱江上，也洒在每一个资阳人的心上。
7: 月饼甜甜的，像爸爸妈妈的爱；
8: 月亮圆圆的，像一家人的笑脸。
9: 虽然我们声音还很稚嫩，
10: 但祝福的心意满满当当。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6: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脑筋急转弯。现在我们的

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哈，经常呢就听说我们的某一个载人航天飞船又飞到天空去了哈。啊，有时候呢我们还在地球上哈，非常快乐的过节的时候呢，总有一些网友说不要忘了我们在天上还有人呢。哎，你会发现哈，现在呢越来越多人真的是登上了太空。哎，那我们朋友们知不知道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因为之前确实我们中国也是登上了月球是吧，还去了月球上面采了一些月壤回来。那大家知不知道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呢？这是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欢迎大家把答案呢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早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呢？记住，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啊，我现在发现哈，其实养孩子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乐趣的。就在生孩子之前哈，我觉得特别的恐惧。怀孕之后呢，我又会想，哎呀，我鸭子要怀孕吗？我鸭子要遭这个罪吗？哈。但是你生完孩子之后呢，等你的伤口啊各方面都已经好完了之后啊，你就好像熬过来了啊。你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真的能够体会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感。有时候你会发现养孩子的过程也挺有趣的，因为小朋友他时不时的会给你带来一些特别可爱的瞬间。我记得最近他特别喜欢看一个动画片，他的那个动画片也不叫动画片，应该就是给小朋友看的，是那种小仓鼠在各种场景里面去闯关，那个名字就叫做小仓鼠闯关乐园。其实最开始呢，我是想给他看萌鸡小队和那个布鲁克嘛，觉得他看动画片的时候还能够学点东西。结果哈，放给他看的时候呢，他也会看，但是好像也不是很感兴趣。结果呢，他奶奶在给他换的时候，就给他退出的时候哈，屏幕上面哈就显现了一个小仓鼠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他就一直指着那个仓鼠，叔叔叔叔叔，他就要看那个他自己选的，他就要看这个小仓鼠。后来之后呢，就一直看这个小仓鼠哈，只要是，当然我们他更多的时间是出去玩嘛，但是回来之后呢，他就是想要看一两集，当然那个时间也不长，反正一两集也就三五分钟一集哈，两集凑起来最多也就个十分钟，反正也不长，他看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他很喜欢，他看完之后呢，他就很想去模仿这个小仓鼠。比如说小仓鼠在闯关的时候嘛，他就会说根本难不倒我，就那些什么关卡呀障碍物呀哈，小仓鼠都能够跨过去啊。小仓鼠就会在那个视频里面哈，就会说一句根本难不倒我。还有就是如果说遇到了危险了哈，他就会说小心啊。闯过了这个危险之后呢，又会说哎呀真是有惊无险呀。这段时间就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让他自己拿勺子吃饭嘛，他就拿着那个勺子一边舀那个饭一边就在那儿说根本难不倒我。又特别可爱啊，你想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小朋友拿着勺子在那儿吃饭的时候，一边吃一边嘴里面念叨着根本难不倒我。好，有时候他走路走着走着的不小心哈，就趔趄了一下或者被什么绊了一下之后呢，他就会说小心啊，真是有惊无险呀。他会给自己根据场景来配音，我觉得好可爱啊。啊，还有很多时候他会把我当成关卡，比如说我坐在床上哈，他就会让我把他腿翘起来，给他弄成那种拱形的，就会有洞嘛，我的腿抬起来之后还会有一个洞，他就会往那个洞里面去钻啊。他说哎呀这里有一个关卡呀，他就开始钻，一边钻一边说钻洞洞了钻洞洞了，钻过去之后呢，他就说啊钻出来了。那勇敢叔叔不怕困难啊，真棒。那就是他就会根据这样的一些场景自己去学视频里面的配音，我觉得很可爱很有意思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听过小孩子说过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呢？所以刚才百灵姐讲了那么多，其实都不是在那儿，就是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啊，自己在那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沉浸在自己家小朋友很可爱的这种幻觉里面啊，不是的哈，我是在引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听过小孩子说过的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呢？我相信家里面有养小孩的家长的话，肯定是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哈，都有被小朋友的童言无忌的这种话语震惊到的时候啊，也是可能有被笑到的时候啊，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可以把你们家小朋友说过的最可爱的话发送过来。互动的方式啊，再来重复一下。可以通过10350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和我们互动哈，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哎呀，好多收听方式和互动方式啊，一口气都差点没念完啊。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0: 中，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我出去玩了哈，本来呢是雄心壮志的想要去挑战一下自驾川西，哎，准备了很多什么氧气罐呀，啊什么高反的那种药物啊，什么都往身上带，糖，各种各样的，只要在高原上可能会遇到的，可能会用到的，我都带上了。结果啊，在康定那儿呢是休息了一天晚上，第二天发现好像也没啥感觉。就我刚到康定的时候是有一点点高反的，但是呢睡了一觉，第二天感觉没有什么太难受的这种感受，就跟老公就出发了哈。出发了之后呢，走的省道434还是414啊，就往新都桥那边开。刚开始到了4000多海拔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还到了一个垭口，好像也是4000多，就比较高，4500左右了，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这次稳了，这次稳了。结果到了那个塔公草原往新都桥走的那条路上哈，因为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草原，可能它的树木比较少，所以氧气就比较的少，我瞬间就开始不舒服了啊，整个人都脸都开始白，惨白惨白的那种。但是我自己呢也觉得还行，我就说那继续向前啊，觉得还可以坚持，又继续向前啊，向前几十分钟一还是不舒服，就开始吃药啊，各种吃糖啊，各种吸氧。最后刚刚到了新都桥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就觉得喘不上气儿了，胸也开始痛啊，腿也开始疼，头也开始痛，开始晕，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想下车吐去了。然后我老公直接调转车头，哐哐哐就往回走啊，继续朝康定开。一开始想的时候还是到康定去再休息一下哈，最后我老公开到半路上的时候，他说干脆我们直接回去了吧。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到了雅安啊。到了雅安之后呢，我确实整个人都好过来了，就整个人都缓过来的，就没有那种在高原上的那么难受的感觉了。第二天啊，我们就到了邛崃天台山啊，就去爬山嘛。那说爬山晚上呢还可以看一下萤火虫。哎，讲了这么多啊，终于讲到重点了哈，来说萤火虫啊。确实天台山呢，它除了风景很好，空气很好，而且氧气很足之外呢，它晚上的萤火虫也是让很多朋友非常的向往，是吧？特别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为了这个萤火虫都是对天台山趋之若鹜的。那我们当时也是专门在景区找了一个住宿哈，就为了晚上呢可以看萤火虫啊。我们是六月初呢，那个时候都已经是第一波萤火虫的尾声了，也没有看到多少，但是呢也还是看得到那种星星点点的在森林里面，在树林里面穿梭哈。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但是呢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少。 还是挺满意的。哎，我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萤火虫它会发光，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动物，很多的昆虫，它们其实是不会发光的。你看我们人类，对吧，也不会发光。啊，能够发光的，你现在能够想出来的，可能就是电了吧，能够灯啊。

之类的，对吧？能够发光。说到生物能够发光的确实特别特别的少，那萤火虫就是一个哈。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呢？这是我们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啊，有时候你们发现百灵姐开始讲故事了哈，你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哈。百灵姐今天要通过这个故事引出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讲了那么多，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绕到了天台山，然后哦，原来绕到了萤火虫上面哈。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因为很多的小朋友对萤火虫都很好奇。啊，肯定是很好奇萤火虫屁股上那个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难道萤火虫会打灯笼吗？其实萤火虫它发光呢，它是一场非常精妙的生物化学反应。没错啊，生物上面也会有化学反应的哈。它的光呢是一种高效的冷光。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发光原理哈，它的腹部呢有一个化学实验室，萤火虫的发光部位在腹部的发光器，主要是由发光细胞和反光细胞组成的，核心原料呢是发光细胞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以及能够发光的那种啊能源物质三磷酸腺苷啊，还有氧气。它主要是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之下，荧光素和氧气发生了氧化反应，生成不稳定的氧化荧光素。氧化荧光素呢迅速的回归稳定状态的时候，释放出了光子，反应中近95%到98%的能量都转化为了光能，几乎不发热，因此呢被称为冷光。而且呢它能够精准的控制哈，萤火虫呢通过神经系统控制呼吸节律来调节氧气的进入量，从而控制发光的颜色、亮度和闪烁节奏。哎，你说萤火虫会发光，这是它的一个生物化学反应，对吧？那它为什么会发光呢？除了这是它的一个生物化学反应之外呢，它的这个发光还是有它发光的用途的。它有什么用途呢？它可以传递信号，这是萤火虫和萤火虫之间的一种灯语。发光是萤火虫重要的生存和交流工具，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寻找伴侣。成虫发光呢，主要是为了求偶。不同的种类的萤火虫有独特的闪光模式，以此在黑暗当中相互的识别。所以说哈，我们去看萤火虫的时候呢，老板真的是多次的跟我们强调，千万不要去抓萤火虫。第一个呢，是因为有一些萤火虫哈，你抓了它之后呢，它会让你过敏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萤火虫在发光就是在求偶，它们求偶成功之后呢，它就会繁殖下一代。那在这个时候你把它抓走了，它就没有办法求偶了，对不对？然后它没有求到偶，它就没有办法繁殖下一代，那这个萤火虫就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没有下一代了啊，慢慢的慢慢的萤火虫就会消失的。所以说不要去抓萤火虫，不要去破坏生态环境。第二种功能呢，就是警告天敌。幼虫和蛹发光呢，可以警告捕食者自己不好惹，你不要过来，我会发光呢。虽然说它这个光也没有什么威慑力哈。第三就是诱捕猎物。有些萤火虫比如说女巫萤会模仿其他的萤火虫的闪光信号来吸引并且捕食它们。哎，用光来诱惑别人，来吸引别人，哎呦，好有手段哦。萤火虫的光啊，是生命在漫长进化当中创造出来的独特语言，兼具了浪漫与实用的双重魅力哦。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给大家解释完了啊！如果说下一次你看到了萤火虫，你就知道了哦，这不是它提的小灯笼，只是它自己发出来的光。它为什么要发光？对不对？因为它要求偶，因为它要保护自己，因为它要

猎捕啊，是吧？要引诱猎物，有很多很多的功能的。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的小朋友们啊，看萤火虫可以，但是呢不要去抓它们啦。你想想萤火虫在大自然当中，它可以虽然说活的时间也比较短哈，但是呢至少它能够活到它本来就应该活到的那个时间，你把它给抓回去之后呢，哎，它就只能活24个小时，我觉得这样的话有一点点残忍哦，所以小朋友们不要去抓萤火虫哈。当然有一些小朋友觉得啊，我想抓来研究一下嘛，我看看我就把它放了啊。我们虽然说也不鼓励啊，对吧？但是呢就是说你想看一看，你就看一看，他在树上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呀，我们真的是不鼓励大家去抓萤火虫。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6: 成长小天使。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一个脑筋急转弯，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你听过小孩子说过的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呢？脑筋急转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呢？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回答。可以把你的互动和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都是可以的哈。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月亮圆圆，日子甜甜，
3: 你也记祝福，家家都平安，
4: 一圆圆团圆，我们快乐成长。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6: 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好。
7: 我是孙杨荣梅小主持人。
8: 中秋的月光洒在沱江上，也洒在每一个滋养人的心上。
9: 月饼甜甜的，像爸爸妈妈的爱，
10: 月亮圆圆的，像一家人的笑脸。
11: 虽然我们声音还很稚嫩，
12: 但祝福的心意满满当当。
7: 月亮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其实在家庭的教育当中哈，爸爸的角色也非常的重要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妈妈可能费的劲儿操的心会更多一点，但是呢其实爸爸这个角色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缺一不可，而且呢和妈妈的这个角色是相辅相成哈。在家里面呢有一些事情啊，咱们就让爸爸来，妈妈就别插手了。比如说孩子不爱学习，那么我们可以让爸爸带他去干活儿，干个活儿累一累，才知道读书的香。爸爸呢带着孩子到处去，哎，搬一搬，抬一抬啊，让爸爸呢让孩子呢知道孩子学习更安一点啊，孩子呢自然就懂得学习的重要性啦。孩子在家里面不勤快啊，天天都懒得很，那我们可以让爸爸带着做做家务。爸爸在修东西整理房间的时候呢，就可以让孩子去跟着学一下，慢慢的就能够养成一个好习惯啦。第三啊，就是如果说宝贝做事情没有什么自信，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好啊，比较的畏难的情绪比较高，那我们做事儿没自信的话，就可以让爸爸给他撑撑腰。比如说我们爸爸可以说一句，哎呀我的闺女，哎呀我的儿子真的很棒啊哈，你看你刚刚那个做得好好啊哈，然后再把具体他哪里做得好给他点出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孩子最大的底气了。

如果说我们的宝贝白天可能睡得有点多，或者精力非常的旺盛啊，那晚上就不想睡觉，或者说有些小宝贝可能想着，哎呀，晚上有我喜欢看的动画片，我不想睡觉，我想继续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让爸爸陪着他看书。爸爸低沉的声音是有魔力的，一本故事书，一段亲子时光，睡意自然就来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奶森的声音它的低频比较重，低频重的话啊，那低频比较饱满的情况之下，那个声音听着嗡嗡嗡嗡嗡嗡嗡，就像白噪音一样，就很催眠。所以说哈，让我们爸爸陪玩读读书，哎，这个声音呢也比较的催眠，这个过程呢也是能够拉近父子之间、父女之间的感情的。第八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宝贝胆子比较小，很多事情都不敢尝试，哎，那我们的爸爸可以多带宝贝出去玩，去外面爬高高，比如说爬个山，对吧？啊，或者说去游乐园爬个楼梯，爬个那种滑滑梯，或者说带着孩子去探探险，去野外探索一下啊。有爸爸的保护，我们宝贝的胆子就会越练越大的。你看这儿马上呢又要放暑假了，两个月的暑假时间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哈。可是呢有一些小朋友一放假就在家里面玩手机，天天就看着那个屏幕啊，嘿嘿嘿，看自己喜欢看的一些什么视频、短视频、什么动画片啊啊，或者说是各种游戏。如果说宝贝在家里面整天就只知道玩手机的话，就让爸爸安排一下旅行哦，走出家门去外面看看世界，在山水之间去感受一下大自然，比屏幕有趣的多哟。其实很现实啊，就是真实的案例，我家宝宝他非常喜欢出去玩，但是如果说他你们让他在家里面待着的话，他就想看他的那个小仓鼠闯关乐园但是如果说你说走，妈妈带你出去玩，他就马上把遥控器拿出来，然后按那个红色的按键，他说按红色，他就会把它按掉，然后就说关掉出去玩。他其实相比而言他更喜欢出去玩。那为什么他在家里面就喜欢看电视呢？因为他太无聊了呀，他在家里面你不可能一直都陪着他玩呀，对不对？你不是一直都给他读绘本啊，你不可能一直都在给他讲故事啊，那总有他觉得无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能干啥呀？他那么小一个，他只能看电视啊。但是其实在孩子的心目当中，他还是更想出去玩的，所以每次我们一说走把电视关了我们出去玩，他马上就可以把电视关掉，从来都不会哭不会闹的。所以有些时候家长在那抱怨自己的孩子整天就看手机就看电视，你要想想自己有没有花时间带孩子出去。最后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小朋友偶尔呢要说说谎话，那这种情况下就要让爸爸去严肃的谈谈了哈。爸爸认真沟通，定好规矩，孩子就知道诚实的重要性了。千山万里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之间共同的一个教育，它其实真的是相辅相成、必不可少的、缺一不可的哈。妈妈千万不要一把手去把所有的事情都包办完了，还是要给爸爸提供一些教育的场景。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呢，就让爸爸来吧，妈妈就别插手了。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今天的脑筋急转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去查资料了 AI 一下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你们可不可以告诉一下我 AI 告诉你们的是谁？
1: 外面的世界
0: 我特别的好奇。
1: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0: 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经的答案是啥。正经的答案呢，就是
1: 每当夕阳西，
0: 目前还没。
2: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4: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2: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中国的女性登上过月球，所以说哈，哪个会成为首个登月的女航天员仍是未知数。所以现在呢，如果说你拿正儿八经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你是回答不上的，因为事实上是没有中国女性登上过月球。但是呢，我们这个脑筋急转弯它肯定是有答案的，所以我们不要按常规思路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好，它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所以它的问题它的答案肯定不是你按常规去出牌就能够回答上的。来看一下有没有听众朋友回答正确。我们来看一下烦恼这位朋友，他说嫦娥。是的哈，正确答案呢就是嫦娥啊，这是一个神话传说，源自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就是嫦娥啦。好的，大家回答正确了吗？

当你觉得好，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的互动。你听过小孩子说过的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家宝贝说的一些可爱的话，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我家宝贝现在能说的话也不多，所以可能也没有太多能够出口惊人的一些话。我相信家里面有宝宝的家长的话，也对这个问题会有很多的感悟啊。比如说我们的聊聊这位朋友，他说我给3岁的女儿扎辫子，我女儿说我要6个发型，我想应该扎6个橡皮筋吧，于是呢动手一个一个的扎起来，差不多呢就扎了6个那种羊角辫。女儿着急了，是六个，不是小飞机，不是直直的。说着呢伸出大拇指和小指头，其他的手指蜷起来，手往下，哦，像狗尾巴一样垂下来的那种。哦，懂了啊，就是比起来像一个六的那种发型，就是扎2个朝天辫嘛。哎呀，这就是6个发型。小朋友还是个象形啊，象形小朋友啊。这个应该是什么？一个看起来像属是6的发型。

这位朋友应该是姓魏，他说我儿子3岁了，开始教他数数，一直数不利索，只能数到2。我比较急，特别是亲戚家比他小的宝宝都已经数到30了。某日我老婆儿子3个人呢在一个房间里面，我问儿子，宝宝数一数房间里面总共有几个人。儿子眼睛滴溜转答道，没有我你们是2个人，有了我我们是一家人。哎呀，这朋友说，纵使是个学渣，我有什么理由不爱他？可能不是理科的料，是个文科的料啊！一来呢，就开始写诗了，是吧？

但是其实现在不会数数也不代表以后就是学渣呀。每个人成熟的这个阶段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花期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家宝宝哈，他确实很早他就会数数了，他现在呢也能数到三十了，他现在两岁多哈，数到三十了。但是呢他之前其实也很慢，就是在我把他从威远接过来之前，他基本上都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往外蹦的。就是我把他接过来之后哈，我开始教他了之后，慢慢的他说的话越来越多的。所以不要着急，就是他会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哈。

宁儿说，带我的儿子一起去公墓看我哥哥，他趴在车窗上兴奋地问我，妈妈，你的哥哥住在第几层楼啊？妈妈，哪个窗口是你哥哥的家？你打电话告诉他了吗？我们今天要来做客。他说14年了，哥哥的模样在我心里又鲜活了起来。我突然间想起来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叫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只要你还记得他，只要还有人记得他，他就还活在我们的心里，是吧？

0: 就很。
1: 所以有时候你会从这些小朋友啊，这些小孩的身上看到，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繁衍下一代，是吧？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想，就觉得啊，生孩子很痛苦啊，或者要花很多钱啊，没有精力啊之类的，啊，但是呢，当然这个的话，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哈，但你不要对这种事情产生一种恐惧感啊。如果说想要生孩子的朋友的话，也不要对这个事情产生太过于的恐惧感，生有生的好，不生有不生的好，对吧？有时候可能我们人类繁衍下一代，就是希望能够在绝望当中也能够生出生的希望，能够在灰暗当中呢透出一些光亮吧。
0: 耐心地等着你。
1: 好，继续来分享。
0: 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1: 听上白沙说，前几天晚上睡觉之前呢，给娃讲故事。我说，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是没有陆地的，全是海洋。后来火山爆发，才有了大陆。大陆又渐渐地分裂成了七个板块，就是七大洲。海洋呢，也被分成了四部分，就是四大洋。然后娃就问道：“那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哪个呀？”我说：“是梵蒂冈。”但是呢，这个国家有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然后娃说：“啊，最大的教堂是个糖啊，那我可以吃一口吗？”好可爱啊，焦糖，他可能听成了焦糖，是不是？可能觉得糖就是可以吃的糖。
0: 外面的世界很
1: 难，现在也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啊，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梵蒂冈，是吧？梵蒂冈有一个图书馆，你们去看过吗？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的中国古籍哦。
0: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1: 好的啊，今天的同心永远 OK 哈，之前准备好的一些内容的话也跟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2: 发布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这是国庆假期前观察三季度末工业景气的重要读数，其中制造业盈利修复的成色成关注焦点。
3: 明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
2: 国际方面，9月28号到29号，亚投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多哈举办，这是亚投行进入第二个十年的首次理事会年会。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8号闭幕，联大主席卡内勒·拉赫曼将发表闭幕致辞，对本届辩论进行总结盘点。本届辩论以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为主题。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

0: 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5: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4: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6: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7: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6: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8: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0: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9: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1: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9: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 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2: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4: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3: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5: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3: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6: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8: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7: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3: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8: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3: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9: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3: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
6: 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

0: 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 9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其实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加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以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
1: 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0: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
2: 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 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 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3: 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
3: 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2: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家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点55分，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国铁集团透露，
5: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经过3年多建设，
4: 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6: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
5: 4和9。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

0: 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0: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0: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

0: 派人定居点。卡泽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九月底一直持续到十月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栓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失事船只从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出发，途中发生倾覆。初步消息称，事发时船上可能有80多人，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昀杰获得银牌；田径男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黄友文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如果您出门的行李比较多，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当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是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正好还是中秋假期，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ng？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ng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想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

0: 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作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2: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立云，欢迎吴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到景德镇来的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2: 景德镇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常在景德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德镇。我们说这些景漂洋景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洋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洋景漂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0: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那他们比如说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0000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 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

0: 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1: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三五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他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他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啊，他景德镇就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啊。
0: 嗯，哦，哎，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一般
1: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三四五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0: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他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m， 包括我特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m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2: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m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m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xim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xim， 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xim， 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xim， 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

0: 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xim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两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对吧？那我想，China Maxim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把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xim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一周、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1: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0: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xim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物。
1: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
2: 对。
1: 对，我觉得这就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73天，也就是接近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2: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包括到我们景漂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模板 B、模板 C，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炉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阳里，就御窑遗址。 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

0: 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杨锦漂，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之都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杨里，那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古，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杨锦漂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1: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也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2: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和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
1: 便利度，是的，是的。
2: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会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

0: 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1: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的，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2: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淘巴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在某个
1: OK，
2: 这个
1: 找个老
2: 社团
1: 师，
2: 找个老师，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3天的课程，一个人三，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一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就有。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景德镇的这个城市，包括景德镇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的一个，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是的，是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这个里面发生的变化已经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我相信，如果给更多时间的话，张晨可能给我们讲一天，到底可
2: 是
1: 以
2: 的，
1: 玩什么，到底可以上什么课，分门别类的怎么给大家来定制？因为我们
2: 是
1: 讲
2: 的。
1: 传统的入境游，确实主要是依赖着是景区门票，包括线路组团。感觉我在北京嘛，我觉得很多地方，比如说长城，可能有某一两个长城就是外国游客专门定制。他们就专门去那个长城，但是现在这种深度游，它依托的就是一种日常场景，包括刚才张晨讲的这种在地文化生活服务。以这个，刚才张晨不是也讲吗？你要定制的话，那肯定是要收费贵一点。这个创收的模式，我们现在也把它跑通了。那这种模式，吴老师觉得呢？它对我们文旅产业的这种盈利结构啊，包括我们产业的这种布局，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0: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国内游还是入境游，其实正在经历这种变革。那这个变革就会是体现在，比如说过去哈，比如说，企业它的盈利方式，比如以景区为例，它主要靠的是门票。那旅行社呢，我们会说。

0: 他可能赚的是信息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盈利方式变了。比如说景区，如果你单纯的依靠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为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盈利企业的盈利方式以景区为例，就要发生变化。变化的核心就是要有一些体验性的二次性消费的内容，而这些消费其实就会体现在我们的日常场景啊，然后在地文化、生活性服务的其他的维度。这个也是我们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变革。这是盈利方式变了。第二个，我想说，就是我们的产业链会更长了。这个可能我们传统的入境旅游还是会停留在以观光为主，但是在这个新的模式下，你会发现，其实是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大了。它能够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这种联动作用也会更大了。因为过去可能，如果你只是去参观景区景点，那你能够带动的只是可能是景区。但是现在，比如说，可能对外国游客来说，他可以去体验一些非遗的内容，包括像刚才张晨他提到的，就是在很多游客在景德镇可以体验的那些内容，那他有无数的内容可以纳入到，就是外国游客他来体验中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中，所以这个产业链是大大的延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对于这个入境旅游产业来说，那可能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入境游客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地文化，或者说越来越依赖于就是他在本地的这种日常的生活的体验、文化的体验等这个背景之下，我想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产品的附加服务，或者说增值服务。也就是说，我可能为你设计的是让你怎么样更好的沉浸式了解一个城市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有可能你包含了你去，比如说像北京，可能到胡同里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儿啊，到这个什刹海看看他们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啊，或者说我去吃一个这个焦圈豆汁儿，那完全它有可能就是和传统的这个模式就会有差别。但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的设计，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是一个游客，他更好的深入了解当地的一种方式。那这种体验是远远比你那种标准化的产品更能吸引人，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这种旅行的印记。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往往这样，可能大家觉得印象更深，但是我觉得这也对文旅产业的从业者、对服务的设计者来说，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寻求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小城市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多都挑了大梁啊。那怎么去满足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怎么去配套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多元服务？可能都是非常需要细化的问题，一点一点来提升。那烟火气里呢，是让人感触的生活本身，这相信也是一番中国深度游的圈粉的过程。更多的故事，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讲。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再聊一个文旅行业的细分，外国游客来华深度游，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的外国朋友所创出来的这个衍生词汇 China Maxing 走红了。这个热词我们刚才解释了，它最大化的极致的理解中国，不仅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更是世界年轻一代用脚投票的选择。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是20.4%。2025年全年的入境游客是1.545亿人次，同比增长是17.1%。但是要完成这样的旅游服务提供，不管是产业、行业

0: 还是从业者们，显然都要适配来者需求的变化。那这段节目我们就来接着聊。我们再次请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丽云教授。吴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我是吴丽云。
0: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江西景德镇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张晨也在跟大家打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张晨。
0: 刚才我们已经上半场讲了很多很多了啊，我觉得相信在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已经种草了我们景德镇的一些新的旅游方式，特别是张晨给我们讲了一些驻留景德镇的外国友人的画面，我都觉得非常想跟着去体验一下。我知道张晨办这个景漂青年说已经有20多期是吧，而且其中有一些就是洋景漂的专场。我也好奇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他们因为什么到这儿来，在这里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他们会怎么说呢？比如说他们这些海外艺术家他走上我们景德镇的讲台的时候，他们分享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呀？
2: 那我在23年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这个景漂之家是不是可以牵头打造这样的景漂青年说，形成一个有序的这个不间断的一种传播，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公益的社会文化品牌。所以后面我们就这样办了，就一年我们叫12+1，一年有12场，每个月一场，请到一个主讲人。这个主讲人主打一个，就是你首先你是景漂，我们叫英雄不问出处，他不会看你的职称，不看你的荣誉，不看你的这个头衔，而只看你的这个对你行业的热爱，还有你有故事，你愿意分享这些创业的正能量和积极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主打一个这个英雄不问出处。所以创办以来呢，景漂青年说就一直有序在举办，目前已经举办了29讲了。那么这其中29讲，这不到三年的29讲里面，那个就有6场是洋景漂的专场。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在想做洋景漂的一个洋景漂说的这个板块。所以洋景漂说就是基于景漂青年说单列出来的洋景漂的一个公益舞台分享系列。那目前洋景漂说除了之前6讲的景漂青年说的洋景漂专场，我们已经举办了2场洋景漂说了。一场是在去年举办的，是邀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AC 的主席，陶艺协会的主席托比恩主席来给我们做了一场分享，等于是一个行业的这个超级大咖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那么第二场请的是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叫 David Reed， 给我们分享他怎么把水墨水彩和陶瓷进行一个跨界融合的经验。所以这2场分享都非常的活泼。其实我们做洋景漂说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外国的友人，他这里面不一定都是艺术家来分享，也有的是可能是做贸易的，这些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分享，就是美美与共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文化的专栏，一个公益性的专栏。
0: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美美与共这个词太合适了哈，就是大家把自己更想表达的东西拿出来，景德镇呢其实更多的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拿过来一起交流，是这么个道理吧？
2: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国际友人们来到这儿，他们也是一方面他们热爱陶瓷是一方面，好奇陶瓷是一方面，然后整个城市给他们带来的一种综合的感受，在这个城市里面这种慢节奏的过程中的这种舒适感，这种人文气，这种包容的这种多元的这种一种风貌，给他们的感受很深。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张晨讲到的这一切都太有吸引力了。即便是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各抒己见，把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讲出来，我觉得这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旅行，哪怕旅居能够给一个普通人带来的体验了。所以我也看到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 China Maxing 呢，它的本质可能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出海。但是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相信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啊，说景德镇它可能是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讲千年瓷都，那 China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这个词它本身就是陶瓷的意思嘛。景德镇的这种陶瓷生活方式呀，不管是大家去体验上课，还是真的去烧窑，这都太特别，太容易吸引外国友人了。这种可参与的文化，我问问吴老师啊，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更多的地方，您觉得它有可复制性吗？
1: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复制的可能不是景德镇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只是复制的这样的一种内容的呈现方式。其实我们会观察到，就是这些年旅游需求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就是早期我们的旅游游客其实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现在游客越来越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参与者。所以，如果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其实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及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它的非常多的有特色的内容。虽然景德镇它有它的特殊性，它 China 它本身又和我们国家的名字一样，是吧？它有它的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它也都有它本地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的老家是临沂，那我刚才我在想这个说，是不是其他城市也可以有这样可参与的这种生活方式？我马上就把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有那么多可以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当地它有那些柳编，那这个柳编有很多全都是出口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那游客也可以来体验我们的柳编，带走一个他自己的柳编作品啊。我们也有大集，我们县的那个草蛙大集非常非常知名啊。然后我们有炒鸡，我在想起我小时候可能下河去捞鱼。然后我小时候，我们会去捡这个门帘，然后我们会有那种扎花、扎灯笼。那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体验，日常生活中也有无数的值得去挖掘的可体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在当地人看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一个外来者，他会觉得，哎，这是他以前不了解的、没体验过的。那这个对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吸引力，就是一，
1: 别人
0: 对，
1: 觉得很
0: 当一个。
1: 平常的地方
0: 对，是的，你自己住腻了，可能但别对外来者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所以，我想每一个城市它，如果你去深度挖掘当地文化、当地生活方式，它是有无数可挖掘的内容的。
1: 这么说来，你刚才吴老师说出"小炒鸡"三个字的时候，我马上有一种生理感受，你知道吧？就是这个
0: 樱桃
1: 嗅
0: 鸡。
1: 觉，对对对，就觉得我都闻到这个小炒鸡的香味儿了。哎呀，真的是，如果各个地方都把自己的这种在地的旅游文化 maxing 把它做到最大化极致的话，确实有很多东西可做啊。但是我们也得看到说，我们的入境游的这个游客数量是在不断的攀升。前几年咱们最早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来聚焦外国朋友入境游的时候，经常讲我们的这个过境免签的政策发力。现在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已经覆盖了我们国家20多个省区市，65个口岸。那政策放宽之后呢，确实更多的海外游客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从一线城市延伸到了特色小城。吴老师顺便也可以帮我们观察观察啊，就是现在目前看来，这一波这种政策红利这个方向上，您觉得接下来释放的空间还大吗？
0: 因为我们去年也只是接待了3500多万的入境外国游客，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资源，还是城市建设，还是文化和旅游资源，你会发现这个资源是一个海量资源。而相对于这个3000多万游客，你要知道我们国内旅游是多少亿人啊，所以虽然可能入境旅游不可能达到国内旅游的这个规模，但是我想就是3000多万的入境游客，相较于中国这么庞大的这个，一是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多样性，那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及的，并且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单项免签、双项免签、过境免签，还是区域性的这种免签政策，也仅仅是这几年才开始大力去推广，而这个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随着我们的这个入境流的旅游的发展，当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这个海外的这些渠道上去传播中国的这种真实的旅游的内容的时候，它可能会对更多的外国人形成新的吸引力。就很多人他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中国，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中国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入境流的增长还会再持续。我觉得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
1: 是的，那将来更多的这个增量应该在大家的这个旅行意愿上哈，这个。

0: 确实，由认知可能就会带来这方面的变化。很多外国游客，他们回国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在这个各种社交平台去分享他们体验过 China Magazine 这样一个新的旅行方式之后，形成了一波自发的传播啊。刚才张晨也说嘛，很多朋友就是被这样的种草视频给种的草，然后到我们景德镇来的。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一套东西做得很好了，在很多地方以景德镇为代表的，我们有很多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确实已经拿出来了很多拿得出手的旅游项目的设计。我想请张晨讲一讲啊，就是我们在当地，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就是说现在您觉得还需要补一补短板的，有这样的吗？
1: 你像这些选择长期要在景德镇可能生活的这些外籍友人，我们就简称叫"洋景漂"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能是需要，就是有待进一步去我们去完善，或者说让这个机制更加的趋于完美的。就是有的外籍友人他就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其实有驾照的，然后呢他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驾照在中国他不能进行这种认证，他能开车，而在中国他得重新去考驾照。这些想法和诉求啊，他们就会跟我们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提出诉求。景德镇这一点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地方的各级他又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和反馈他们的这些建议。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缺口也好，短板也好，就像有些洋景庙它可能要牵涉到它的这种一些涉外的一些医疗啊，包括一些跨境物流啊，包括签证咨询啊，如果它不通语言的话，它可能只能通过这个手机的翻译软件去交流。但是现在景德镇这一块的话，越来越趋向于去打造一个这样的这个队伍，专门去为这种景德镇的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的这种民生的这种服务进行一个更好的落地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社群融入的一个问题。打个比方啊，我们景漂之家，很多外国友人他不知道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就是这种信息的一种，可能说是一种壁垒吧。可能各方面来说，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得到一种公开和一种传播，让更多的洋景漂知道欧景德镇除了有景漂之家啊，有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服务站点，可以让他们知道。但是很多洋景漂还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各个部门有的是官方牵头做，有的是官方牵头民间去形成这种执行或者这种平台，形成一种官方民间共同去参与的一种这样的机制。但是很多洋景漂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而且有些事情听上去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就经常在我们这个老百姓讲一些事情，就是大家极难筹判的一些事儿。别看这个事情不大，但是呢，如果把他这个服务做到位了，确实能给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从基层运营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像刚才张晨讲景德镇的例子，我觉得景德镇应该已经是这方面走得很靠前的了。目前我们国内的很多中小城市可能都迎来了外籍的游客，他们在地体验，做一些深度的游览。那吴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2: 对，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三四线甚至县域城市，成为入境游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短板给补齐了。比如说，在这个人才方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会双语甚至多语的这种人才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包括可能这个城市啊，一些游客会抵达的地方、触达的地方，它的这种语外语的标识也可能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可能在这个设施和服务方面。因为我们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啊，其实对外国游客来说，在支付方面，我想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于很多小城市，就是它的这个支付方式，因为有的国家的游客他是要刷信用卡的，有的可能他刷的是他本国的银行卡，而在中国，因为我们的这种手机端的这种支付太便利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就是从支付方式上、我的出行方式上等等啊，那这些包括这个对客的语言方面， 这些我想都是我们的一些三四线或者说小城，如果有大量的入境游客来的话，这方面的服务还是需要提升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种深度体验型产品的设计，像刚才我提到，可能每个城市它都会有它独特的本地的文化，本地的生活方式，但是怎么样把这些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方式转化成外国游客能够去体验的内容和形式，就你还是需要有人去给它设计，并且把它呈现给入境游客，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有相应的这种产品的专门性的设计和打造啊，那深挖本地产品，我们其实文旅部门的很多的从业者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策划和推出的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一定是有的，只要是我们愿意去大力的去发展，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到本地旅游，那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0: 是的是的，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解决的目标在吧，或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做的比较好的案例的话，大家能够把这个对标起来，可能接下来这些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刚才吴老师也讲嘛，可能未来的这种游客这方面的增量，我们还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吴老师最后能不能简单给我们预判一下或者描绘一下，我们也当然非常欢迎更多的海外游客到中国来深度的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在地的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未来这几年您觉得会不会它从一个相对小众的现在不是人不那么多的这个潮流，这种我们所谓的 China Maxing 变成入境有一个相对主流人更多的模式，将来我们是不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和业态也会迎来一波升级呢？
2: 对，我觉得它一定会成为就是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一方面哈，现在我们刚才我提到了3000多万，其实我觉得这远远不止，那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国家的游客进入中国，并且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多次重游的这个游客，因为中国就是太大了，可能你一次性是很难去了解，就是接触那么多的这个不同风物、不同这个自然风貌的这个中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是三个维度，第一个深度，就是我们未来的入境旅游它可能会向深度方向发展，这个深度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从入境游客的角度，它可能会很多入境游客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因为第一次来中国而变成重游。第二个就是深度的体验，就是当更多的入境游客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在中国的旅游体验的深度会，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我可能会在像刚才张晨有提到，可能在景德镇有的人会待3天，那我就会深度体验这样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的文化、老百姓的生活，然后这个城市的历史等等啊，会有一个更深度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从需求的角度，第二个可能从供给的角度，我想是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下沉，我们会有更多的游客会涌向我们的下沉市场，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三四线或者说小城，那这样的下沉市场实际上也是为中国的入境旅游更多的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啊！入境旅游不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的一线的大城市，而是说小城只要你有特色，你的产品服务的提供能够契合消费的需求，也一样有大量的入境游客会选择这样的目的地。另外一个从供给的角度，我想还有一个关键词或者说关注的方向就是优化，这个优化是体现在第一个我们的产业结构要优化，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旅游地，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还是集中在这种观光，但是在当下其实入境游客他更希望体验的是生活方式，体验的是文化，体验的是你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些点，所以那我们的产品的结构 要优化，我们的产业也要随之而去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新的业态和产品实际上也可以持续的孵化，比如说像我们的龙舟赛，端午节的龙舟赛也被国外称作是水上 F1。 那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像今年暑假是吧，就是欧洲太热了，那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要买中

0: 中国那些非常从小的电扇到大的，到空调都想去采购。那我们的电车等等啊，我们的机器人，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去挖掘的，而所有的这些持续完善的这种入境旅游的产品和服务，这个链子会越拉越长，所以它也可以为入境游客带来更多、更深度的这个体验。
1: 是的，是的，这个产业链拉得越来越长，这种更深度的体验也会反过来带回来更多的外国游客。到时候像张晨这样的从业者，肯定就会越来越忙了。那今天我们聊到这样一个文旅产业的话题啊，其实大家总带着一种轻快和从容，但其实我们聊下来会感觉到，从业者的用心呢，也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国际传播的这种叙事逻辑在迭代。我们今天讲外国游客深度游，最动人的中国故事，还有藏在生活当中的这种精益的中国智慧，我们期待被看见、认同，让中国的这种一缕寻常烟火、一段生活日常、文旅产业的玩法都慢慢的升级。我们也再次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讲到这么多有意思的文旅的故事。再次谢谢两位，谢谢吴老师，谢谢张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全国多地加速推进低速电动车禁产整治，下游配套配件厂的订单缩减1/3，酝酿多年的低速电动车国家标准，为什么至今没有能够落地？整治之后，一些短途出行的需求又该怎么来解决？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年来，中国桑都乐至跳出传统种桑养蚕的单一发展模式，以科技赋能、多元开发、精深加工为抓手，让小小的桑树实现全链条价值跃升，完成产业发展的72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在乐至县东山镇现代蚕桑产业示范园，种养模式早已大变样。园区大数据监管平台如同智慧大脑，实时监测桑园气象环境、桑树长势、病虫害情况，实现水肥管控、农事调度、虫情预警，全流程远程智能化管理。智能摄像头、信息化测报系统等终端设备好比一双双慧眼，可精准掌握桑田动态，替代传统经验化管理模式。同时，无人机飞房、智能蚕台、水帘降温等新技术、新设备的普及，打破了蚕桑养殖的季节、人力、场地限制，推动种养产业向规模化、标准

0: 化集约化转型。
1: 我们通过大数据监管平台可以实时掌控我们伤员的伤树的生长情况，我们的天气情况，还有我们的病虫害情况，根据那些情况我们制定相应的技术处理措施，及时推广给我们蚕农，让他们更好地管理伤员。
0: 不止种养模式革新，乐智还深度挖掘桑树全株价值，彻底打破桑叶未残桑果先食的传统局限。在东山镇非遗桑茶工坊，市级非遗传承人杨华依托改良的优质蛋白桑品种，结合独创的八步制茶工艺，匠心打磨高品质桑茶。
2: 因为现在人们对健康的那种需求，高品质的那种生活的那种理念很强，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既是养生产品又是药食同源的产品，我觉得市场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前景非常广阔。
0: 四川外交家科技有限公司则聚焦桑果桑叶深加工，研发生产桑葚果酒、桑果干、桑叶茶等爆款产品，斩获多项国内行业大奖，大幅提升了乐智桑产品的品牌影响力。企业每年消耗鲜桑葚200余吨，鲜桑叶50余吨，有效带动本地农户增收。
3: 我们想通过我们公司那种精深加工以及产品的多元化，使整个桑产业能够增加它的附加值，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
0: 为实现价值最大化，乐智进一步深挖蚕桑附属物价值，让曾经被废弃的桑枝、桑皮、蚕沙等农业边角料通过生物技术迭代升级为高附加值的医药健康产业原料。在四川通世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日夜运转，从蚕沙、桑枝中提取的植物醇、叶绿素、植物脑醇等产品远销国内各大药企及海外市场。
4: 我们主要是集中在后端这个精深加工这一块，比如说蚕沙、桑枝、桑枝皮的精深加工，用来生产医药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卖给那些大型的医药企业和国外一些药企。那我们相当是起到一个变废为宝和富农增收乡村振兴的一个作用。
0: 精深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壮大乐智蚕桑产业集群，扩大产业朋友圈。目前全县已聚集红旗丝绸、莫森药业、通世达生物等18家蚕桑企业，形成传统减丝、桑资源新食品、桑资源大健康和蚕桑丝绸纹旅融合发展的完整产业体系，开发蚕桑产品70余种，培育特色商标品牌14个，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下一步，乐智将以中国桑都建设为统领，坚守物质产品加精神产品双品发展理念，构建一河一镇、一园一走廊产业空间布局，持续推动传统蚕桑产业向规模化、多元化、优质化、高效化的现代产业全速迈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动能充沛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
5: 传统的消防宣传大多定点定时，形式相对固定，很难深度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如何让消防科普更加接地气？资阳市乐智县消防救援局的做法是把宣讲课堂搬上公交车，让消防安全知识随着车轮流动传播，融入百姓出行日常，打造一道流动的消防安全风景线。
6: 2025年11月，两辆蓝燕号消防主题公交车正式投运，在乐智5路、101路公交线路运行。这两条线路串联城区人流密集点位，是当地重点打造的消防宣传主题专线。车身印有消防宣传标语与卡通消防员形象，车厢扶手拉环印着逃生口诀，座椅靠背张贴居家防火小贴士。整辆公交车就像一本流动的立体消防教科书，市民抬眼间就能学习消防知识。
7: 我们打造蓝燕号消防主题公交的初衷，就是破解传统消防宣传阵地固定、受众有限的痛点，把消防安全科普送到老百姓日常出行的路上。蓝燕号公交最大的优势就是流动性加场景化，公交车穿梭城市大街小巷，不受场地限制。
6: 近日，乐智县消防救援局环城路消防救援站 三级消防士耿海琛一大早就整理好了居家防火宣传手册，准备开启当天的随车宣讲。
8: 需要下车。
7: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啊！

0: 对着它的上面。
1: 宣讲会结合上下班、学生上下学高峰以及节假日等人流集中时段灵活安排，采用常态化宣讲叠加重点时段加密的模式。新颖的车厢宣讲形式一改以往橱窗展板静态宣传的模式，让市民在乘车途中沉浸式学习消防知识。不少乘客表示，这样的宣传形式直观易懂，学到的防火知识还可以带回家，提醒家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投运至今，两辆蓝雁号主题公交已安全运行5760班次，服务市民超过5.6万人次。
0: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消防安全从专门的宣传活动转变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常识，通过日复一日的流动宣传，把安全理念潜移默化根植到市民心中。每一位乘坐蓝雁号的市民不仅是消防知识的接收者，回到家里还可以化身家庭的安全宣传员，带动家人共同做好防火工作。
2: 眼下正值秋种关键时节，资阳市雁江区祥福镇抢抓农时有序推进错季蔬菜培育工作，以科学秋种稳产能、保供给、促增收，依托特色蔬菜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近日，记者走进该镇团碑村民族产业园，连片设施大棚整齐有序，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适宜气候窗口期，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开展反季节辣椒移栽作业，扎实推进秋季蔬菜种植工作。为保障辣椒品质优良、产销顺畅，切实保障农户收益，团碑村从品种选育、销售保障双向发力，夯实产业基础。村里优选抗旱抗病、品相俱佳、市场认可度高的优质辣椒品种，从源头把控蔬菜品质。同时，村两委主动对接成都等地的蔬菜批发商，有效破解了农户的产销难题，让农户种植无忧。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中央循环观光采摘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同在该镇的松树村，当地持续深化川渝连锁超市定向供销合作，通过分区布局、错季轮作的科学种植模式，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挖掘土地产能，实现高效循环种植。
4: 10月份左右就要准备种秧布菌了，空心菜10月份完，12月份又开始种空心菜。因为这两样相比来说是比较好的，效益产量比较高。
2: 据了解，祥福镇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深耕特色蔬菜产业，全力做强福小菜特色蔬菜品牌。全镇蔬菜常年种植规模稳定在2万余亩，特色蔬菜产业已成为当地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下一步，祥福镇将持续优化特色种植体系，以高质高效的特色蔬菜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市科协、市中心医院走进资阳市雁江区马鞍学校城东分校，开展青少年脊柱足部健康科普宣讲暨公益筛查活动，把专业医疗科普带进课堂，以科学力量守护青少年体态健康。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带来主题科普课，坐姿不对，脊柱遭罪。通过生动直观的图文讲解，通俗的科普脊柱发育特点、脊柱侧弯诱因及早期症状，手把手传授居家自查、科学预防的实用方法，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随后，医护人员带领大家学习护脊操，帮助矫正不良体态。现场还设置了脊柱侧弯扁平足专项公益筛查区域，学生分批有序接受专业检查，精准排查体态隐患，实现体态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改善。
5: 今天叔叔阿姨们给我们讲了要怎么保护颈柱，我知道了，看书写字不能驼背，走路时要挺直腰杆，背书包不能只用一边肩膀背。
1: 近日，记者走进资阳市临空经济区雁栖雅居，探寻一道特色菜火爆乌鱼。鲜活乌鱼现捞现做，鱼肉细嫩，配上紫姜、鲜椒，大火快炒，鲜香与锅气扑面而来。这道菜的制作人黄平从小在沱江边长大，对乌鱼并不陌生。小时候逢年过节，家里总要做上一盘火爆乌鱼。如今来到临空新城创业，他也把这道熟悉的家常味带进了。

0: 餐厅。一盘火爆乌鱼看似家常，制作起来却颇有讲究。乌鱼现捞后改刀切片，处理好鱼片后锁住水分，再将紫姜、鲜椒等辅料备好，锅烧至旺，鱼片入锅，大火翻炒，短时间内锁住鱼肉的鲜嫩。出锅后的鱼片色泽鲜亮，紫姜的清香和鲜椒的辛香交织在一起，入口鲜嫩爽滑，辣味清爽而不厚重，浓郁的锅气也让鱼肉的鲜味更加突出。从儿时家庭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到如今餐厅里的特色菜，火爆乌鱼留住的是熟悉的地方味道，也成为临空新城餐饮消费中一道带着资阳烟火气的特色美食。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嘟
1: 阿海
2: 萌萌
3: 年龄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鸡蛋作为厨房里面的必备的食材，因为便宜而且又营养丰富，我们在选购鸡蛋的时候会发现啊，有的鸡蛋表面呢是比较干净的，而有的鸡蛋上呢，它上面是有一些污垢的。大家呢就非常自然的避开哈，它有一些污垢类鸡蛋，挑选表面干净的鸡蛋。可是好像没有污垢的鸡蛋就真的干净吗？哎，未必哈。鸡的粪便的鸡蛋看起来很干净，却还是可能会携带一些肉眼看不到的一些脏东西啊，那就是致病菌。有调查显示，蛋壳表面的总细菌数量约达150万个。虽然说这个数据听起来有点吓人，但是呢也不用太害怕。其实细菌呢存在于环境当中，我们人体每平方厘米呢也可能有10000至100000个菌落。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鸡蛋当中里面的一些比较脏的致病菌哈。包括呢像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呐、大肠杆菌呐、或者说是沙门氏菌等等。曾有实验哈，专门研究了表面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那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也就是说看上去比较干净的鸡蛋，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被微生物浸染到内容物里面。那一般呢，在25度以下存存3天，沙门氏菌便可以穿过蛋壳及壳膜，然后表面。比如说污染比较重的鸡蛋，微生物呢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大量繁殖，并且说进入这个鸡蛋的内部。那需要说的是哈，怎么样安全的吃鸡蛋。虽然说这个沙门氏菌哈比较危险，但是一点都不难对付。那第一个的话就是鸡蛋一定要做全熟，把食物完全的做熟就是一种很有效果的杀菌的方法。吃全熟的鸡蛋哈，就不用担心沙门氏菌了。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正确的去购买和保存鸡蛋。比如说我们在超市里面去买鸡蛋哈，一定要选择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鸡蛋。像鸡蛋上有一些污染物比较多的鸡蛋以及有一些裂纹的鸡蛋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最好呢就不要买了。然后买回家之后可以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最好呢就是放在冰箱冷藏，并且注意与蔬菜水果还有肉等这些哈把它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一般来说买回来的鸡蛋是不需要清洗的，这是因为鸡蛋外壳的表面也是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少微生物进入鸡蛋的内部。如果说清洗过度，它会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便再放入冰箱，鸡蛋也很容易变质。但是如果说蛋壳表面有很多鸡的排泄物和泥土等，可以清洗一下，清洗过的这个鸡蛋要在短时间内优先把它给吃完。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已经冷藏过的鸡蛋那还是要继续的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把之前冷藏的鸡蛋转移到室温下保存，因为温差的作用会在蛋壳上形成水珠，可能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哈，那使鸡蛋容易变质。那就是保存时间不要太久了，就一次性我们不要买太多的鸡蛋，少买勤买为佳，然后避免储存时间太久。虽然说鸡蛋的表面它有一层包覆膜，但是随着鸡蛋存放时间越来越长，这一层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会越来越弱的，并且呢鸡蛋储存的时间越长，然后它里面的更容易被沙门氏菌污染。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尽量不吃溏心蛋哈。那溏心蛋呢往往是蛋清已经是凝固，质地比较的软，而蛋
蛋黄还是处于一个液态可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蛋黄中心温度可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咱们这个三门死菌哈就有点困难，可能也会携带一些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相比之下呢，还是全熟蛋的使用安全比较高。那如果说实在说我就是喜欢吃溏心蛋，那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可生食鸡蛋啊，并且呢按照说明书保存和食用。那就是不要用开水冲鸡蛋啊，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鸡蛋即便用开水冲也不一定能达到沙门氏菌的一个温度，而且基本上都是冲完搅一搅就喝了，所以时间上也几乎不能满足杀菌的要求，然后这样的操作就没有办法保证杀死所有的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会增加食物中毒的一个风险。那还有呢，就是不建议大家吃毛鸡蛋哈。然后毛鸡蛋呢，是鸡蛋在孵化的过程当中突然就中断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是死胎蛋，可能会含有一些寄生虫以及沙门氏菌呐、大肠杆菌呐、等等，那也会增加食物中毒的一个风险。总之呢，鸡蛋虽然说美味，但一定要注意使用的安全性。鸡蛋身上的一些比较脏的致病菌，虽然说我们肉眼看不见哈，却是一个危险的一个存在，然后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嘟嘟、
1: 阿拉丁、
2: 毛毛、
3: 杰林、
4: 六岁、
5: 四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1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
14: 我是清音，
13: 清零清零，
14: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嗯，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 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6: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呢，甚至是吃到撑才算满足。可是如今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少吃两口哈、才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抗衰的一个方法。日常啊，适当的少吃，保持7-8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啊，会更加的低。来说一说哈，如果说吃的太饱，然后的一些代价，有可能会给你每一口哈、都会给身体增加一些负担。第一个的话就是消化系统嘴酸手嗓。过度的进食哈、可能会直接压垮消化系统，胃被撑得满满当当的，胃黏膜没有机会修复，胃液反而侵蚀自身的一个屏障，引发炎症。那么长期啊，可能会导致比如说胃溃疡啊等等。然后如果说长期吃的太饱的话，升高全身的一个炎症的水平。还有呢，就是高糖高盐高油的饮食，给全身啊都会增加一些负担。比如说像这个高糖的饮食，可能让这个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明显的下降，同时呢还会破坏肠道菌群，消耗维生素 C。 像劣质的油脂可能会破坏细胞膜的一个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而吃撑以后，像疲惫啊、焦虑啊，或者说是内疚，还可能会通过加重一些慢性的炎症啊，或者说是抑制免疫细胞的一个功能，然后进一步的拉低免疫力。

能保持适当的一个抗衰饿哈，我们还是有一些尺度的。抗衰老的这个饿哈，不是忍饥挨饿，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我们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减少部分的热量的摄入，给身体呢留一点空腹空间。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追求强烈的饥饿感，就七八分饱，是胃里不再空虚，然后饮食明显减弱，但是呢还能再吃几口的一个状态。放下筷子没有吃到这个胀的感觉哈，半个小时以后不会饿。能量上呢，建议中年人每天总热量哈，叫推荐量呢减少20%到30%。然后但是女性哈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呢不低于1500大卡，切记哈低于基础代谢的一个所需。那再来一说啊，我们需要保证营养的一个密度，比如说优质蛋白要足量，像鸡蛋啊、鱼虾、瘦肉、豆制品。那主食呢要多样化啊，像杂粮呐、薯类呀、全谷物占比30%到50%比较的合适。膳食纤维的话一定要充足，每天一斤蔬菜，像这个叶菜过半，300克的水果和10克的坚果。那如果说出现了头晕呐、心慌、手抖、冒冷汗，或者说是注意力涣散乏力明显等等哈，就说明你饿过了头了，或者说是营养严重不足，那必须要立刻的去调整。然后严重的时候直接补充一些糖块或者说是温和的食物啊，千万不要硬扛。适当的少吃，管住嘴，我们可以试一试一些方法。很多人呢不是不想少吃，而是不知不觉哈就吃的有点多了，或者说是一有压力就想吃。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多吃易饱的食物，比如说膳食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这样的话吃其他的食物的机会自然而然就减少了。第二的话就是每餐要细嚼慢咽，多给大脑一点时间，让它能第一时间知道你已经饱了。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尽量按时吃饭啊，这个按时吃饭也很重要哈，保持良好的用餐习惯，能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帮助你更好的去控制饮食。然后第四就是我们有其他的解压的方式，尽量减轻生活当中的压力，并且找到其他的一些释放的压力、舒缓情绪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听听音乐，和人呢聊聊天等等，然后避免你情绪一上来哈就开始暴饮暴食了。

0: 彩彩、
1: 萌萌、
2: 杰林，
3: 六岁、
4: 四岁、
5: 六十岁、
6: 八十岁，
7: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还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7: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
12: 我是清音，
13: 清零清零，
14: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7: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不少朋友家里面囤放的这些食材放置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哎，有些东西啊它悄悄发芽了。提到食物发芽，大多数人会认为哎，发芽的食物一般都是带有毒的不能吃，但其实有一些食物发芽后哎，会产生毒素，但是另外一些反而会营养翻倍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一些蔬菜，哪些长芽了会更好吃一些呢？比如说这个大蒜哈，这个大蒜发芽以后是可以吃的，对健康呢是没有影响。发芽的大蒜维生素 C 还有胡萝卜素等等哈，这些营养物质它会有所增加，但是发芽的大蒜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以及矿物质浓。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

0: 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会相应的降低，但如果说蒜头出现了霉变腐烂的现象了，就不能再吃了。那还有呢，就是黄豆和绿豆哈、豆类自身的营养价值就是比较高的，发芽以后呢就变成了黄豆芽、绿豆芽，然后营养素含量呢就是大幅的提升。主要的物质变化体现在粮少一多，一少呢就是脂肪和淀粉会出现减少的趋势，二少呢就是单宁啊，或者说是植酸呐、等等哈，这些抗营养因子呢会发挥降解，那会让大豆更容易消化，然后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利用率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还有一些胀气的成分它会发生降解，这样的食用的话就不太容易胀气了。然后一多的话，就是各种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会显著的上升，有助于提升它的营养价值。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常吃的花生了，炒花生，花生芽啊，比这个花生仁儿蛋白质增多，脂肪减少，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吃花生芽啊，首先要区分这个花生发芽是不是因为霉变了。然而人工泡出来的这个花生芽，大部分呢都是又长又直的，这种正常的花生芽啊，可以做成一盘美味的菜肴。那然后呢就是糙米，这个糙米发芽以后哈，部分的营养物质呢也会反霉。然后有些食物啊，比如说发芽了以后是可以吃，但是口感和营养就会降低了。比如说像这个生姜，生姜发芽不会产生毒素，但是营养价值呢会打折扣。如果说姜块出现了腐烂的灰黑斑块，就是霉菌污染的信号，会导致食物中毒，就不要再测了。然后呢就是甘薯啊，或者说是红薯发芽呢，它会降低营养价值，而且口感呢它会变差一些，但是呢是可以吃的。像这个甘薯和红薯哈，在发芽的过程当中，由于需要供给发芽所需的营养成分，所以呢可能会消耗自身的淀粉，这可能会导致口感上会存在一些差异，以及淀粉含量降低后可能会导致总能量有所降低。然后像这个红薯肉上如果说长出了一些凹陷的黑斑，闻起来呢有一股那种苦味的红薯，这个就不能测了。发现红薯发霉了也不要扔，你把它种起来哈，收获的红薯叶哈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叶绿蔬菜了。然后就是洋葱了，洋葱发芽呢它不会有这个毒素的产生，而且一般不会伴随霉变腐烂，所以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安全了。洋葱发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的口感和风味，比如说像这个洋葱的味道会变淡，质地呢变干，以及纤维化，口感呢变得有点糠，变得有点菜。

个呢就是土豆哈，作为发芽食物有毒榜上赫赫有名的食物哈，几乎来所有人都晓得，如果说土豆发芽了，有毒的这个龙葵碱的含量它会大大的提升啊，并且呢普通的像蒸啊煮啊炖啊炒啊都很难破坏它，这种物质对人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吃了这样的土豆可能会出现啊，比如说恶心呐、还有口舌发麻呀啊、腹泻等这些不太舒服的，即便去除发芽的部分啊，也不能保证有毒部位完全被清除了，所以说不要再吃发芽的土豆。所以关于啊哪些食物发芽了以后可以吃啊，有些的食物发芽了，它可以吃，但是风味减少，但是有些食物发芽了以后不能吃哈，也给大家讲明白了，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大家一定要多加的留意。

0: 年龄
1: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像山楂呀、柿子呀、黑枣啊都出来了。好吃归好吃，但是呢，千万要注意适量哈，你不要吃太多，不然的话你的胃肯定会受不了嘞。来说一说这个山楂啊，山楂呢，它是富含维生素 C、胡萝卜素等等，具有健脾开胃、消食化滞的一个效果。它可以促进这个胃液的分泌，增强消化功能，对于食欲不振呐、消化不良的朋友来说，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山楂里面有丰富的鞣酸、树胶还有果胶等等，在胃酸的作用下，鞣酸与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沉淀在胃里面。而鞣酸蛋白、树胶、果胶能把这些比如说山楂核呀，还有蔬菜植物纤维粘合在一起形成胃食，像柿子呀、黑枣啊也是如此。正当你不是很习惯，多数胃食呢，它是没有症状的，比较常见的表现就是出现比如说腹胀啊、疼痛啊、恶心呕吐啊、食欲不振啊、板酸烧心啊等等。然后有些朋友哈，就是比如说进食少量，他就有饱腹感了，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是胃结石，在这个胃里面反复的摩擦胃壁，可能会导致出血呀、胃溃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胃结石完全可以通过一些调整饮食习惯来进行一个预防哈。那大家呢也要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免空腹大量的去吃山楂、柿子或者说是黑枣啊。说实话这个山楂确实好吃啊，尤其是像这个冰糖葫芦啊，我真的非常的喜欢。还有这个柿子啊，这个柿子的话因为它是甜甜的，而且里面它有那种脆脆的，我就特别喜欢吃啊。有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吃的就有点多，不过呢空腹的时候胃酸浓度是比较高的，更容易形成结石。那第二呢就是不要与高蛋白的食物同时，就比如说你吃完山楂你吃完柿子，最好同时不要大量的去吃鱼虾或者说是螃蟹、牛奶、鸡蛋等高蛋白的食物。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选择成熟的水果，就是没有成熟的柿子鞣酸含量是非常高的，风险会更大。然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一定要严格的限量。然后最后呢就是特殊人群还是要格外的去当心比如说我们的老年朋友胃动力不足，或者说是曾做过这个胃部手术的人消化功能比较的弱，更容易形成这个胃结石所以呢特殊人群的话一定要格外的当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
3: 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4: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年来，中国桑都乐至跳出传统种桑养蚕的单一发展模式，以科技赋能、多元开发、精深加工为抓手，让小小的桑树实现全链条价值跃升，完成产业发展的72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在乐至县东山镇现代蚕桑产业示范园，种养模式早已大变样。园区大数据监管平台如同智慧大脑，实时监测桑园气象环境、桑树长势、病虫害情况，实现水肥管控、农事调度、虫情预警，全流程远程智能化管理。智能摄像头、信息化测报系统等终端设备好比一双双慧眼，可精准掌握桑田动态，替代传统经验化管理模式。同时，无人机飞房、智能蚕台、水帘降温等新技术、新设备的普及，打破了蚕桑养殖的季节、人力、场地限制，推动种养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
2: 我们通过大数据监管平台，可以实时掌控我们桑园的桑树的生长情况、我们的天气情况，还有我们的病虫害情况。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制定相应的技术处理措施，及时的推广给我们蚕农，让他们更好的管理桑园。
1: 不止种养模式革新，乐至还深度挖掘桑树全株价值，彻底打破桑叶喂蚕、桑果鲜食的传统局限。在东山镇非遗桑茶工坊，市级非遗传承人杨华依托改良的优质蛋白桑品种，结合独创的八步制茶工艺，匠心打磨高品质桑茶。
3: 因为现在人们对健康的那种需求，高品质的那种生活的那种理念很强，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既是养生产品，又是药食同源的产品。我觉得市场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前景非常广阔。
1: 四川外交家科技有限公司则聚焦桑果桑叶深加工，研发生产桑葚果酒、桑果干、桑叶茶等爆款产品，斩获多项国内行业大奖，大幅提升了乐至桑产品的品牌影响力。企业每年消耗鲜桑葚200余吨、鲜桑叶50余吨，有效带动本地农户增收。
4: 我们想通过我们公司那种精深加工以及产品的多元化，使整个桑产业能够增加它的附加值，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
1: 为实现价值最大化，乐至进一步深挖蚕桑附属物价值，让曾经被废弃的桑枝、桑皮、蚕沙等农业边角料通过生物技术迭代升级为高附加值的医药健康产业原料。在四川通世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日夜运转，从蚕沙、桑枝中提取的植物醇、叶绿素、植物脑醇等产品远销国内各大药企及海外市场。
5: 我们主要是集中在后端这个精深加工这一块，比如说蚕沙、桑枝、桑枝皮的精深加工，用来生产医药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卖给那些大型的医药企业和国外一些药企。那我们相当于是起到一个变废为宝和富农增收、乡村振兴的一个作用。
1: 精深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壮大乐至蚕桑产业集群，扩大产业朋友圈。目前全县已聚集红旗丝绸、莫森药业、通世达生物等18家蚕桑企业，形成传统减丝、桑资源新食品、桑资源大健康和蚕桑丝绸纹旅融合发展的完整产业体系，开发蚕桑产品70余种，培育特色商标品牌14个，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下一步，乐至将以中国桑都建设为统领，坚守物质产品加精神产品双品发展理念，构建一河一镇、一园一走廊产业空间布局，持续推动传统蚕桑产业向规模化、多元化、优质化、高效化的现代产业全速迈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动能充沛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
6: 传统的消防宣传大多定点定时，形式相对固定，很难深度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如何让消防科普更加接地气？资阳市乐至县消防救援局的做法是把宣讲课堂搬上公交车，让消防安全知识随着车轮流动传播，融入百姓出行日常，打造一道流动的消防安全风景线。
7: 2025年11月，两辆蓝燕号消防主题公交车正式投运，在乐至五路、101路公交线路运行。这两条线路串联城区人流密集点位，是当地重点打造的消防宣传主题专线。车身印有消防宣传标语与卡通消防员形象，车厢扶手拉环印着逃生口诀，座椅靠背张贴居家防火小贴士。整辆公交车就像一本流动的立体消防教科书，市民抬眼间就能学习消防知识。
8: 我们打造蓝燕号消防主题公交的初衷，就是破解传统消防宣传阵地固定、受众有限的痛点，把消防安全科普送到老百姓日常出行的路上。蓝燕号公交最大的优势就是流动性加场景化，公交车穿梭城市大街小巷，不受场地限制。
7: 近日，乐至县消防救援局环城路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士耿海琛一大早就整理好了居家防火宣传手册，准备开启当天的随车宣讲。
9: 需要下车。
8: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啊！我们是咱们县消防救援局的两名消防员，欢迎大家乘坐咱们这辆公交车。平常大家坐的公交车，在这个右上方、左上方，还有咱们的座椅后面，是没有这些消防安全标语的啊。遇到火灾发生时怎么办？首先第一点，咱们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比如说这块着火了，握住这个喷管，对准这个火源的根部啊，不要对着它的上面。
7: 宣讲会结合上下班、学生上下学高峰以及节假日等人流集中时段灵活安排，采用常态化宣讲叠加重点时段加密的模式。新颖的车厢宣讲形式一改以往橱窗展板静态宣传的模式，让市民在乘车途中沉浸式学习消防知识。不少乘客表示，这样的宣传形式直观易懂，学到的防火知识还可以带回家，提醒家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投运至今，两辆蓝燕号主题公交已安全运行5760班次，服务市民超过5.6万人次。
8: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消防安全从专门的宣传活动转变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常识，通过日复一日的流动宣传，把安全理念潜移默化根植到市民心中。每一位乘坐蓝燕号的市民不仅是消防知识的接收者，回到家里还可以化身家庭的安全宣传员，带动家人共同做好防火工作。
10: 眼下正值秋种关键时节，资阳市雁江区祥福镇抢抓农时有序推进错季蔬菜培育工作，以科学秋种稳产能、保供给、促增收，依托特色蔬菜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近日，记者走进该镇团碑村民族产业园，连片设施大棚整齐有序，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适宜气候窗口期，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开展反季节辣椒移栽作业，扎实推进秋季蔬菜种植工作。为保障辣椒品质优良、产销顺畅，切实保障农户收益，团碑村从品种选育、销售保障双向发力，夯实产业基础。村里优选抗旱抗病、品相俱佳、市场认可度高的优质辣椒品种，从源头把控蔬菜品质。同时，村两委主动对接成都等地的蔬菜批发商，有效破解了农户的产销难题，让农户种植无忧。
1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中央循环观光采摘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0: 同在该镇的松树村，当地持续深化川渝连锁超市定向供销合作，通过分区布局、错季轮作的科学种植模式，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挖掘土地产能，实现高效循环种植。
12: 10月份左右就要准备种秧布菌了，空心菜10月份完，元月份又开始种空心菜，因为这两样呢相比来说是比较好的效益，产量比较高。
10: 据了解，祥福镇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深耕特色蔬菜产业，全力做强福小菜特色蔬菜品牌。全镇蔬菜常年种植规模稳定在2万余亩，特色蔬菜产业已成为当地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下一步，祥福镇将持续优化特色种植体系，以高质高效的特色蔬菜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市科协、市中心医院走进资阳市雁江区马鞍学校城东分校，开展青少年脊柱足部健康科普宣讲暨公益筛查活动，把专业医疗科普带进课堂，以科学力量守护青少年体态健康。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带来主题科普课《坐姿不对，脊柱遭罪》，通过生动直观的图文讲解，通俗的科普脊柱发育特点、脊柱侧弯诱因及早期症状，手把手传授居家自查、科学预防的实用方法，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随后，医护人员带领大家学习护脊操，帮助矫正不良体态。现场还设置了脊柱侧弯扁平足专项公益筛查区域，学生分批有序接受专业检查，精准排查体态隐患，实现体态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改善。
9: 今天叔叔阿姨们给我们讲了要怎么保护颈柱，我知道了，看书写字不能驼背，走路时要挺直腰杆，背书包不能只用一边肩膀背。
7: 近日，记者走进资阳市临空经济区雁栖雅居，探寻一道特色菜火爆乌鱼。鲜活乌鱼现捞现做，鱼肉细嫩，配上紫姜、鲜椒，大火快炒，鲜香与锅气扑面而来。这道菜的制作人黄平从小在沱江边长大，对乌鱼并不陌生。小时候逢年过节，家里总要做上一盘火爆乌鱼。如今来到临空新城创业，他也把这道熟悉的家常味带进了餐厅。一盘火爆乌鱼看似家常，制作起来却颇有讲究。乌鱼现捞后改刀切片，处理好鱼片后锁住水分，再将紫姜、鲜椒等辅料备好，锅烧至旺，鱼片入锅，大火翻炒，短时间内锁住鱼肉的鲜嫩。出锅后的鱼片色泽鲜亮，紫姜的清香和鲜椒的辛香交织在一起，入口鲜嫩爽滑，辣味清爽而不厚重，浓郁的锅气也让鱼肉的鲜味更加突出。从儿时家庭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到如今餐厅里的特色菜，火爆乌鱼留住的是熟悉的地方味道，也成为临空新城餐饮消费中一道带着资阳烟火气的特色美食。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截至目前，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今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4连冠。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中秋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7.8亿元。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地区为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地坛公园、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喝热水练八段锦，泡脚养生追中国剧。最近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媒体迅速走红。 Magazine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网络后缀，意思是把一件事儿做到最大化。China Magazine 指的是把中国化生活方式体验到极致。短短几个月，相关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10亿次，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亲自来到中国，从城市漫步，也就是 City Walk， 到乡村漫游，也就是 Country Walk， 用日常触摸中国的温度。北京时间今天20点，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举行第2回合

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五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八名。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越睡不着越想看时间。睡眠医生把这种反复查看时间的行为称为时间监测行为。研究发现，越爱半夜看时间的人失眠越重，吃助眠药的比例也就越高。专家建议，如果失眠频繁并明显影响白天状态，建议求助专业的睡眠医学医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0: 怎么样？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咱们浙江省杭州市杭州滑稽艺术剧院，这是艺海楼的一个剧场。坐在我旁边的是武林调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汉老师。哎，罗老师您好。
2: 哎，您好，苗老师。
1: 一看到罗汉老师，我觉得，哎呀，您很高啊，
2: 高大威猛。
1: 您多高啊？
2: 1.89米。
1: 1.89米，哇，哎，感觉适合打篮球。
2: 对，但是这个身高呢，本来可能是要走体育这个路线，可能这个反差感比较大。
1: 是，
2: 没想到走了一个曲艺的路线。
1: 是，这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啊！因为像曲艺演员1.9米左右的，还真的不多见。
2: 哎，不多啊。那当时我算是就是在南方曲艺片里面可能算是曲艺界里的高人，就是只是身高的高啊，
1: 但我觉得艺术造诣也很高
2: 啊。没有没有，
1: 而且您想啊，在过去啊，武林当中，那些武术比较好的啊，那都必须得身高满丈。
2: 对 对, 对
1: 都得像您一样。
2: 所以苗老师夸奖
1: 这个武林调。您看前面两个字也带个武林，它跟那个武林有关系吗？啊，
2: 这个武林调我其实要跟苗老师解释一下啊。这个武林调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的，就是当时武林豪杰的那个武林。因为武林调它是属于杭州特有的一个曲艺形式。那么杭州在古时候它有叫武林这个古称，所以它这个杭州以杭州话为基础，然后以杭州话来讲述，杭州话来演唱的，所以当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叫武林调。
1: 哦，就原来杭州这个地儿，哎，有一个古称，
2: 对，有个古称，
1: 古代的名字叫武林，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武林调指的就是杭州本地的，
2: 对，

0: 形式开始起来。那么当时是宣娟唱的一些可能是与人向善的一些曲调，那么后来在这些唱宣娟的同时，这些艺人可能觉得，哎，我可能以这个宣娟形式，当时有很多的大户人家可能过一些庆典节日啊什么，会去请一些宣娟艺人到他们家里去，他可能后面觉得这样对自己的生计有帮助，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一些剧团的一些班底。然后其实武林调它是属于爸爸级别的，为什么说是属于爸爸级别？因为很多像我们可能您在杭州，到了杭州以后可能对杭州的戏曲不太了解，因为大家谈到浙江谈到杭州，可能大家现在比较熟知一点的，哦，粤剧是我们浙江的土特产，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我们杭州本地的戏曲叫做杭剧，杭州的杭剧。那么杭剧它的爸爸其实就是武林调，
1: 就是杭剧是从武林调发展而来。
0: 对对对，因为武林调当时在发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艺人，哎，他觉得吸取了其他的一些戏曲经验，觉得我应该站在高台上去表演。那么高台表演以后，他加上了扮相，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乐队伴奏，然后加上了一些戏曲的动作，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高台表演，变成了一个杭剧，一个戏曲形式的一个表演。那么其他的留在茶馆里啊，留在大户人家的一些庆典里面演出的那些平台式的演出，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武林调的这些艺人的表演啊。
1: 所以也是啊，这个戏曲杭剧是从曲艺武林调发展而来的。
0: 对对，所以我当时说就是武林调属于杭剧的爸爸类型的。哦，
1: 那武林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
0: 哦，这个历史从清末开始。像当时清末他的那个宣娟艺人开始慢慢慢慢，因为当时从我1997年进入了杭州艺校学习的滑稽表演曲艺，当时我们在那个艺校里面，我们有唱腔老师是当时杭剧团，曾经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陆旭老师，在他的旗下，还有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主胡老师谢永云老师，在他的手下，我当时了解学习到了这个武林调的这个曲调形式，慢慢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然后进入杭州滑稽艺术剧院工作以后呢，当时还有一些那个武林调的艺人，还在。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拜师拜了当时武林调的老前辈王桂凤老师为师，从开始系统的接受到这个武林调的学习了。
1: 那其实，武林调从清朝一直发展到现在，也经历了好几代的艺人。
0: 对对对。啊，
1: 那它的这个特点大概是什么样的？
0: 特点其实是这样，就当时我前面也说过，就是武林调这个形式，它是属于就是我们杭州本土戏曲杭剧的爸爸。那么像大家都知道，戏曲我上台以后，我得需要扮相，可能有些演到武生，我需要染口啊或者什么。但武林调它不一样，哎，它当中它有讲述故事。然后我可以出现人物，但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扮相，我只是不穿戏服，我在台上去演绎，把这个故事告诉给观众。这样当时因为他所以在茶馆里面，可能当时的艺人觉得这样的表演形式比较方便，跟戏曲又有其他的一些区别，所以慢慢慢慢就流传下来。
1: 那它的旋律走向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你看《小热婚》，它是有这种旋律唱的啊，
0: 对对，
1: 包括评词，杭州评词也有，还有就是《滩簧》也有，但是他们的这个旋律都不太一样。哎，那您能不能简单先展示一小段武林调它的这个旋律？
0: 可以，这武林调其实大部分用的都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大陆版。其实像大陆版的话，很多戏曲里面现在也在沿用，比方说像无锡的西剧，它运用了很多的大陆版。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就是武林调里面的一个大陆版。那我可能是用当时我们杭州算是老市长苏东坡先生的这个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去做的这个词，然后我们来演唱一下。
1: 好，
0: 好。

0: 就是用他的诗句然后去套上了武林调的那个大陆版然后去演唱，因为我们杭州大家都知道这个景色非常优美嘛，嗯，所以是很多我们的武林调会去用这个一些诗词啊，会用一些其他的那个名家的诗词，我们去演绎一些武林调的故事。
1: 那他的版式包括唱腔大概有多少种呢？有没有曲牌？
0: 有曲牌啊，但是有曲牌现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这个缺失以后，很多的资料也现在也缺失了，很多的资料也找不到，但是还有像卖油郎啊，还有其他什么夺花魁啊这种，但是现在因为慢慢的资料恢复上面可能有一些困难，我们尽量是结合现在在传承当中，我们是尽量去结合一些老的一些能寻找到的资料的唱腔，然后尽量符合现在观众能够接受的一些曲调，我们慢慢进行了稍微小一点的改编，应该说是，嗯，这个我觉得在传承与创新上面，我们两者都去兼顾一下。嗯，
1: 那这个武林调在原来，他也会唱一些传统的吗？
0: 唱传统吗？
1: 大概就是，是不是也分这个？大书小书还是哦，
0: 这个倒没有大书小书。其实我说的就武林调，它像很多的故事，它就是从宣卷开始起来。嗯，那么宣卷的话，它很多可能宣扬的是一些宗教类的一些东西。嗯，那么然后后面他的艺人为了可能为了他自己的生计，嗯，他可能会去结合当下的一些现实的一些热点东西，他会去编写一些故事，然后运用老的一些腔调去讲述这个故事，然后去在台上去演绎。
1: 那其实时间也挺长的。
0: 时间挺长，
1: 也是有说有唱。
0: 有说有唱哦，
1: 但是这个调就是这个旋律走向是武林调。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因为它是从宣卷来的。
0: 对啊，然后因为这个武林调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像我刚才唱的那个饮湖山初晴后雨的那一段，嗯，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大陆版，嗯，可能是比较明显一点，嗯，因为它杭州话本来就是算是比较硬派一点，可能在江浙方言一带算是比较硬的一种方言，嗯，然后它大陆版又是整个曲牌又是像比较硬的一种曲牌，然后就形成了那种高亢激昂的那种感觉。嗯，
1: 所以杭剧也是从这个基础上有了。
0: 对对对，那么后面我们形成了一个改革以后呢，在后续又加入了杭滩的一些，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武林调，它可能它的一些曲调比较硬，然后是比较高亢激昂，那么可能在抒发一些情感的时候不太好抒发，因为像曲调限制不太好抒发，所以在后期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杭剧老艺人也是加入了一些杭滩的元素，因为杭滩您也采访过，它是比较柔美，嗯，比较缓慢的，嗯，那么整体形成了现在我们在演绎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杭剧的这些曲调啊，
1: 就是有急有缓了。
0: 对对对， 啊
1: 有松有弛。
0: 对，
1: 所以这是武林调大概的一个形制。嗯，但其实原来曲牌是很多的，
0: 原来曲牌很多，
1: 但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然后后面学习包括会这个武林调的老艺人也不多了。
0: 不多，因为从我开始在艺校里面当时接受这个武林调的时候，因为当时是一个杭剧老艺人嘛，我说的那个，嗯，我们的唱腔老师陆迅老师，嗯，当时在教我们，因为资料确实也不多，然后等我拜师拜了黄桂凤老师以后呢，因为当时也没有电子的那种保存资料，他们可能很多的都是老师傅口传心授的，在是当时在剧团里面，然后很遗憾呢，就是我在学习了一年多以后，嗯，黄桂凤老师也是因病离开了我们，嗯，然后后面在我现在的这些演绎当中的一些武林调呢，可能我们会也是结合当下观众就是愿意听的故事，嗯，然后再结合一些老的一些大陆版啊，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些曲调，我们去进行一些改编，嗯，因为我觉得是传承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果在台上我一味的去演老的东西，可能现在的观众层面他因为他接受的东西太多，网络化的东西太多，然后他不一定能够接受，因为老的故事可能跟现在已经脱离了，那么我们可能在现在我们会去讲一些新的故事，然后去用老的一些唱段把这个新的故事的一些唱词啊，我们把它套进去，或者是经过一些其他运用科技手段，像现在 AI 这么发达，用一些科技手段去把它的曲调在这个老腔的同时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慢的改编，让新的观众去接受，我觉得这样的传承才是有效的一个传承。
1: 那您也会作曲？
0: 作曲现在在慢慢在学习当中。慢慢在学习当中。
1: 那咱们再聚焦到您个人的这个身上啊，嗯，您就是杭州本地人。
0: 杭州本地人。
1: 杭州哪儿的？
0: 就是杭州本地市区的。
1: 哦，就是市区的。
0: 对对对。
1: 哦，那您为什么会想去这个艺校呢？就当时是从小的就喜欢艺术唱歌呀，还是
0: 这个可能是就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启蒙吧。因为我父亲当时在那个工厂里面工作，
1: 嗯，
0: 属于一个文艺积极分子，
1: 嗯，
0: 在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他还加入过那个时候叫做文宣队，
1: 嗯，
0: 属于积极分子。他当时根据我父亲的其他几个朋友宣称，就是他属于在他们一群人里面的开心果，
1: 嗯，
0: 那么我可能就是慢慢慢慢从小耳濡目染的接受了他的，算是这么有这么一点艺术天分吧，然后慢慢慢慢对这个东西又感兴趣了。其实我在进入艺校之前，我完全不了解，就是像杭州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我当时觉得哦，可能表演那就是看大家在舞台上啊，或者看大家在电视机前面的那种叫做表演。然后没想到进入艺校以后，经过系统的一些学习，我才了解到像杭州，像我们今天杭华，我们就传承了这么多的非遗，
1: 嗯，
0: 然后每一个非遗之间它都有各自的不同点，然后又有相同点，
1: 嗯，
0: 这个东西是让我慢慢慢慢哎，去让我感兴趣，让我去着迷，让我去慢慢想去钻研其中的一些东西的。
1: 嗯，那其实当时您考艺校是自己主动报名的？
0: 自己主动报名。
1: 父亲也支持，肯定
0: 支持。这个家里面，因为我父亲就当时就说，我就是说，我想去考艺校，他当时没说其他，他好啊，我支持你啊。
1: 嗯嗯，
0: 因为可能他，我如果能考上艺校，可能是圆了他小时候可能对文艺的那种梦吧。
1: 嗯，那您小时候也喜欢唱歌？
0: 喜欢唱。
1: 哦哦。
0: 但当时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唱歌，没想到现在从艺校毕业以后，慢慢从事了这个行当以后，慢慢变成一个唱曲艺的一个演员。
1: 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我算是曲艺界里面身高比较高的一个高人吧。
1: 嗯，那您那个唱歌当时喜欢唱流行？
0: 唱流行。然后我现在跟这个流行的东西，可能我又回到了一个传统界的一个东西。
1: 嗯，
0: 那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到，像武林调，它这个曲调会比较高亢激昂。
1: 嗯，
0: 那么可能您在采访那个小日昏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杭华有传承小日昏的，它现在跟一些 rap 类的会去做一些结合。
1: 嗯 嗯，
0: 这个可能在做一些创新吧，不一定说一定是能够传承下去，再做一定创新。那我在想，接下来我这一步，我想抓住很多的观众。抓住年轻观众的话，我想跟我们的单位的那个音乐老师也在商量，
1: 嗯，
0: 能不能去把武林调跟现在的摇滚乐去做一些结合。
1: 哎，
0: 因为两块东西都是比较硬气的，
1: 哦，
0: 都是有种宣泄，可能宣泄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那么能不能去把这些音乐类的东西去做一些结合，这个可能是我下一步工作的一块重点吧。
1: 就是小热昏已经跟说唱结合了。
0: 哎，已经跟说唱在结合了。但我们现在里面做了两三首这个曲子，然后也在台上去进行了一些演绎了。
1: 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现场观众效果特别好，因为我们而且是主题性的。你比如说小热昏还结合了一段，就是像当时那个钱塘江大桥那个要炸桥的那一段事件。
1: 哦，钱塘江大桥、
0: 当时要炸桥的那个事件。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做了这么一个演绎，加上了当中 rap 的一些成分。那所以我在想，我看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哎蛮好的，它是有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结合。嗯，因为像现在 rap 类的东西可能年轻人会比较接受度会比较快一点。
1: 嗯嗯，
0: 那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摇滚乐也有这么多粉丝嘛。
1: 嗯，
0: 那么我想能不能够这个武林调能去跟摇滚做一些结合。
1: 那唱 rap 的就是小热昏演员。
0: 对，其实你看小热昏演员，他其实如果我抛开这块锣，他可能就是在当时他就算一个 rap 演员嘛。
1: 嗯，
0: 那么武林调它像这些曲艺形式当时能够红极一时，它其实就是流行。
1: 嗯，
0: 它流行的话，那我想跟现在的这个流行歌手其实是道理是相通的。
1: 嗯，
0: 那么能不能老底子的流行跟现在的流行我们去把它结合起来，变成慢慢以后要传承创新走的一条路，这是可能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一个课题。嗯，
1: 对。但是小热昏之前专访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小安老师。
0: 哎，徐小安老师。
1: 五星红旗扬。
0: 对对对对。
1: 生活本小康。
0: 这个苗老师已经算是半个小热昏演员了。
1: 不会啊，我真的唱得不好。今早我唱的

0: 了啊，但是挺有意思。但是这个跟说唱相结合，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啊，不知道是怎么结合的。那您这个初步想这个武林调跟摇滚结合，但是我觉得它的发音位置啊，发音方式，包括它的那个这个就是感觉还是有点区别哈。
1: 区别肯定有，因为这个东西，您说都是唱，但是它很多的唱的门类里面，它肯定是有大家各自的不同点，而且这个不同点会太多了。因为从发音上面，因为你像我们所有传承的东西，你像杭州武林调，它这个武林调首先你得原汁原味的杭州话，这是第一关这个基础。然后它又要去用到它原来老的一些我说的大陆版的一些唱腔，那么完全其实是跟现在的摇滚乐它的一个音乐模式其实是不搭的。那么不搭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去找到它的共同点？
0: 那您觉得共同点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共同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宣泄一些情感上面的东西，大家是问题是一样的。然后现在的很多音乐制作上面，我们能不能去想办法把它去改编一下？因为我像我个人啊，我自己私下我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摇滚乐，特别像那种当时那个北方那种杭盖乐队啊，像那种乐队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会去音乐节，去现场去宣泄一下自己那种情感。就在那种情感下面，我在想，所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像我们这些东西能不能够把它加入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摇滚当中去？而且我现在在视频上看，我刷到一些某些视频上，好像现在在北方的有些老师，他把昆曲跟现在摇滚也有结合在一起，在现在那个音乐节上面也有演出。这我看看能不能做一点这样的尝试。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这个传承里面，我们不怕错。我们是首先得跨出第一步，敢不敢？对吧？我觉得是因为像大家的这个现在的接受的这些艺术的这个门道有很多，这个传播的媒介也有很多，我们能不能够第一版能够跨出去这一条路？跨出去以后，我们再去看观众的反应，不行我再找其他的路嘛。我们其实这个容错率还算高。
0: 包括河南坠子也跟这个摇滚有一些结合。那您平常也听摇滚？
1: 听摇滚，我听摇滚，听 rap。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那个，就是有些那个就是嘻哈类的那个比赛节目。就可能我那个，因为当时在艺校里，我可能跟几个音乐班的几个老师啊，包括他们那个混得比较好，然后在一起可能也是特别会喜欢接受这个东西。
0: 摇滚你喜欢谁？
1: 摇滚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像杭盖乐队的那些。
0: 那您能唱两句吗？
1: 这个杭盖乐队他们那个呼麦我是特别喜欢，但是我就学不会，就是。就那种的那种感觉我会特别喜欢。然后再就是看着大家在舞台上宣泄那种情感的那种东西。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觉得也值得去这个尝试啊。如果能有一些民族乐器加入其中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但就是怎么结合，比例多少？然后包括怎么重新编曲，包括作曲，这个还是得下点功夫的。
1: 是啊，
0: 它不像，因为说唱，实话实说，我觉得说唱的结合要相对来说容易很多，因为说唱的话，你可以就是不带太多的旋律，然后它的节奏型，只要你掌握了，你只要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对吧？其实它是非常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我认为很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曲艺形式。
1: 对对对。
0: 但摇滚因为它是一个旋律性非常强的一个，它那个声音的这个状态它不太一样，所以跟武林调怎么搭，我觉得反正我现在脑海当中还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概念。
1: 对，其实我现在自己脑海当中，你要说有个很成熟的框架我也没有，因为我现在首先我第一步我得有兴趣。有兴趣了以后我得敢跨出这一步。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能说我今天我说要结合了，然后我把武林调放在前面唱一段，然后摇滚在后面唱一段，我说这个不算是融合。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下一步我可能要去找一些老师或者找一些音乐界的朋友，就坐下来得 静下心来去慢慢，这个是属于真正的一个创作的东西，要慢慢静下心来去融合这个东西。
0: 是，我觉得挺难的啊。就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特别好，就是如果只是前面唱一段五零调，后面再跟一个摇滚，其实它就是两个东西。
1: 对，其实就是不贴嘛，
0: 两层皮啊。这个并没有一个进行融合，
1: 对对，它没有一个展示融合。
0: 对，所以怎么能够二者巧妙的结合在一块儿？这是一个，我觉得接下来罗老师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选题啊、算是一个选题。
1: 对，其实还有一个选题，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像五零调它是当时在平台上面演出，我们所谓的平台演出就是在那个茶馆啊、酒肆的一些演出。那么它不一定要演一个完整的一个剧目，那么它也可以像其他的，像那个小说类的，像那个杭州评词类的，我可以去讲一段故事，在故事当中我的人物去出现一些唱腔，根据他的情绪啊，根据他出现的一些情节去唱一些唱腔。那么我就在想，原来去讲老的故事，比方说我现在在讲清朝的一些故事，可能现在的观众，他的一些年轻观众，00后啊，可能到后面已经是00几后、11后的这些观众，他已经接受不了了。那么能不能去讲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故事？这可能也是我在下一步考虑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传承，如果说他都没有兴趣来听你前面的这个故事，那他对你后面的这个唱腔什么，人家就静不下心来。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您希望就是能够跟更多的年轻观众这个形成共鸣。
1: 对啊，对，
0: 然后通过这样的故事情节来吸引大家了解这样的曲艺形式，
1: 其实就是结合，就是贴合现代的一个时代背景，讲好线下的一些故事嘛。
0: 那再回到您个人身上啊，就是到了艺校之后，您学了几年？
1: 艺校我们是进行了3年的一个曲艺系统的一个学习。
0: 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以五零调为主。
1: 对，那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就曲艺演员可能北方曲艺演员一样，说的好听一点，这个肚子里算是百宝箱，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杂货铺，那个应该我们9腔18调什么都得学，但是就是当时在学了那个行剧以后，学了那个五零调的时候，只是对它产生了兴趣，开始慢慢产生了萌芽，然后进入行华工作以后，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开始领导引荐，然后慢慢系统性的又拜了那个王桂峰老师为师以后，才是正式的进入了这个专业从事这个五零调的一个工作。
0: 那当时是您自主选择我要传承五零调，还是领导分配啊？
1: 那是自主选择，当然领导也有给你选择，然后选择了以后，我就说我还是五零调吧，因为当时其实我在艺校里的时候已经对他产生兴趣，因为首先第一点，我的一个先天优势就是我是杭州人，那杭州人他这个五零调，他就是得说杭州话，那这个首先我方言这一关我没有问题，然后用杭州话去演唱，那个。因为很多你要从方言开始学起的话，你后面的演唱可能会有，因为方言这个发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些会走调或者什么，现在这一块问题我是没有的，那么当时就直接选了这个五零调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了。
0: 对，因为曲艺是以字形腔，所以如果你方言不对的话，因为方言是自带这个音调的嘛，
1: 对吧，
0: 然后你一旦你方言说不准，他就是跑了，
1: 对
0: 啊，他字儿就倒了。
1: 那腔是一样，但是他出来的这个语言不一样，人家就不会说他是杭州五零调。
0: 就他的这个旋律走向差不多。
1: 对，
0: 但我觉得因为方言嘛，就是你不可能旋律走向是，如果你不会杭州话，你这个旋律走向永远都是不对的。
1: 对，
0: 因为他每一种语言，包括普通话也好，它都是带有这个音调的，
1: 是
0: 阴阳上去，它本来就是。这个44啊，214啊，对吧？它是本来就是41啊，它本来就是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音调，就本来就是说话就是有旋律的。那当时领导一开始想让您传承的是哪个曲艺啊？那时候您还记得吗？
1: 一开始他就把所有的曲艺，因为我们传承了那个有9个非遗在我们单位，然后像独角戏啊、滑稽戏啊很多的。当时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我的嗓子先天还算比较亮一点，那么我就选了一个唱腔类的，就是选了这个五零调。但是它只是9个非遗都摆在面前，就大家都可以去传承，也没有说谁一定要去传承这个，因为他说起来，其实作为曲艺演员，你能够会的更多，那是更好，对吧？
0: 但是那其实你哪个都会。
1: 都会一点。其实我就说了，曲艺演员就是个杂货铺，对啊，都能会一点，你说要精。现在谈不上，但是你要说会，其实都会。
0: 那您拜
1: 王桂凤老师，
0: 对王桂凤老师为师的时候，王老师多大了？
1: 这时候已经80多了。
0: 80多了。那时候他还能唱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时领导说。

0: 还有这个杭州武林调的这个艺人老师可以进行我们一个专业的一个拜师的话，当时我知道有两位杭州的有两位老师在，一个是王桂峰老师，还有一个是贺美珍老师。然后等到真正我们要去进入一个系统学习的时候，很遗憾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因病已经故世了，那当时只剩下王桂峰老师了。其实在我知道有杭州武林调就要进入系统学习的时候，当时还仅存有两位。
1: 哦，然后您去他家学？
0: 对，去他家学。那个时候在演出之余就去他家学，但是包括他们那个老底子艺人是一些可能有些门户之间那个口传心授的这个原因，就没有文字资料留下来很多在他家里，然后只是口传心授可能传播了一点，然后等到要再去演出完了再去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王桂峰老师也很遗憾也离开我们了。
1: 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大概？
0: 在我拜师的第二年，
1: 2015年，
0: 对，
1: 他就去世了。
0: 对，
1: 那您差不多跟他学了一年？
0: 差不多学了一年，反正我只要除了我们正常的演出之余，能够做到一个礼拜能够去一次到两次。
1: 那其实挺多的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您有没有录音录像？当时
0: 录音录像在我们非遗办有，在我们非遗办当时留了一些录音录像。
1: 哦，
0: 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王桂峰老师也是因为年事过高嘛，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也记不清了，后来我们有一些东西也是根据现存的一些资料，然后再经过他的一些口述，然后再经过我们现在可能会比较适合舞台上去表演的一些东西，我们自己再进行了一个结合。
1: 那其实王桂峰老师是不是后面就没有再干这个武林调？
0: 王桂峰老师其实就从我们生计上面来说，他去说杭州大书去了，
1: 杭州评话。
0: 对，杭州评话。
1: 哦，他就不唱了。
0: 对，
1: 哦，
0: 其实很多解放以后没几年嘛，很多的那个武林调艺人可能当时都转行了。
1: 哦，
0: 因为这个武林调从当时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髦产物，可能到后面变成了一个他不赚钱不能够维持他们这些艺人生计的一个行当以后，然后很多的艺人全部都转行转掉了。
1: 那王老师是跟谁学的您知道吗？
0: 王老师的师傅是属于第二代武林调的那个师傅，叫胡长根老师。
1: 哦，
0: 胡长根老师的师傅呢是第一代的，叫裘逢春老师，那是属于第一代的，哦，也算是武林调行剧的一个创始人。
1: 哦，
0: 他是从第一代的，就是他是宣卷艺人。
1: 嗯，
0: 宣卷艺人，然后可能自己当时还是算是在当时算一个文化人。
1: 嗯，
0: 文化人，他当时慢慢可能哎觉得这块生计比较好，然后可能大户人家也会去逢年过节会去请他去唱，然后慢慢他去吸收了一些其他戏曲类的一些曲调以后，然后慢慢形成自己组建了一个班底，当时也是组建了一个叫武林班。
1: 嗯，
0: 这么一个班底，然后当时武林班可能就是以坐唱形式，哎，我们两个人啊三个人在台上，可能有的旁边的人伴奏着乐器，然后讲述然后演唱，只是跟后面的其他一些戏曲，我不穿戏服，我不化彩妆，像那种表演形式。然后胡长根老师呢，当时是，裘逢春老师旁边的一个主仆，主仆。然后他自己呢，可能又会带一点唱，然后也拜了裘逢春老师为师。然后王桂凤老师呢，是属于拜了胡长根老师的。
1: 哦，王老师是女的
0: 。
1: 哦，
0: 然后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女的，就当时我知道的。这个要去正式拜师的时候，杭州只剩下这两位就女的武林调老师了。
1: 那岂不是现在都没了哈？除了您之外。
0: 对对，现在我得保重身体啊。哦，
1: 您和这个祝贺雷老师说了同样的话。哦，那其实也挺艰难的啊。因为我之前看了您在宋飞老师的那个节目啊，满堂彩吧，应该是演过一段武林调。我看就是搭档是用的二胡是吗？
0: 对。
1: 那您武林调的伴奏乐器就是二胡？
0: 对，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其实就是二胡。
1: 嗯，
0: 然后可能现在根据一些音乐的改编会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其实就是跟其他的曲艺形式差不多，就是二胡啊，那个阮啊，还有一些琵琶类的一些乐器作为铺垫嘛。主要的板式拉还是以二胡为主嘛。
1: 那您在您的师父王桂凤老师去世之后，又该如何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呢？当时是去找资料吗，还是怎么样？

0: 其实他去世以后有段时间，作为我自己内心来说，我是比较迷茫的。
1: 嗯，
0: 因为虽然说经过了一些系统学，但是毕竟不是算武林调老那个专业的一个老艺人，口传心授。
1: 嗯，
0: 因为也没有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这么多资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我需不需要传承下去？
1: 嗯。
0: 还有这个东西，当时因为王桂芳老师，我也说他在经过那个时代以后，他自己都已经不去唱这个东西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在现在来说有没有必要再流传下去？这个其实当时在我的脑海里，我是两边在平衡。然后后面我就觉得，既然说现在没有人在搞，
1: 嗯，
0: 那么就我来搞吧。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没人来搞就我来搞吧。因为至少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在流传下去。我不敢说在我手上一定能够把它发扬光大，或者能够做到像其他的老艺人这样当时能够红极一时也好，把它完整的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剧社也好，但是我至少要让以后的孩子或者以后的年轻人知道，哎，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是当时属于我们杭州特有戏曲的它的前身产生的这么一个曲艺形式。至少让大家了解到，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看普通话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但是方言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根在哪里。那么其实这个杭州地方的特有的曲艺形式也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
1: 对，因为曲艺本来就是方言的载体。
0: 对
1: 啊，方言对于曲艺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您还是有点彷徨和迷茫的那个阶段，就是在2015年您师父去世之后。那又是什么让您觉得，哎，我必须把这个给保留下来？
0: 一个是自己的一种责任感。不是把自己一定说得特别高大上，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本土的杭州人，我觉得从我开始进入艺校，慢慢了解到这个曲艺行当，然后在进入工作当中，又是工作当中经过单位的一些领导的支持也好，其他同事的一些帮助也好，慢慢的能够把武林调一点点能够做到一点小的恢复起来。我觉得当时能够恢复一点起来，自己都心里有一种成就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哪怕师父在不在，我觉得还得做下去，就像我前面说的，得把这个根留住。所以说这个东西不管多难吧，我们得继续做下去。
1: 是，那您当时做了哪些努力？就是在您师父去世之后，
0: 一个是，就是我是在前面讲的，我结合一些讲好现在的一些时代故事，去挖掘一些杭州的一些可能一些历史故事也好，可能在杭州当下发展的阶段下面产生的一些一些新闻也好，去做这些的那个现实意义的题材去做一些改编，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故事用老的唱段去套进去，然后重新的编词，重新的进行曲调上面的一些稍稍的一些小的改良，然后把这个武林调一点一点的恢复起来了。
1: 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那个就是您自己创作的武林调的段子？
0: 有一个也是讲我们西湖美景的，当时讲那个和尚西皇帝的这么一段，我其中讲一段唱一段那个就是描述西湖美景的一段。
1: 描述西湖美景的武林调。
0: 对，

风险为也重的车最也保的是蛟龙不曾浪切的

0: 平板类的一些样式
1: 哦，
0: 去结合了那个当时我们西湖的美景，有说到那个雷峰塔，其实说到那个六吊桥啊、
1: 哦、
0: 然后我们划着一个小舟在湖上面，然后尽收这个西湖美景的一番东西
1: 哦。它的这个音高就这么高吗？还是、
0: 哦、没有音高，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带伴奏，所以我压低了一点、
1: 哦、是吧？正常的大概音高是多少？一定

风，带着剑，我高不上的雷峰塔，南风烟云向无用，再看那风向威严，重叠出最宝的四角龙，八人郎七。

0: 真不错啊！哎，罗老师，就是这是有伴奏带的吗？还是
1: 这些有伴奏
0: 啊？有伴奏带。
1: 对对对。啊，
0: 然后您可以不用带弦师。
1: 对。
0: 然后自己唱就行了。
1: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要实际考虑到那个我们的乐队老师的一些缺失，所以我们可能会进入那个录一个谜底，我们会去考虑到实际演出的一个问题。嗯。所以会不带弦师，慢慢去做这些演出。
0: 这段大概多长啊？完整版？
1: 完整版的那个《和尚戏皇帝》的话，整个一个是12分钟左右。哦，
0: 明白了。那咱们现在行华像弦师多吗？
1: 现在我们乐队没有专业的乐队在那边。哦。然后现在只有你看，像那个您在那个宋飞老师那边看到的，像他也是，他是属于就是莲花落演员进来的，绍兴莲花落演员进来的。
0: 哦，他是绍兴人。
1: 对，绍兴人，然后他自己会拉那个弦儿。其他的，我们行华的乐队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解散了。
0: 哦，就没有伴奏语。
1: 对对对，因为像原来我们演滑稽戏大戏，很多大戏时候他有唱腔什么，全是下面乐队老师。嗯。但现在已经全部都翻到那些用那个伴奏带了。嗯嗯
0: 嗯嗯嗯，也是这个与时俱进。
1: 与时俱进。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一是节约了这个人力成本。
1: 对。啊，
0: 另外一个呢，它更符合当下，可能。如果一个班子出去带那么多乐队，这个人吃马喂其实挑费挺高的。
1: 对，我们从实际演出，我们从成本考虑上面，那是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经营模式。嗯。但是如果说我们要从老的一个艺术特点来说，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个精品，可能我们领导也会支持我们重新搞一支乐队，我们重新从老的那个样式，然后我们老的样式我们去讲新的故事，这也可以嘛。嗯，对吧？
0: 没有问题啊。两条腿啊，走路啊。
1: 对。
0: 所以就是您在2015年师傅去世之后到现在11年了啊，一直在坚持这个武林调的传承。我很好奇，就有没有学生年轻人跟您学习啊？
1: 有有有啊。现在我们单位就是我后面有一个叫蒋涛，嗯，他也在跟我学习武林调。
0: 他是00后吗？
1: 97年还是98年的啊？
0: 95后。
1: 对对对，95后，然后再学习。然后现在的00后，他们在了解，嗯，然后还没有说一定到专业的这个系统学习，因为就在进入我们单位以后，因为我们不光从事一项工作，然后我们会去从事其他的一些曲艺类的形式，他们可能在系统的都去了解，然后慢慢了解了解了解以后，可能找到一条自己觉得最适合的，或者是领导觉得哎，这个人他的天赋点适合在哪里的，可能会去慢慢专业的进行这条路的培养。嗯，
0: 其实因为平常我知道您这边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1: 对，我们一年的这个惠民演出也好，其他的一些商业演出的也好，我们一年可能会达到200多场到300多场。
0: 这么多呀？
1: 对对对。
0: 那几乎每天都演啊？
1: 几乎每天都演。现在我们是您在采访的同时，我们是每天分2支队伍在演。
0: 就是您晚上有可能还有演出。
1: 对，晚上有演出，然后晚上还不光我们一个队伍，有2个队伍，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达到3个队伍。哦，
0: 那其实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嗯嗯。所以您在这么重的演出任务之下，还能坚持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也实属不易啊。嗯，
1: 这也不能说实属不易，就是自己应该说干一行爱一行。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敬业精神吧。嗯，然后自己又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说从迷茫到现在的坚定自己的一个路线。嗯，那既然把自己的路线坚定了，这个就像学生一样，我可能我定好一个目标，哎，我高考我想考哪个学校。嗯，但是我未必一定说能够考进这个学校。嗯，但是我必须得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嗯，
0: 是的啊。今天跟罗老师聊了很多啊，就是您是80后，
1: 82年的
0: 艺术已经很纯熟了，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怎么能让现代人年轻人更加喜欢，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设计。所以也很期待就是未来啊，您将这个摇滚和武林调结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1: 对，这是我因为内心自己特别想去做，然后这个 这个火苗呢，你说可能也像苗老师说的，这个东西特别难，因为它是两个音乐系统。
0: 嗯，
1: 您也自己也是搞音乐，也搞说唱。您说像说唱的话，它可能结合会容易一点，因为它是合着押韵的东西会比较多。但像摇滚的话，它完全跟五零调是两个音乐系统。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能够苗老师下次能够来采访的时候，我能够看到这个成品节目是最好的。
0: 哎呀，希望您有这个专场演出、
1: 对，五零调摇滚专场。
0: 对对，这是挺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我自己也想做过很多曲艺的一些创编，但是很难，就是它这个旋律的走向啊，包括音高的位置啊，乐器的使用啊，节奏啊，就总感觉好像很难去结合在一起啊。就是说唱的话其实也是也没有完全的融合，还是
1: 感觉现在所有的融合好像都有点像两张皮在那边。
0: 对，
1: 您说您的，我说我的，然后只是把后面的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首歌或者一个曲子而已。
0: 对对对，你说真的是用那样的旋律然后去做这样的设计还挺难的啊、这也是一个思考啊。
1: 对，中国之声。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节目最后苗林学艺嘛，您简单教教我唱几句吧，这个武林调。
2: 要不就唱刚才描述那个
1: 西湖美
2: 景的那一
1: 段。可以啊，您就按原调唱吧。
3: 一地桃，
1: 什么意思？
2: 一滴桃红。
1: 哦，一滴桃红啊，
2: 就是河堤的堤啊。
1: 哦，
2: 一滴桃红，因为你河堤旁边，我们西湖边都种了很多桃树嘛，桃花红了
1: 啊。
2: 一滴桃红，映湖东。
1: 映湖东，
2: 我们摆在杭州话的那个唱腔里面叫呀
1: 呀。
2: 哎，
3: 一滴桃红，一滴
1: 呀，一滴
3: 一
1: 耶。
2: 杭州话，所以我说这个是首先方言第一关。杭州话的一叫耶
1: 耶
2: 耶，
1: 哎
2: 耶
1: 耶。
2: 一滴桃红，
1: 一滴桃红，
2: 哎，

0: 带着鸡，
1: 我高八丈的雷峰塔，
0: 什么？
1: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0: 峨高啊！
1: 我高八丈的雷峰塔，
0: 我高八丈的雷峰塔，我这个是好难啊！这个方言怎么说？
1: 我高八丈，我。

0: 鹅哥白掌，
1: 鹅哥白掌，
0: 鹅哥白掌，
1: 跌雷峰塔，
0: 跌雷峰塔，
1: 啊，唱起来就是这样，鹅哥白掌的雷峰塔，
0: 鹅哥白掌的雷峰塔，
1: 南风夜云向无用，
0: 来风
1: 南风
0: 南风啊。
1: 南风烟云相互拥，南风烟云相互拥
0: 啊，相互拥啊，这四个字儿来先。
1: 南风烟云，
0: 南风烟云，
1: 南风烟云，
0: 南风烟云
1: 相互拥，
0: 相互拥，
1: 就到这里啊？
0: 啊，可以吗？那就再来一遍
1: 啊，
0: 第一句啊。

0: 风它，
1: 哦，高八丈的雷峰塔，
0: 南风夜云向无用，
1: 南风夜云向无用。哎呦，
2: 这苗老师毕竟是搞音乐的，这个天赋还是
1: 不是？这都唱凉调了都，这节奏也记不住。
2: 我觉得你要不就留在我们韩华吧，这一起传承武林调
1: 了。哎、算了，我还不是武林中人呢。跟您这样的武林高手相比，还是差很多的啊。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专访到罗老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杭州的话，也能听一听武林调，我相信您听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能够更加沉浸到杭州这座城市，因为通过武林调您能看到哎西湖美景，
2: 对
1: 啊，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您也能成为杭州的武林中人。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00:00，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国际拍卖行的瓷器砖厂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宋元明清的官窑瓷器只要流传有序，注录清晰，就能上拍。唯独唐三彩，不管他出身多么显赫，必须附上一份热释光检测报告，没有这张纸拍卖行不收。为什么呢？因为唐三彩是仿品的重灾区，真品在地下埋了1300年，仿品在窑里烧了不到30年，可那釉色流淌，那开片细纹，肉眼几乎无法分辨。大家或许会问，一块没有生命的陶片是怎么记录自己埋藏了多少年的呢？为什么说陶瓷是时间的电池，被埋后慢慢充电，一加热就会放电发光呢？从铜川窑火到上海实验室，从地震地质到古陶瓷鉴定，释光测年是如何成为文物世界的测谎仪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源系列为您讲述释光测年矿物记忆里的最后一缕阳光。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说说这个时间的电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门技术是上世纪70年代由英国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的艾特肯等人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陶瓷的原料是天然的粘土，里面有石英、长石这些矿物晶体，这些晶体有一个特性，受到辐射的时候，它们会把一部分能量储存在晶格里，像充电一样。陶瓷在窑里烧制的时候，经过上千度的高温，把晶体里亿万年积累的能量全部释放干净，相当于把时钟拨回到了零点。陶瓷烧成之后，埋进地下，土壤里的油、土、钾持续发出辐射， 晶体又开始慢慢充电，一年充一点，年年不断，充了多少电和买了多长时间成正比。那么这块所谓的电池，它的电量又是怎么读出来的呢？实验室里从器物上取一小点样品加热，晶体一次性放出光芒，这光不是一口气放完的，随着温度升高，晶体在不同的温度段放出一峰一峰的光，仪器记下的是一条发光曲线，峰的高低形状都藏着年代的信息，测出光芒的强度，再除以这件器物每年接收的辐射剂量，就能算出它埋了多少年。当然，这个每年接收的剂量也不是拍脑袋来的，检测人员要分析。

器物本身和埋藏土壤里铀、土、钾的含量，还要考虑水分、宇宙射线这些因素，一笔一笔算出来。总计量除以年计量，商数就是年代，这就是热释光测年。热释光测的是陶瓷，靠的是烧制时的高温把晶体清零，还有一门姊妹技术叫光释光，测的是沉积物，靠的是阳光把晶体清零，一个怕热，一个怕光，原理相通，对象不同。这个原理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难在哪儿呢？难在明清瓷器。唐代以前的陶瓷埋了1000多年，积累的辐射剂量大，信号强，好测。明清瓷器埋的时间短，尤其是清代的，200-300年，信号弱，灵敏度低，用常规方法测，误差就盯上了这个难题。王维达早年在上海博物馆做文物工作，上世纪60-70年代被下放到陕西铜川，在窑厂里烧了10年瓷器。铜川是千年耀州窑的故地，渭北高原上的窑厂到那时候还烧着老式的馒头窑。据王维达本人回忆，那十年他天天和窑火和陶土打交道，守着窑口看火色，一窑瓷器烧出来，哪些变形了，哪些釉色偏了，他上手一摸就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道工序。10年下来，手摸过的瓷器比博物馆里见的还多。这段经历让他对陶瓷的脾气有了一种直觉。陶土里的矿物成分、烧制时的温度曲线都会影响到几十年后实验室里的内曙光。谁也没想到，烧窑烧出来的这门手艺日后真就派上了大用场。1976年复出后，王维达回到上海博物馆，正赶上国际上热释光测年技术兴起，他便转向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研究，把烧窑10年练出来的手感带进了实验室。说是实验室，起步的时候几乎一穷二白，测光的仪器要自己攒，标定的样品要自己找，连最基础的实验流程都得对着国外的文献一条一条摸索。王维达带着团队从博物馆库房里选出来年代确凿的陶瓷标本，一片一片的测，把测出来的数据和已知的年代反复比对，硬是趟出了一条中国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的路子。王维达发现明清瓷器测不准，症结在前剂量效应。石英晶体里有110度的低温风，对辐射特别敏感，它平时积累的能量不多，可一旦在实验室里先被加热激活一次，再接受同样剂量的辐射，它发出的光会大大增强，而且增强的倍数和之前积累的剂量有关系。王维达顺着这个特性琢磨出一个办法，先给样品加一个人工辐射剂量，看它的灵敏度变化，再倒推出它原本在地下积累了多少年的古剂量。而且他发现灵敏度和剂量之间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而是一条逐渐饱和的曲线，摸清这条曲线的规律，年代短的瓷器也能测准了。这个方法叫前剂量饱和指数法。饱和指数说的是那条灵敏度曲线逼近极限时的比值，它把明清瓷器的可测率和真伪鉴定正确率提到了90%以上。有一回，一件号称宋代官窑的瓷器送来做检测，器型、釉色、开片都够老，好几位行家看了都说是真的。王维达团队取样一测，晶体里积累的古剂量折算下来，烧制年代不过几十年，是件高仿。后来他又针对不同窑口的瓷器发展出激活法和熄灭法两种变体，应对磁州窑、龙泉窑这些特殊品种。王维达主编的

国。卢衍畴是福建永定人，客家人，1963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一干就是几十年。后来转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方向也从地质构造延伸到了地震预报的前线。他早年研究的是黄土，中国西北那层厚厚的黄土，一层一层记录了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可黄土里没有有机物，碳十四测不了，没有陶瓷，热释光也用不上，黄土的年代怎么定呢？这成了卢衍畴的一块心病。上世纪80年代末，他了解到国外刚兴起的光释光技术，立刻意识到这就是给黄土、给沉积物定年的钥匙。沙漠里的沙子，河流里的淤泥，洞穴里的堆积，里面也有石英和长石，这些矿物晶体有个脾气，见光就归零，埋在黑暗里又慢慢充电，用特定波长的光一照，它们放出光芒，测着光芒就能算出这层沉积物在黑暗里埋了多少年。方向看准了，接下来就是落地生根。1992年，卢衍畴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光释光测年实验室，从此中国科学家测沉积物年代不用再舍近求远。实验室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早年仪器全靠进口，一台测光设备价格不菲，运回来还要自己调试，采样也有讲究，沉积物一见光就前功尽弃，野外取样得在夜幕下或者用遮光管操作，拿回实验室还得在暗室里处理，全程不能见强光。就是靠着这一套笨功夫，中国的光释光测年数据一点点积累了起来。光释光引入中国后，正好赶上了第四纪地质和活动构造研究的需要，中国西部地震多发，一条大断裂带什么时候撕裂过大地，撕裂过几次，平均多少年折腾一回，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地震危险性的判断。可断裂带本身不会说话，科学家只能去找断裂两侧沉积物的年龄，同一层沙土被断错开了，测出这层沙土的年龄，再量一量断开的距离，就能算出这条断裂每年滑动多少毫米。在黄土高原上，光释光同样大显身手，一层黄土，一层古土壤，光释光给这些地层一一定年，把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排出了精确的时间表。卢衍畴和同事们用这个方法跑遍了西部的山山水水，测定了一处处古地震事件的年代。在一条断裂带的探槽里，他们曾取出一层被断错的沙土，先垂直于断层挖出一条深沟，揭露出地层的剖面，找到被错开的那一层，用遮光管打进沙层取出样品，送回实验室，在暗室里分离出石英颗粒，再一颗一颗测它们释放的光。光释光测出这层沙土埋了2000年，再对照断开的距离，这条断裂2000年来的活动速率便一目了然。哪次地震把地层撕开了一道口子，哪次地震让河流改了道，都在光释光的数据里现了形。这些数字成了地震区划和重大工程选址的时间标尺。从陶瓷到沉积物，从博物馆到地震局，释光测年的两条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开花结果。刚才这些听起来略显晦涩，接下来我们还是说回拍卖行的唐三彩。为什么偏偏是唐三彩必须附热释光报告呢？因为唐三彩的仿品太多了，而且仿得太像了。
河南洛阳周边的村子里仿烧唐三彩

曾经成了一门产业，从制胎、施幼到做臼，一条龙下来，几乎可以乱真。真品唐三彩在地下埋了1000多年，热释光信号强，仿品是近几十年烧的，信号弱，一测就露馅。英国的牛津检测中心凭着艾特肯实验室的学术底子，长期把持着国际热释光检测的市场。一件器物的检测费动辄上千美元，报告却在全球拍卖行通行无阻。上世纪80-90年代，海外市场唐三彩价格一路走高，仿品潮水一样涌进拍卖行，光靠专家眼看打眼的越来越多，拍卖行被逼得没有办法，干脆列下铁规矩，唐三彩上拍，先过热释光这一关。从此佳士得苏富比的图录上，唐三彩那一页必有一行小字，经牛津检测中心或上海博物馆热释光测定。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规矩立下没多久，就有人动起了歪脑筋，给新烧的仿品做人工辐照，拿辐射源给它强行充电，让它在仪器面前装出千年的模样。王维达的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正好能识别这种人工辐照。自然充电是千百年里一点一点攒的，人工充电是短时间里猛灌进去的，晶体的反应模式不一样，曲线形态瞒不住人。上海博物馆的热释光实验室里，常有藏家抱着瓷器来，也常有藏家捧着报告沉默地离开。有人花大价钱拍下的宝贝，一张报告就把它打回了原形。也有人不死心，一件器物换几家机构测，盼着哪个仪器看走眼。负责检测的专家夏君定就说过，这些年没少有人想用重金换一张真品报告，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多少钱都不出假报告，我们只为藏家和文博机构服务。这场猫鼠游戏至今还在进行，心里才踏实。回头来看，释光测年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是孤立的一笔。从夏奈先生当年引进碳十四测年，推动科技考古在中国落地，到王维达攻克明清瓷器测年，再到卢眼筹把光释光引进国门，中国考古学的科技手段一代接一代在完善。碳十四、树轮、释光这三兄弟如今各司其职，有木头的年代靠碳十四，有年轮的校正靠树轮，陶瓷和沉积物靠释光，他们各管一段，又彼此印证，把历史的年代一层层钉死在时间轴上。今天释光测年的应用还在拓展，南海的西沙群岛水下考古队从10与2号沉船里打捞出青花瓷器，沉在海底几百年，船体早已朽烂，木头荡然无存，碳十四派不上用场，正是热释光测年给出了这批瓷器的烧制年代，元代到明代早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研究补上了时间坐标。2024年，上海博物馆的团队又对这批出水瓷器做了系统的热释光分析，把断代的精度又往前推了一步。敦煌的洞窟里，沙漠的边缘上，光释光在给一层层沙尘定年，告诉我们沙漠什么时候扩张，绿洲什么时候退缩。可以说这门技术早已悄悄融进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日常。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一件标注着唐代的唐三彩，背后可能有一份热释光检测报告；当我们读到某地发生古地震的研究，背后可能有光释光测年的数据。这些技术看不见摸不着，却让沉默的矿物开了口，一块陶片，一粒石英，在黑暗中默默记录了千百年，只等一束光，一把火，把它们记忆里

最后一缕阳光释放出来。而视光测年还不是终点，越来越多的物理化学手段正被引进考古现场，让每一件沉没的遗物都有机会爆出自己的生辰。从王维达在铜川窑火边的十年求索，到卢衍畴在实验室里日夜攻坚，从零搭建国内光视光实验平台，中国科学家用几十年的时间让矿物记忆成为解读历史的钥匙。这钥匙打开的不只是地层的秘密，更是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时间深度的认知。千百年岁月无声流逝，可只要矿物还在，光还在，历史就永远不会真正沉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99年，作为国庆50周年的献礼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历时4年筹备制作的动画电影《宝莲灯》在全国上映。在此之前，受迪士尼动画大片大量涌入、国内优秀原画师流失等诸多影响，国产动画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宝莲灯》被誉为国产现代商业动画电影的开山之作，影片插曲《天地在我心》经由歌手刘欢的深情演绎，也广为传唱，深入人心。

0: 在影片开始制作之前，美影厂就定下了必须要和国际接轨的制作路线，但无论从人物设计还是故事情节上，宝莲灯都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并为观众贡献了天地在我心、爱就一个字、想你的365天等若干首深情优美的插曲。曾经参与哪吒闹海、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一系列经典动画制作的导演常光熙说，音乐是电影的第二台词。
1: 动画大片它有很多吸引观众眼听觉视觉的东西，很多它来源于它一部片子的它的主题曲。很多主题曲它可能片子它都观众它不一定记住，但是主题曲它是朗朗上口，它记住了。所以我们当时决定无论如何我们要花大力气要做主题曲。
0: 爱就一个字和想你的365天，两首歌曲是制作团队直接从索尼公司未发行的音乐目录里挑选出来的，而天地在我心则是由歌手刘欢在梅影厂作曲小样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创作的。重新加工后的天地在我心，曲调悠远深邃，气势恢宏地展现了沉香历尽苦难，将一片赤诚融入大自然，成长为英勇少年的瞬间。
2: 我不太去关心那个所谓讲故事的那个能力，我觉得最终是靠音乐本身，如果你的音乐不够那么大的说服力，这些东西都是白费的。
0: 作为中国动漫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宝莲灯》打败了同期上映的迪士尼动画片《花木兰》，一举夺得当年的年度票房亚军。而这首饱含深情、优美动听的《天地在我心》，也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流传至今。

0: 1972年7月，作曲家施光南把刚刚完成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洪如丁。施光南一生创作过上百首听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被他认定非常好且堪送与爱人的仅此一件。词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来来吧，我这个施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施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3: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蒙族呢叫朝鲁等等的，取了很多。
0: 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施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对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
1: 青岛船厂宽阔的车间里，各种大大小小的钢材分类整齐地摆放着。虽然快过春节了，但师傅们丝毫没有懈怠，紧锣密鼓地赶着进度。这些冰冷的钢铁在巧手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船身，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震撼，感到自豪。
2: 哎，秦总，哎，您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

0: 高兴了。
1: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巨之懒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0: 是啊，这打接了这个活儿，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哎，
1: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
0: 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来，咱们这边走。哎，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啊，
2: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3: 不行！
0: 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哎，大家欢迎，哎，
4: 欢迎，欢迎指挥，
5: 欢迎，欢迎，
6: 欢迎，
5: 欢迎，欢迎，
6: 欢迎。
2: 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4: 谢谢刘总。
7: 谢谢领导。
8: 谢谢刘总。
9: 谢谢刘总。
0: 哎，秦总，来，俺们这边请。来，秦总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哦，啊，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
1: 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0: 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哎，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1: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0: 是啊。哦，秦总。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1: 是啊。
0: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啊。
1: 可不是吗？可师傅们为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
0: 哦，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1: 好
0: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您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喂，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龙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
1: 赵厂长啊，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呀？哎，
0: 没有没有，秦总。
10: 这是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1: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哎呀，
10: 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1: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10: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1: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10: 我听说巨直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就在 HY 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
1: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
0: 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缆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
1: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0: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1: 早点休息，因为巨之懒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
0: 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3: 深海一号能源站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总重量超过5万吨，高度达到120米，仅船体工程焊缝总长度就达到60万米，并能抗住16级台风，且做到30年不进雾返修。能拽住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16根缆链的强度，可想而知。2周后，秦海被邀请到青岛进行巨石缆厂家破断力检测。
5: 秦总指挥，
1: 陈总，
5: 赵厂长，
1: 哎，
5: 李总监，
10: 陈总，哎，
5: 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1: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巨石缆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5: 秦总，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1: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5: 好，咱们就在这间巨石缆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10: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5: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1: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5: 可以开始了。
2: 巨石缆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1500吨，
6: 不行了吧？
5: 停停停停停！不好意思啊，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试验的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1: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10: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1/1都不行，
5: 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我先接个电话。喂，啊，我是秦海。好，你们稍等一会儿。
5: 好好。
7: 秦海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1: 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巨石缆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7: 啊，没办法，秦汉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巨石缆，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1: 没有你们的巨石缆，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各位，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个电话。哎，说到哪儿了？
0: 哦，秦总，说到关于青岛厂家的巨石缆产品。
1: 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5: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1: 陈总，现在这个样品肯定是不合格的，距离2000吨的破断力还差好几百吨呢，但是任何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5: 秦总，没想到您会这么说，我们一直怕给深海一号项目拖后腿，请你们来

0: 陈总，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陈总，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历史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一百次，我就来一百次。
1: 好。
2: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3: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儿俩念叨我呢。
2: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4: 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2: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4: 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嘛？
2: 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3: 晶晶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
4: 我就是需要陪伴呀。
2: 这孩子，
4: 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3: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4: 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3: 晶晶啊，
4: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3: 晶晶啊，
4: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天要去西藏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3: 这个
4: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陪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3: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
4: 是，你是爱我。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3: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4: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2: 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3: 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啊，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4: 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
2: 哎，为什么？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
1: 哎呀，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了。
0: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
1: 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0: 啊，老婆，真是对不起啊。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吗？

0: 我有理由不去吗？
1: 那当然得去了。
0: 哎，
1: 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有我呢。
0: 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
1: 可作为石油人，你是优等生。
0: 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
1: 你呀，哄了我一辈子。
2: 和秦总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
3: 同志们，过年好！
4: 各位师傅，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
6: 哎呀，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
7: 这不是包山海一号解毒吗？
8: 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
6: 大家辛苦了。
9: 董事长，秦总，
6: 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9: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巨直缆新一次的后段力检测。
10: 今天是年三十，不在海南过啊？
9: 董事长和秦总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
6: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9: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个大狗熊啊？
10: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9: 董事长放心，为了深海一号，别说变成大狗熊，就是让我变成大恐龙，我也开心得不得了。
10: 好好，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儿，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
9: 什么都会啊！
10: 作为董事长，借酒说句话：青岛负责船身建造，重中之重。你们这支队伍能打能拼，乐观向上，深海一号就需要这样的队伍。哎，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4: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0: 王总，哎，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哎，
1: 你忙，我知道，没事儿。
0: 哎呀，结果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哎，
1: 巨之蓝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哦，
1: 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啊，
1: 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
0: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1: 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2: 秦总啊。
3: 陈总。
2: 赵厂长。
3: 陈总。
2: 李总监。陈总，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0: 哪里，陈总。哎，我说过，聚酯蓝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2: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0: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冯工，哎，开始。
4: 是。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
1: 好，2000吨，稳定。
2: 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4: 是。2100吨。
0: 达标了，
1: 达标了。
0: 辛苦了，你们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
1: 陈总，恭喜啊。
5: 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零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研究，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谢谢您，秦总，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谢谢
6: 陈总。

0: 深海一号各地的开发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陈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1000公里的海，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一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舍不得呀。
1: 赵厂长，我理解，理解。
2: 周总监啊，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1: 是啊，陈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2: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1: 啊。您说。
2: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析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1: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3: 胖鸭
2: 一路平安，海南见。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来临，各地多举措保障顺畅出行。
1: 中秋假期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入境游客不逛景区逛车间，呈现哪些新趋势？
0: 中秋国庆拼假连休13天，超长假期背后呈现怎样的出行数据图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
0: 公路方面，热门的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
1: 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迎来了车流高峰。高速管理和高速交警等部门疏堵保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返程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黄山台记者姚兰。姚兰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杭瑞高速徽杭段涉县收费站的入口。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跨省短途返程车流叠加，涉县高速收费站通行车辆也是持续增多。截至到下午的4点，中秋假期 G56 杭瑞高速徽杭路段，也就是徽杭高速，车流量达到9.64万辆，而整个中秋假期杭瑞高速徽杭段道口总流量预计将超过11万辆。浙江交通集团所辖徽杭高速涉县站的收费班长丁佳琪他告诉记者，中秋假期出行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他们呢配合配齐在岗力量，全力做好车流疏导和现场的秩序维护，同时呢这个便民的服务台也是全天候开放的，常态化的为过往的四乘提供热水补给，还有路况咨询、应急药品等暖心的服务，用心做好各项保障，护航广大四乘平安返程。那除了徽杭高速，黄山市境内各条高速也陆续迎来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交警等部门也是持续强化在岗值守，加密路面巡查的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同时紧盯道路的通行状况，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返程。主持人。
1: 好的，姚兰。
0: 中国铁路郑州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晓辉请介绍一下，铁路部门针对着中秋假期的返程客流做了哪些部署？
4: 好的，根据这个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北京、上海、哈尔滨、秦皇岛、青岛、武汉、福州、广州、深圳这些方向的出行的需求相对比较集中。那么郑州到周口、安阳、濮阳、南阳等等一些省内区段的客流较为密集。那么为了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呢，中国铁路郑州局根据这个客流的动态，加开了郑州至北京、上海、杭州，还有洛阳、新乡、安阳至北京、重庆、兰州，还有开封到上海等等这些热门区段的高铁列车有12列，普速的列车有28列，其中北京、上海、杭州等等这些重点方向的夜间高铁有17列。那么同时呢，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铁路部门发挥大数据的这种优势，对预售人数比较多的这些车次会采取提前预检的方式，动态的加开进站安检的通道，组织旅客提前的这个检票进站，在车站的服务台也会设置驻站的一些医生的一些点位，配齐紧急的一些急救的一些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应急的问诊，还有简易的医疗处置等等一些服务。那么各个车站也会设立爱心的通道，优先保障这个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便捷进站乘车。此外呢，车站还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调的联动，实时共享这种大客流的车次的信息，畅通旅客出行到站之后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此外呢，铁路部门也会提醒，那么在假日期间呢，部分车站高峰时段客流量比较大，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尽可能的错峰出行，预留充足的时间进出候站，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主持人。
0: 好的，胡晓辉。
1: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火车票的事儿啊。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火车票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啊，在12306公众号

0: 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了。有的呢，就是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那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2: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1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1: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2: 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1: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3: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1: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

0: 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1: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
2: 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进行更有效的治理。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一段请三休十三的超长窗口正式开启，9月28号到30号请假3天，就能够把中秋国庆连成一个13天的假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观察一下即将到来的超长假期出行图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中秋假期行至最后一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9月24日，也就是中秋假期前一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2,850.9万人次，环比增长37.2%。9月25日，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4,219.8万人次，环比增长6%，总体温和开局。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3天工作日就衔接起7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6: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5: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7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2.84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志用一组数据印证：
7: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3倍增长。
8: 这张图谱啊，不只体现在走得了，也体现在走得远和走得划算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假期拉长，摊薄了客流峰值，机票出现明显时间差。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等航线在国庆仍有300元左右的低价票在售。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的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旅客汪先生就抓住这个窗口，排了一条高性价比的跨省长线。游客汪先生说，
9: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 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0: 走得远的另一面是住下来玩进去。目的地图谱上，超长假期正把走马观花推向文化深读。在山西，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等古建景点预定火爆，铁路部门为古建游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东航还把客舱变成空中古建展厅。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说，旅客的消费偏好已经转向。
1: 在打造古建主题航班的时候呢，深度融合了山西特色的古建文化，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
0: 同样的深度游逻辑也在长三角的县域小城发酵。安徽池州九华山周边兼具徽派文化与设计美学的民宿一房难求，杏花村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增长率达 35%， 不少民宿老板直言国庆早已满房。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 17.6 万人次，日均 1.1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 19.7%。 九华山站预计发送旅客 5.5 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8队，并动态实施一日一图。而在出境方向，超长假期同样释放出强劲需求。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兵给出了一组国际机票的增长曲线。
2: 国际方面，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呢，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呢，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班的航班量呢，也增长了15%。
0: 把时间、运力、半径、价格这几条线并在一起看，13天超长假期真正改变的不是出行总量这一个数字，而是出行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出发更早，走得更远，停得更久，算得更精。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已经给出了量化的落点。
3: 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4: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的多个口岸都迎来了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今年入境游呈现出了鲜明的深度体验特征，入境游的新趋势都包括了哪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中秋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持续优化的通关便利措施，广东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明显走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进入9月，北京口岸外籍人员入境量连日走高。9月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万人次，较8月日均量增长20%。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72.7万人次。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6: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7: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5: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8: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5: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 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9: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5: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10: The factory in itself,
7: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5: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五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1: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吉安白桃是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果香浓郁，果肉细腻，清甜多汁，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金秋时节，鸭绿江畔、河谷两岸的白桃树硕果盈枝，一年中最忙的采收季到了。
2: 一颗白桃如何变成代富一方的金果子？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桃香满吉安。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3: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河谷两岸的白桃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叶片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4: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现在趁着这个金秋的时节特别好，带着这我们那个附近的乡亲赶紧抓紧把这桃采下来，一部分走到市场去为游客啊和是外地的客户去，剩下一部分我们就进到加工厂把它加工成桃罐。
3: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她一只手熟练地扶住桃枝，另一只手捏住果柄轻轻一转，一颗饱满圆润的白桃就离开了枝头。
5: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6: 好，对，特别脆。
5: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看赶上现桃了，花果山上的。
3: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荫下进行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小心翼翼装箱。
5: 以前他们来摘桃的时候啊，哎呀，一个个可高兴了，盼桃一样。你看，都是好，哎呀，心里老高兴了。
3: 为了让白桃的口感脆甜细腻，古波没少花费功夫，坚持用有机肥养地，人工除草，严格疏花疏果，每一颗桃子都套袋防虫防病。春天防冻，夏天抗旱，雨季还要搭起防雨棚，减少裂果。虽然今年不少白桃鲜果的个头没达到古波的预期，但甜度更高，风味更浓，反而

0: 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 今年桃的喷果气势上呢，没下雨，桃的那个喷果的那个效果呢，没有往年好，比往年你能小一圈，但是说桃的品质上来了。由于长时间的不下雨吧，它这个干物积累、光照，它的营养积累呢都会好一些，桃的价格上来了。外地游客来了品尝到今年的桃，都普遍反映今年桃又香又甜。
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卖多卖少全看行情。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 近几年呢，就是电商发展的特别好，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哎，他们帮我的时候带一些，哎，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把我这些就是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0: 2018年，古波说服妻子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钱，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为了最大程度保留桃子本身的清甜，古波摒弃了剪水去皮的传统工艺，全程采用人工去皮，鲜果蒸制锁鲜，原汁原味的品质很快赢得了市场认可。
1: 哎，秀伟，哎，忙什么呢？
2: 是啊，卖货呗。
1: 还卖货啊？哎，这个新罐头我就那个做好了。
2: 那你做好了，那你抓紧给我送来呗。
1: 你这边就没货了？
2: 啊，那经销商还等着呢。
1: 行，那我就是这张券啊。
0: 这些年直播电商逐渐兴起，年过半百的古波和伙伴们又把直播间搬进了桃园和生产车间，用镜头展示了白桃种植、采摘、加工全过程，也让一筐筐白桃从鸭绿江畔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每到白桃采摘加工旺季，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让农户放心种植。
1: 我每年固定的支出的人工费大约是得20万，像我们那个现在加工厂的工人，每次到年节了都会给我问一声过年好，这一群工人在我这赚到钱了，心里感觉就是特别亮堂。
0: 正午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空气里浮着淡淡的桃香，院子堆满了刚摘下的鲜桃。古波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那是丰收的喜悦，也是触手可及的幸福。
1: 觉得自己这么多年10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心里也是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流感流行形势出现波动，部分南方地区处于中流行水平。当前流感流行形势有哪些新变化？哪些人群建议接种流感疫苗？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部分南方省份流感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

0: 水平。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上海台记者潘瑶瑶的报道。
1: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 4.2%。 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主任医师许可透露，以江苏省内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2: 近期流感的活动的确是早于往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1: 流感起病急，一般会出现高热反应和全身症状，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摄氏度，伴随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从目前疾控部门监测情况看，5到14岁年龄组感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3: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不稳定加重。
1: 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
4: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地接种流感疫苗。
1: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材质：总台记者冯慧玲、钱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6: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

0: 是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1: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0: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1: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0: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1: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2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0: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一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们的专案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2: 这个也会带到
3: 赛场上去，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但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1: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0: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3: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地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0: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1: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0: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0: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1: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0: 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1: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

0: 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1: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让那个泡消掉。
0: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1: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0: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1: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一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周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一年我拿的是第6名。
0: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鑫的名字。
2: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1: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
0: 2020年第10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鑫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1: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0: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鑫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1: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0: 第一次，龚鑫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鑫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鑫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1: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一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2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0: 那次比赛，龚鑫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1: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0: 艺术面包环节，龚鑫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鑫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1: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

0: 车，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都是肿了很大一块。
1: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琴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琴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2: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3: the Xin。
1: 那一次龚琴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0: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1: 走下领奖台，龚琴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0: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1: 此后龚琴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0: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着，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1: 龚琴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北京，在这个11您可以去的地方。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已经正式完工，就跟市民见面了。
6: 是的，今年啊，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5: 那么今年的北京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的巧思？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 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聚、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7: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8: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7: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3: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消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7: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3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扮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8: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6: 眼下呢，秋高气爽，不少人啊会趁着晴好的天气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的美景。不过，美景背后藏着不少安全隐患。比如秋季山林天高风大，山里的小气候变化也快，还有一些山间野路的路况复杂。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了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警情。
5: 那么在秋天进入到山野去徒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该怎么科学自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1: 是你们是吧？
2: 是。
1: 现在人有没有事？
2: 没事。
1: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0: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十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3: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0: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4: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积极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0: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5: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7: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期江苏徐州丰县电动车产业园内飞标低速四轮车全面叫停生产，鲁西南多地同步跟进生产端的治理，治理效应从整车厂快速传导到配件经销全链条。比地方停产更具标志性的信号是低速四轮车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工作已经正式终止，这意味着行业延续多年的等标准出台就能转正的想法行不通了。从过去只管路面进行到如今卡住了生产的源头，治理逻辑为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老头乐身份困局的核心到底卡在哪儿？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一块儿来解读这一轮的四轮车治理调整的底层逻辑以及行业走向。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又提到了老头乐哈，就是过去各地对于老头乐的这个治理呢，一般都是在这个使用端啊，就是比如说设置一个过渡期啊，分区域进行啊。那这次江苏等地呢，就直接把这个治理关口直接就前移到了生产环节，就是告诉企业说现在的生产可能要有一部分的限制。那这个调整它背后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里边主要是这样，因为呢，我们俗称的老头乐这种车，它是不属于机动车的。它的使用场景呢，主要是景区、园区、厂区，啊，这些非公共道路的场所，还有小宗的人员和货物的运输。也就是换句话说，它是厂内使用的，而不是公共道路，尤其不能在开放的公共道路上使用。这是其一。其二一点，我们的国家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包括低速四轮车，啊，其实就是说低速电动车吧，都是有明确的定义的。这里面是没有四轮摩托车这个概念的。
0: 有三轮摩托车。
1: 对，两轮是没问题的。
0: 两轮没问题。
1: 轻便摩托车，还有就是普通的两轮摩托车，然后正三轮、倒三轮、侧三轮都有各自的法规。唯独没有四轮摩托车。
0: 就是包括这个称呼、这个称谓标准，它就其实不存在。
1: 不存在的。而汽车呢，有低速汽车。这个标准是存在的。
0: 是。那我们关注到一个更关键的行业信号，就是低速四轮车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工作已经终止了。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现有道路机动车标准完全适用于低速电动车。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低速的汽车其实已经涵盖了低速四轮车，不用把它单列出来成为一项。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非标低速四轮车单独定标、身份转正这样的一个路径，或者说之前很多企业或者很多人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就这条通路就已经关闭了？
1: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哈，这里面核心的一个就是大伙儿记住两个数字，一个是时速40公里，一个是时速70公里。只有设计时速超过70公里的才是普通的汽车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也就是说你达到了这个速度，就意味着你可以在全国所有的向机动车开放的道路，包括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可以行驶。时速不设计时速达不到70，这个车上不了高速。
0: 是。
1: 然后呢，40是这样，如果设计时速达不到40，它就不算机动车。这个所谓低速就是

0: 是在40和70这个范围之内的。
1: 嗯，
0: 啊，这就很清晰了。
1: 嗯，是大家常说这个老头乐老头乐的哈，其实是老年人的对于这种低速四轮驱动机动车的一种需求啊，然后也促使出了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的出现。那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管理规则，它的身份其实是怎么说呢，有点纠结，或者是经常会卡在一些关键的环节。那么具体我们来分析分析，就是卡的这些地方究竟卡在哪儿，为什么会长期出现以场地观光车名义生产，然后实际呢又卖给比如说成为老头乐这样的一个车型，这样的一个监管空白出现。
0: 怎么说呢，其实这种车呢，我刚才也说了它的使用场景了啊，就是这个四轮的这个低速电动车，
1: 嗯
0: 啊，它是在场内使用的，它根本就不应该作为公共道路上行驶的一个交通工具，
1: 嗯，
0: 就从来就没有法规说它可以上路，
1: 就包括很多的厂家在生产的时候也是说我们这是场地观光车，
0: 对，
1: 以此名义生产出来了以后却把它卖到了普通的公路上面。
0: 其实这种车的雏形呢，
1: 嗯，
0: 是那个高尔夫球场的那球车，
1: 嗯，是
0: 它的底盘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后来这些厂商在上面扣了一个仿造汽车的一个壳子，
1: 嗯，
0: 啊，包括有两个门、四个门，甚至还有后面带货箱、带斗的，
1: 嗯，
0: 形形色色的这样的车壳都有，嗯，但实际上它的底盘都是脱胎于这个高尔夫球场的球车，
1: 嗯，
0: 那么这个车从来就没有人准许它向普通用户销售，啊，所以说整个这个从渠道到这个流通的过程，它都是一个严格的讲都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1: 嗯
0: 啊，更不要说驾驶着这个车上路，那这更是一个违法行为。因为我们这儿还有卡在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所有的机动车你驾驶它上路，驾驶人必须获得驾驶执照，
1: 嗯，
0: 上面你按照驾照上对应的准驾车型的等级来驾驶符合这个准驾车型的车上路，
1: 嗯，
0: 那么这准驾车型已经写得非常明确了，摩托车只有三种啊 ，D、E 和 F，
1: 嗯
0: ，D 就是兼容所有的两轮和三轮摩托车，啊 ，E 就是两轮 ，F 就是轻便两轮，
1: 嗯，
0: 这非常清晰的，那么就是说你必须考取一个 D 照才可以驾驶三轮的这样一个摩托车来上路，
1: 嗯。
0: 非常清楚了，然后再上就是 C1 C2 了，就是常说的这个汽车的驾照了。
1: 是，所以其实你要是说去打擦边球，严格意义上也打不到，因为每一个定义是非常清晰的，每一个车型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驾照，这都是非常清晰，没有什么可商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好多厂家就打着那个说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
1: 嗯，
0: 那如果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那它就不是机动车，
1: 嗯，
0: 可是呢它又重量、尺寸和行驶速度，它又确确实实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
1: 嗯，
0: 所以这个车完全就是违规的。
1: 嗯，是我们很多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现行的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里面一直就没有，刚才咱们提了有四轮低速车、四轮摩托车这样的明确定义。那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这种四轮的车型，在国内它其实找不到这个归口管理的通道。这个定义上呢，是不是也是老头乐长期身份模糊的一个核心的根源？那我们再去反观一下，就比如说在国外他们这种四轮车的话，他们是怎么来定义这相关的这种概念呢？
0: 哦，说到这儿又说起另外一个来，好多的江浙这边的企业，包括山东的一些企业，
1: 嗯，
0: 他接的是出口的单子，
1: 嗯。
0: 这个车可能在国外它是有相应的法规定义啊，它接了海外的单子，这个是出口的，而且是正常出口的货物，
1: 嗯，
0: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而且呢确实因为国情不同，而且道路交通环境、人的法规意识还有整个的环境都不一样，国外它是有四轮摩托车这个定义的，
1: 嗯，
0: 同时呢它还有好多那个沙滩车，
1: 嗯，
0: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 all terrain vehicle， 就是 ATV 全地形车，
1: 嗯，
0: 这个也能找到，基本都是按照摩托车来归口管理的啊。还有超轻四轮车，
1: 嗯，

0: 就是意大利米兰国际两轮车展 ，ESCMA， 然后去参加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老外啊，一看这我们这个车造的实在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呢，三蹦子破圈了啊，大批海外观众呢在那儿试乘啊打卡，还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也是在盛情的报道，甚至啊还有一个提示音，就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成了一个传播梗。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到认可也不足为奇，就是我们的这种生产力或者说这种技术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即便是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窄的市场当中也是占有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样？我们怎么分析我们那个技术当时能够破圈呢？
1: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是在低速低负荷啊，还有就是特别狭窄的道路上，这种车确实是有它一定的适用场景，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前提，首先就是车上面的技术条件要符合基本的行驶的要求，包括制动、转向、灯光，还有这个底盘的和车身的强度，还有基础的这个低速碰撞的防护能力，还有座椅骨架以及座椅安全带、挡风玻璃、车门及门锁。这个其实如果真想把这个车做好，你就得执行汽车的生产设计标准，包括产品一致性的这样一个标准，才能把这个车做好。包括用料，甚至有的车连 ABS 都上上了，
0: 是这无限的接近于这种就是机动车嘛。
1: 是的，如果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大伙都忽略的问题，就是这个车之外的问题，驾驶者、驾驶人，因为国外基本是已经汽车发展了，不说一百年，也有大几十年了，基本上就是人人有驾照，毫无疑问的，包括好多国家的驾照，尤其是小型汽车的驾照，它的适用年龄是没有上限的，只有大型和中型以上的商用汽车，有的是到了60几岁、70岁，好像我知道最长的到75岁，也就要注销了。但是个人自用的汽车、小型汽车，只要能够完成身体的体检，没有妨害驾驶的疾病或者缺陷，你就可以长期有效，一直开下去。一方面人人有驾照，一方面呢，整个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因为我们经常出去也都看见，都是标遵循着支路让干路，而且是右侧车先行，已经完全形成一种默契了。那有红绿灯的地方一定不会有人闯红灯，你看到一个行人或者自行车闯红灯，那是千载难逢的事情啊，就确实跟咱们这不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交通环境下，相应的对机动车的要求是放宽了的，所以我们在国外可以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那种改装车都可以堂而皇之的上路。再有一个就是整个它的产业结构，那种恶性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啊，大伙儿都各司其职。那么我们就说一件事情，这么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我们看汽车的市场现在已经出现了恶性竞争了，内卷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么如果这个细分再放开了，我都不敢想象这个老头乐这个乱象会乱到什么程度，确实是难以想象。所以目前严防死守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0: 多多少少也就提到了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个市场也同样放开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这种发展，就是包括它的竞争也好，包括对于这种正常的交通安全造成的影响也好，它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也是现在抓紧这个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从制造源头这个环节把它卡住。就是说我们其实国内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包括园区，它的内部的用车，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现有的产能已经数十倍于这个正常的这个需求了，如果抛弃这个灰色渠道销售的这种老头乐，把它去掉的话，只是厂内自用的情况下，真的不需要那么大的产能，加上国内。

0: 自用加上出口的订单，
1: 嗯，
0: 可能现在至少产能放空了10倍以上。
1: 所以这不是一个技术力的问题，它是一个出现场景的一个问题。它究竟应该出现在哪儿才符合当地的相应的规定，那它在哪些地方就不应该出现。其实这也是从路面执法一路延伸到了生产源头，补上了过去一边查扣一边新增的一个治理漏洞，也彻底打破了行业等标准转正的这么一个幻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口给掐紧了。那整个产业链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震荡，真实的市场需求未来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结构，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探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我们关注老头乐的历史发展以及未来趋势。在直播间跟您解读相关内容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嗯，其实这个生产端在叫停了之后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下游的像座椅啊、保险杠就相配套的这些厂商，他们的订单也是在大幅的下滑的。经销商的现款进货之后呢，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不知道，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低速四轮车产业受到的冲击有多大？它是一种毁灭性的吗？还是说它的这个各个环节承受的压力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总的来说吧，这个行业本身的体量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1: 嗯，
0: 只是经历了好多年的这个无序发展，还有确实是钻了一些监管的一些漏洞吧，
1: 嗯，
0: 把这个车呢卖给了不该卖的，卖到了不该卖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是用错了地方，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场景。
1: 嗯，
0: 那么和汽车的供应链相比，这些车的供应链其实简单的多得多，
1: 嗯，
0: 甚至有些东西是和低档的轿车是共用的，尤其是覆盖件，
1: 嗯，
0: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型的电子电器的零部件，
1: 嗯，
0: 啊，甚至它还和好多人力车和其他的小型车辆的像轮胎，
1: 嗯，
0: 啊，都是通用的。
1: 这个不禁就让人有点担心了，咱能不能稍微从这个结构上分析一下？你看能够和其他的一些像机动车来共用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是高标准了，但是它也可能会往下去下探，比如说非机动车我去用了它的一些零部件，同样也可以使我的车来正常的运转。那现在如果从就是拆解一台老头乐，或者是拆解一台这样的在某些市场上可以达标但是在我国市场无法达标的这样的车辆的话，它主要问题会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最大的风险可能在哪儿呢？
0: 最大的风险从设计源头上就产生了。
1: 嗯，
0: 首先一个呢，我们一台汽车啊，咱们把那个山寨车刨去不

0: 说哈，只要是正向开发的啊，先是出草图啊，出整体的布置图，然后出一个结构的一个总布置，然后就开始做设计。做设计的时候用的类似于 CAD 啊等等这些软件，包括 PROE 啊，做各种的虚拟仿真的一个验证。
1: 嗯，
0: 验证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油泥模型，开始吹风洞里头，它们机械一步一部分，它每设计一个零件，在正经装车之前，在它造出来之前，已经在电脑上跑了好几轮的验证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验证是非常靠谱的，啊，他就知道它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啊，最高车速，比如现在我们的高速限速是120公里，
1: 嗯，
0: 但是他们的验证的最高车速都在200公里以上，模拟甚至更高，
1: 嗯，
0: 啊，冲击也是，这包括各种跌落。啊，碰撞的冲击，在实车撞之前，这就已经实验做了 N 多次了。为什么开发周期会这么长？
1: 嗯，
0: 然后一个全新的一个平台的车型，要至少好几百次的碰撞实验，包括座椅骨架的实验、白车身的实验，还有整车的实验，各种各样的，包括两个冬夏。为什么讲18个月以上呢？这些都做下来以后，那这个车的底盘和车身结构一定是靠谱的，
1: 嗯，
0: 但是老头乐怎么可能做这些东西？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几个钢管，而且这个钢管不管是圆管还是方管，都是市面上能够采购到的普通低碳钢，就是咱们俗称的45号钢，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它不可能用到汽车上面的热成型板，更不可能用上1500兆帕、2000兆帕的这高强度钢，而且这些厂子也不具备加工这些型材的冲压和热处理的能力，也就是材料不具备，设计不具备，制造也不具备。
1: 嗯，
0: 就是一台电焊机或者好的雅弧焊、二宝焊，而且是基本是手工焊，最多是个半自动焊、埋弧焊，到头了。就是这么简单的，说句实话，生产简单农具和人力车用的设备，它去生产一个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的这样一个车，那这一定是不靠谱的。
1: 嗯，
0: 所以有一些机构就是也为了吸引大家重视这个事情嘛，特意做了一个实验，用一个最低最便宜的标准的汽车，就是那3万多块钱的那个标准的电动汽车，微型的，
1: 就是起码是达到机动车基础标准的一台车，
0: 是可以上牌子的，可以正常上路行驶的。
1: 嗯，
0: 跟一个看上去光鲜亮丽的老头乐，
1: 嗯，
0: 在碰撞实验池里头正面相撞，结果这个汽车就是瘪了一角，
1: 嗯，
0: 啊，成员舱完全没有发生溃缩和变形，那这是一定的，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就这么设计的。
1: 嗯，
0: 这老头乐直接就转了几个个以后彻底的就解体了，
1: 嗯，
0: 就是俗称的散架了。
1: 嗯，
0: 那么这里面人的这个安全情况就可想而知，所以说从技术上来讲它是非常不靠谱的。
1: 嗯，
0: 甚至于现在汽车上谁还见过汽车上用带内胎的轮胎，这不是高速找爆胎的吗？这不是
1: 非机动车，这个自行车可以考虑。
0: 连好点的摩托车都是俗称的那个子午线的真空胎，
1: 嗯，
0: 都没有补胎这说了。
1: 嗯，
0: 那好，现在好多老头乐里头还带内胆呢。
1: 是，但是你说这个国内的低速电动车的保有量啊，它少，可能就2000多万辆。那相关产业的这种年产值哈，其实这个绝对数量并不低。相对来说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它称为一个还比较庞大的这么一个市场吧。就这其中真正用于老年代步的老头乐和其他类型的低速电动车，它的这种占比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到这个好像这全都是老头乐，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就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同时近年来如果说有增长的潜力或者是动力的话，主要来源于哪儿？
0: 咱先说国内市场这块哈，确实国内市场呢，面向个人的这个就是不正当使用的这个销售的占比确实不小，
1: 嗯，
0: 但是差不多有20%到30%的还是卖给正规的企业，用作厂内的人员和小宗物资的运输，
1: 嗯，这点刚才。

0: 咱们多次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规范的市场就是在场内用。
1: 对，是的，还有旅游景点，园区，另外还有一个大伙儿可能没太注意的，而且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就是儿童乘坐的玩具车，可以自主驾驶的，也是在游乐场啊，在小区里面玩，也是那肯定是不能上路的。
0: 对，
1: 本身一边是未成年，一边是非机动车。
0: 您说的那个，它应该是符合玩具标准的，玩具国标的。
1: 它是要符合玩具的标准。但是这次四月份的北京车展，我就见着了几个这种车，基本上是1:2-1:4这么一个超大的比例尺，也就是一辆真车差不多5米长。这个车有2.5米，
0: 哟，那也够大的。
1: 然后当然它是等比例缩小的，所以这个人呢，这个是座舱铁定是敞篷的，那一定是敞篷的，人不可能躺进去，所以顶盖就不存在了。那它就是一个娱乐属性的一个玩具车的属性，但是它的动力，我上去试了一圈，第一脚油门下去，我自己吓了一跳。这个车直接，
0: 就是它尺寸缩水了，但是它的发电机没有缩水。
1: 对的，直接就飘着出去了。直接当时为了让大伙体验这个路面上，它是那个国展后面有一块空场，还泼了点水，就是在比较低的速度下就可以玩漂移，同时在干路面上，这个加速，尤其是40公里以下的这个瞬间的加速，那个真能带来眩晕感。这没法推背了，因为后背后头敞空了，只能坐好。
0: 撑住了哈。是，
1: 当然说真正的儿童玩具肯定动力要大幅度的削减，否则这个卖给小孩太。
0: 其实就刚才您说的这台展车，我就挺纳闷，它究竟应该归在哪一类当中？它是不是除了这个场地以外，它就不能够再去使用？
1: 那一定不能。上马路的，
0: 它动力性又那么强，然后呢，它又在各个方面可能又达不到一个机动车的基础要求、基础标准，
1: 所以它是一个具备娱乐属性的，相当于游乐设施。在公共场所啊，封闭的园区里，它是一台游乐设施。把动力、把比例再缩小，但是呢，又比现在那个日日日那种特别慢的那种儿童玩具，又比它仿真度更高一些。其实国外有很多厂商，我跟透露一个事儿，已经在向国内的厂商发这个订单，而且都是按比例缩小的顶级豪车
0: 的玩具车。
1: 对，而且是品牌方授权在他店里出售的。
0: 哦，那这个也只能在当地他们买家的后院里开吧？
1: 就是
0: 这个也是不能上路的，
1: 非道路。就总之一句话，非道路。你可以在公共的场所也有啊，公园里，游乐场，景区、园区。当然有些人条件比较好的，家里有大院的，在院子里开也可以。还有像好多那个上头卖的那个仿真的那个牵引车的车头，后头还有斗，人就坐在卡车车头上。然后上小区门口去取快递，然后直接把快递就给自己拉回来，这个都是仿真车的范畴，按比例缩的，最大的比例尺是50%，就是
0: 刚才您提到这个仿真车的这个概念，会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吗？就是有这样标准？
1: 它属于玩具。这个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机动车，它是玩具车。
0: 是，
1: 但是这一块它的溢价能力，就是价值溢价的能力，尤其是有品牌授权的仿真车，那是非常强的。另外还有一些厂商，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你没想到的事儿。由于它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加工能力，他们接了好多海外的订单，复刻那些已经绝版多年的老爷车。我们能想象到的那些经典的车啊，从那会儿的保时捷的356，到后来的捷豹的 E-Type，
0: 它做出来的应该都是电动版。
1: 不用，它就做车身。
0: 哦，只做车身，
1: 出口白车身。
0: 哦，
1: 如果客户有要求让这个车做道具车动起来，
0: 嗯，
1: 就做电动的，后面加音效，
0: 嗯，
1: 模拟声浪。
0: 这个应该就是一比一的一个复刻，然后外加比如说客户的需求也然后来尽量满足。
1: 对啊，可以模拟这个真实的一个场景，
0: 嗯
1: 啊，主要是影视作品当中的道具车，还有这些人用纤维板或者什么糊的这个二战时候的坦克。
0: 通过 3D 打印技术也可以实现啊。
1: 对的，因为这么做出来的单台成本比较低，然后再通过建模，再通过 AI 去大量的复制，
0: 嗯，
1: 就是你造一台车，
0: 嗯，
1: 后面千军万马
0: 就可以造出
1: 钢铁洪流，
0: 啊，
1: 这个镜头就非常逼真的呈现出来了。其实这些企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0: 嗯，
1: 而且他在合法经营的范围内，其实他的生存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0: 是，
1: 我抛开我说的这个不说，还有一些接到的正规的海外的低速四轮车的订单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嗯，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呢，就是相关的，就是有关于近年的增长动力以及方向有哪些，我们做了这方面的探讨，也确实有很多没想到啊，就包括像复刻一些经典的车辆啊，或者是说做出一些儿童用的玩具车来啊，其实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方向。但是呢，现在如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老头乐，我们去拿这个合规的 A00 级的微型新能源车，还有国标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其实是可以作为替代选项的。但是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就很多老年人嘛，也为什么叫老头乐呢？就有很多老年人他就喜欢，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我的这种出行方便。那就这些合规的替代方案，然后去真正做到一个平替的话，这个实际门槛究竟有多高？它高在什么地方呢？
1: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做过调研，也做过测算，
0: 嗯，
1: 钱真的不是问题。我给大家算一笔账，
0: 嗯，
1: 目前可查到的记录，新车出厂的，就是我们说正规的汽车呀，我们寻到的成交价是19800块钱，就是200公里续航，
0: 嗯，
1: 20度不到二十，18度、17、18度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0: 不到20000块钱，
1: 不到20000块钱，新车啊。
0: 嗯，
1: 而二手车，而且这个车贬值速度也很快的，
0: 嗯嗯，
1: 开上3年的二手车不到10000块钱，可能7000-8000块钱，8000-9000块钱，
0: 嗯，
1: 而一台四轮的四门的老头乐，
0: 嗯，
1: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钱，嗯，那么其实钱真的不是问题，新车尚且如此，二手车就更不用说了，
0: 这个账得好好算算啊。
1: 所以，
0: 嗯，
1: 而且这种车由于车价就摆在这儿，它的使用成本，啊，包括过路过桥费、停车费、保险费，啊，还有维修养护成本都非常低，插在家里的充电桩上，它就用慢充口就行，就那10几度电，也不用快充，
0: 嗯，
1: 慢充就足够了啊，用古电，很便宜的。所以现在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车，
0: 嗯，
1: 而在人。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家已经不具备考取 C2 驾照的这种能力了，
0: 嗯，
1: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0: 嗯，或者说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如果这个考虑到没有 C2 本，亦或是我有这个 C2 本，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更方便，或者是更有灰色地带可以游走的话，再亦或是我不知道那一台正规的车可能就19800块钱，然后就可以实现购入它，而不是另外一台老头乐。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台又不合规，同时又有很大风险的这样一台老头乐。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安全性能够再往前挪一挪，然后包括把自己的视野再稍微再拓宽一些，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出正确选择，而且确实是有低成本平替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1: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0: 嗯，
1: 本身人的驾照和车辆的合法的牌照和正规的机动车，就这两件东西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就是一道无形的约束，让人遵守交通规则。
0: 是，
1: 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都是

0: 道德水平都那么高，
1: 嗯，
0: 如果你骑着一个自行车，当然遵守交规是任何人都需要的，
1: 必须的，嗯，
0: 但是如果你骑着一台自行车，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比如路口拐小圈就过来了，甚至有时候直接走一小段逆行就骑上去，这肯定是不对的，
1: 嗯，
0: 但是这也是一个约束的问题。如果你开着一辆汽车，即便没有警察没有摄像头，你也会规规矩矩的按照正向行驶的路线兜一个圈再进这个小区的门，
1: 嗯，
0: 如果你骑自行车可能直接就斜着就穿过去就骑进去
1: 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机动车思维和非机动车思维的一个因素。
0: 对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国家实际上是全民考取驾照，
1: 嗯，
0: 就是且不说你开不开汽车，就是有驾照的人他即使是走路和骑自行车，他的法治观念也会比没有驾照会提高一个等，因为他知道违规不是说罚款扣分的问题，
1: 嗯，
0: 是直接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威胁，
1: 嗯，
0: 这个是他深入骨髓的一个概念，
1: 是，
0: 所以一定让大伙尽可能的普及这个驾照，只有驾照普及了，再加上合规的产品以比较合理的价格能够铺开，比如现在的就微型的A00 级的这个电动汽车，
1: 嗯，
0: 就是我说的那个价格还不是最击穿的底价，
1: 嗯，
0: 就是有些库存车比那个价格都便宜，反正10000大几千块钱买到一辆新车真的不是做梦，
1: 嗯，这个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于这个 C2 本啊，就是它的考取的过程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说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就不适合考这个 C2 本，我就只能游走在这样的一个灰色的地带，可是其实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当地的相关部门，然后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机会能够考取，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的话，而且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继续，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就是无限期的驾照，也是有这样的驾照的，
0: 定期体检就可以了，
1: 只要进定期体检能够达到要求的话，我们就可以拿着这本驾照去开一台，就刚才我们戏称说只有不到20000块钱的一台车，嗯，
0: 而且我再补充一点哈，
1: 嗯，
0: 现在其实为了尽快的普及这个汽车，
1: 嗯，
0: 啊，让更多的人能够便利的能够拥有这个合法驾驶汽车的资格，
1: 嗯，
0: 现在 C2 驾照其实它的很多 C1 上面的一些考试环节是不存在的，
1: 嗯，
0: 比如半坡起步，
1: 嗯，
0: 因为现在是个车就有这个凹凸后的坡上保持这个，
1: 就原来手动挡的时候，这是一件大事，
0: 这是个大事儿。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现在整个靠边停车的难度也降低了，
1: 嗯，
0: 因为绝大多数车都有360倒车影像。
1: 嗯，
0: 你差不多贴到边上的以后，摁一下，甚至一挂倒档，直接屏幕上就把马路牙子在哪儿，
1: 嗯，
0: 你的车在哪儿，前后左右的障碍物给你照得清清楚楚。
1: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科技加持呢，它是对于全部的驾驶员都有加持，不是说特定于某一个年龄段它有加持。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可能之前想象这个车本有多么难考啊，你就像坡起这种事情会不会熄火，现在都是自动挡，你想
0: 没有火可惜了
1: 它是电车的话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了，所以它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困难哈。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多说一句哈，为了照顾这个一些个可能反应比较迟钝的人，有些的车的油门响应在低速和倒车的时候是故意的把它响应灵敏度调低的，也就是说这会儿如果你是低速的时候突然一脚油门踩下去，
1: 嗯，
0: 这个车会顿一下，先是没有反应，然后再慢慢的加速，
1: 嗯，
0: 他不认为你现在要一脚地板油，
1: 对，现在有好多的这个车有一个防误踩功能，
0: 是的，尤其倒车的，
1: 好像这个功能是不用我们开启的，而是它本身车在电脑就自带这个，
0: 自带的、
1: 啊，所以你看这是给大家上了很多的保险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要这个非常清楚它的机械结构，包括一台车的运行原理，这些基础的我们在把握了以后，这个科技的加持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福利来的，
0: 是的，
1: 嗯，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老头乐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

0: 它有2000多万的存量的，对吧？
1: 嗯，
0: 这个数量绝对数量并不低啊。那这些数量的车，我们有没有改造的空间？改造之后使其达标这样的一个空间？从技术可能性来说，这种存量车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合规？
2: 是这样的，如果是三轮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三轮的电动车啊，都给它上了摩托车的牌照，这是我们看到身边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有的地方也在研究，包括一些大的品牌，包括返厂维修，然后呢，强制性的达到摩托车的这样一个技术标准，这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事情，
0: 就是三轮摩托的话是可以的。
2: 原来这个车就是按照三轮摩托车的技术标准来制造的，四轮车就
0: 别多想了，
2: 就别想了，因为它这个结构已经，因为三轮车就是摩托车和汽车，不要看几个轮子的问题，核心问题也不是传动方式，不是齿轮传动就是汽车，链条或者皮带传动就是摩托车，其实它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转向速比是手把式的1:1还是方向盘式的有减速比的转向传动，只有赛车是1:1的方向盘，剩下马路上任何一个民用车它的方向盘传动比不可能是1:1，一定是减速传动的，而手把式的转向，这个不用多说，
0: 1:1，
2: 这肯定是1:1，这里边没齿轮，
0: 对，
2: 你拧多少，这轱辘就转多少，包括自行车和摩托车，这个是区别二者的最根本的一个方式，
0: 那你说从这个2018年哈，升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的这个治理思路，到现在就是生产端已经开始全面收紧了，就是接下来给行业的这种，怎么说叫出清节奏呢？来形容是不是也比较贴切？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什么样的企业它最终还能够留在市场当中，并且可能还会有继续壮大的机会？
2: 是这样的，目前来讲呢，生产国内的园区厂内用车，其实就是也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这么一个供应集群了。剩下的企业它的主要的出路就是出海。其实海外市场这块是没有深挖，如果深挖的话，做几个比较好的代理商，铺一下它的渠道。其实这个车不管是欧美还是中东，甚至是在非洲，都是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的，甚至现在很多企业都开始布局什么呢？我们不是用电吗？不管是铅酸还是锂电，出口这个车的时候，配套着若干个充电设备一块儿出去，就是我把服务和保障一块儿卖出去，
0: 不光卖车，我还卖整个这个你用车的一系列，我全都负责，
2: 甚至有的。比如说做集中配送用的，就咱们相当于送这个快递的这些车，他们甚至配着柴油发电机组一块出去的，因为国外的电力供应，尤其是非洲，它的基础设施所限，它好多的电力源自于自建的发电机，这边一个柴油机怼出去，能分出好几十个充电头，因为这单车要的功率很小，
0: 是
2: 可以好几个车在那儿充电，所以已经布局的非常非常好了。而且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在北欧的某些国家，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97%了。
0: 嚯，这整个市场已经都是电动化了。
2: 对的，比我们的想象还要超前。所以说
0: 我也多担心一点，就是他们现在的这种基础设施的电桩布局也已经达到了这个他们的要求吗？
2: 这你就想多了。其实呢，基础设施是我们老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但是如果当地人的平均每天的出行里程只有40-50公里以内，那这基础设施就不是问题了。
0: 是，咱们刚才说的是产业啊，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下降。那其实除了这个产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得承接住老年人他的短途代步的需求。在社区的微循环公交，还有老年人驾驶人的专项培训和车辆的保险配套啊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去入手？有哪些可以去补位的空间？
2: 是这样，现在很多地方都打通了社区最后的微循环，最后的一公里，而且大伙儿看到好多的公交车长得一点都不像原来的公交车了，已经它的小尺寸快已经兼容到北京的胡同了。
0: 那个非常像大型公交的小巴。
2: 对，
0: 嗯，
2: 这个就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0: 嗯，
2: 另外还有一些包括人力和电动助力这种两用的，其实它是属于小三轮车的这样一些助力的交通工具，它完全属于非机动车，跟老头乐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其实也非常做的技术含量特别特别高，到什么程度呢？老人家只要轻轻的蹬一下，他越用力，后面的电机助力程度就越大，所以本质上还是电机在推着这个小三轮在跑，但是整个它的重心高度非常低，而且它的那个转向把的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三轮车那么活，还带阻尼的，就像有的好的摩托车带太齿那样，这个就是可能太高端了哈，但确实阻尼调的不轻不重的。其实这很多在人性化的设计方面不一定大伙儿一定要顶一个这个，而且它在下雨的时候有快速折叠的这种雨棚，能马上能够实现一遮风挡雨功能。所以说其实不是说市场上就非老头乐不可，
0: 对，
2: 满足老人家和一些行动不便或者说已经错过了考取驾照的最佳时间点的这样一个人士的他们的需求，其实能够解决这些的交通工具是很多的，没必要非要依赖于四轮老头乐。
0: 今天呢，我们是从生产端治理的最新动向说起，也梳理了低速四轮车的身份困局、产业影响和未来走势。其实呢，本质上是在道路安全规范与民生出行需求之间在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从长远来看呢，只有明确准入规则，补齐替代供给，完善配套服务，才可以守住安全底线，也回应好大家的短途出行需求。今晚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够彻底清除数据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
3: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用的电熨斗和几百年前人们用的熨斗没有差别，它们都是利用高温对衣服进行平整处理的工具。大多数衣服的材质，不论是合成纤维还是天然纤维，它们本身都存在一种性质，当温度升高时，衣服纤维本身的机械强度会减弱，纤维本身会软化。当然不同材质对温度的要求不一样，这时候施加一定的外力便可以对纤维进行塑形，因此用熨斗熨一下就可以把之前的褶子弄平，或者说将纤维的形状加以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熨斗本身都比较重的原因。
4: 用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彻底清除数据吗？
3: 当我们点击了删除之后，手机里的照片等文件就真的消失了吗？这并不是真正的删除，只是被系统用特殊的方法标记为无用，从而在文件管理器和各种 APP 里不见了。如果把手机中的文件想象成为各种楼房， 那么这样删除就相当于没收了这所房子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这样当你打开手机找图片的

0: 的时候，相当于你在寻找住的地方，这个被没收了土地证的房子就被系统认定为是不合法的黑点，从而不会让你看见。当然，仅仅没收了土地证并不改变这栋房子依然存在的事实。如果有坏人捡到了你的手机，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还是可以进入这座房子，甚至寻找你的隐私信息。同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不够安全。有朋友曾经亲测过，恢复出厂设置后的手机依然可以用电脑端的 root 软件恢复出图片哦。因此，为了安全，可以在恢复出厂设置后向手机中填满大文件再删除，反复几次，相当于给没有土地证的地方发了块新土地证。于是推平了旧楼盖新楼，再推平再盖楼，隐私文件相当于被砸成碎砖块埋进地基里，就不会被恢复了。
1: 为什么坐高铁时用手机上网容易卡，过隧道时尤其明显？
0: 高铁上信号转圈多半得关信号，到你这的路太折腾了。最先是车外这一段，运营商沿铁路建立一串基站，一个管一小段，列车时速300多公里。你的手机刚跟一个基站握上手，几秒钟车就出了它的地盘，只能再跟下一个握手。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手机大约几秒就得换一次基站，等于一路跑一路换接力棒，哪次没接稳，视频就卡一下。此外，高铁车窗大多用了镀了金属膜的双层玻璃，隔热隔音是好了，但手机信号也被挡了。测试显示，这种玻璃能吃掉大约30分贝，外面的信号进来只剩1/1000。而在过隧道时，隧道壁是钢筋混凝土，头顶往往还是山，外面的信号根本进不来。想让隧道里也有信号，得在壁上装漏泄同轴电缆，外皮开个槽，这样信号才能从槽里一点点漏出来，顺着隧道铺满全程。这种电缆新修的线路在建设时就装好了，一条隧道壁上挂着好几条漏缆，隧道里信号甚至比露天还稳。但不少早些年修的线隧道里还没铺到位，因此会过一段断一段。
1: 为什么水滴很难粘在荷叶上？
0: 荷叶叶面具有极强的疏水性，水滴落在荷叶上会变成一个个自由滚动的水珠，而水珠的滚动会把落在叶面上的尘土污泥吸附掉，滚出叶面，使叶面始终保持干净。这种疏水性与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有关，在荷叶叶面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多重纳米和微米级超微结构，在超高分辨率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看到荷叶表面上有许多微小的乳突，乳突的平均大小约为10微米，平均间距约12微米，而每个乳突有许多直径为200纳米左右的凸起组成，这些凸起的上面布满绒毛，偶尔使得尺寸比它大的东西根本无法靠近叶面。这种微纳双尺度结构就是荷叶不沾水的原因了。荷叶不沾水的这一特性也启发了人们发明了伞，下雨天可以试试用荷叶挡雨，也别有一番趣味哦。
1: 为什么哭完之后会很想上洗手间？
0: 人在伤心、委屈或激动时，并不只是泪腺在工作，还涉及呼吸、心率和自主神经活动的全身反应。研究发现，情绪性哭泣时，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以及躯体神经活动都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由某一套神经系统直接控制。而我们的膀胱是一个很听大脑话的器官，当膀胱逐渐充盈时，感觉信号会经过脊髓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上传，并涉及导液、前扣带皮层和前额叶等脑区。大脑不仅需要判断膀胱有多满，还会结合注意力、情绪和环境，决定什么时候把这种感觉升级成明确的尿意。因此，人在哭泣时，注意力可能暂时被强烈的情绪占据。等情绪逐渐平复，注意力重新回到身体内部，原本已经存在却被忽略的膀胱信号就可能突然变得格外明显。此外，研究也发现心理压力与尿急、尿频等下尿路症状存在联系，说明情绪状态可能通过神经调节等途径影响膀胱感觉和排尿功能。所以哭完突然想上厕所，更像是大脑从处理情绪切换回到检查身体信息，而不是眼泪绕了一圈跑进了膀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0: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阵容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ng？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ng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想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ng，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作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昨日新闻重现，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2: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丽云，欢迎吴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

0: 到景德镇来的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1: 景德镇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瓢。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瓢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常在景德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德镇。我们说这些景瓢、洋景瓢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洋景瓢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洋景瓢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0: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那他们比如说，
1: 绝大多数，
0: 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万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1: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啊，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三五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它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它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啊，他就景德镇就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1个月或者2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啊。
0: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一般。
1: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3、4、5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

0: 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ng， 包括我特别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ng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1: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ng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ng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xing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xing， 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xing， 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xing， 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xing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两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 对吧？那我想 China Maxing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把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xing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一周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0: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1: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xing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物。
0: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对，我觉得这就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 留时间是2.73天，也就是接近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关。

0: 观察是不是一样？他来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1: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到我们包括到我们景漂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模板 B、模板 C，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都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杨里，就御窑遗址。啊，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洋景漂，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制度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杨里，那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古，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洋景漂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0: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2: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和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

0: 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度
1: 是的，是的，
0: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会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1: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到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2: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陶巴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在某个这个
1: 社团、okay,
2: 找个老师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三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三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一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景德镇的这个城市，包括景德镇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的一个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嗯，是的，是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这个里面发生的变化已经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我相信，如果给更多时间的话，张晨可能能给我们讲一天，到底可以玩什么，到底可以上什么课，分门别类的怎么给大家来定制。因为我们讲传统的入境游，确实主要是依赖着是景区门票，包括线路组团。感觉我在北京嘛，我觉得很多地方，比如说长城，可能有某一两个长城就是外国游客专门定制，他们就专门去那个长城。但是现在这种深度游，它依托的就是一种日常场景，包括刚才张晨讲的这种在地文化生活服务。以这个刚才张晨不是也讲吗，你要定制的话，那肯定是要收费贵一点。这个创收的模式我们现在也把它跑通了。那这种模式，吴老师觉得呢，它对我们文旅产业的这种盈利结构啊，包括我们产业的这种布局，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0: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国内游还是入境游，其实正在经历这种变革。那这个变革就会是体现在比如说过去哈，比如说企业它的盈利方式，比如以景区为例，它主要靠的是门票啊。那旅行社呢，我们会说它可能赚的是信息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盈利方式变了。比如说景区，如果你单纯的依靠门票，你门票收入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为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盈利企业的盈利方式以景区为例就要发生变化。变化的核心就是要有一些体验性的二次性消费的内容，而这些消费其实就会体现在我们的日常场景啊，然后在地文化生活性服务的其他的维度。这个也是我们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变革，这是盈利方式变了。第二个我想说，就是我们的产业链会更长了。这个可能我们传统的入境游还是会停留在以观光为主，但是在这个新的模式下，你会发现其实是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大了，它能够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这种联动作用也会更大了。因为过去可能如果你只是去参观景区景点，那你能够带动的只是可能是景区，但是现在比如说可能对外国游客来说，他可以去体验一些非遗的内容，包括像刚才张晨他提到的，就是在很多游客在景德镇可以体验的那些内容，那他有无数的内容可以纳入到就是外国游客他来体验中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中，所以这个产业链是大大的延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对于这个入境旅游产业来说，那可能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入境游客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地文化，或者说越来越依赖于就是他在本地的这种日常的生活的体验、文化的体验等这个背景之下，我想更值得关注的就是他的产品的附加服务或者说增值服务。也就是说，我可能为你设计的是让你怎么样更好的沉浸式了解一个城市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有可能你包含了你去比如说像北京可能到胡同里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儿啊，到这个什刹海看看他们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啊，或者说我去吃一个这个焦圈豆汁儿，那完全它有可能就是和传统的这个模式就会有差别。但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的设计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是一个游客他更好的深入了解当地的一种方式，那这种体验是远远比你那种标准化的产品更能吸引人，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这种旅行的印记。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往往这样可能大家觉得印象更深，但是我觉得这也对文旅产业的从业者，对服务的设计者来说，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寻求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小城市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多都挑了大梁啊。那怎么去满足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怎么去配套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多元服务，可能都是非常需要细化的问题，一点一点来提升。那烟火气里呢，是让人感触的生活本身，这相信也是一番中国深度游的圈粉的过程。更多的故事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讲。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

0: 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一个文旅行业的细分，外国游客来华深度游，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的外国朋友所创出来的这个衍生词汇 China Maxing 走红了。这个热词我们刚才解释了，它最大化的极致的理解中国，不仅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更是世界年轻一代用脚投票的选择。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是20.4%。2025年全年的入境游客是1.545亿人次，同比增长是17.1%。但是要完成这样的旅游服务提供，不管是产业、行业还是从业者们，显然都要适配来者需求的变化。那这段节目我们就来接着聊。我们再次请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立云教授。吴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哎，大家好，我是吴立云。
2: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江西景德镇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张晨也在跟大家打问个好。
4: 大家好，我是张晨。
2: 刚才我们已经上半场讲了很多很多了啊，我觉得相信在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已经种草了我们景德镇的一些新的旅游方式，特别是张晨给我们讲了一些驻留景德镇的外国友人的画面，我都觉得非常想跟着去体验一下。我知道张晨办这个景漂青年说已经有20多期是吧，而且其中有一些就是洋景漂的专场。我也好奇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他们因为什么到这儿来，在这里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他们会怎么说呢？比如说他们这些海外艺术家他走上我们景德镇的讲台的时候，他们分享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呀？
4: 那我在23年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这个景漂之家是不是可以牵头打造这样的景漂青年说，形成一个有序的这个不间断的一种传播，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公益的社会文化品牌。所以后面我们就这样办了，就一年我们叫12+1，一年有12场，每个月一场，请到一个主讲人。这个主讲人主打一个，就是你首先你是景漂，我们叫英雄不问出处，他不会看你的职称，不看你的荣誉，不看你的这个头衔，而只看你的这个对你行业的热爱，还有你有故事，你愿意分享这些创业的正能量和积极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主打一个这个英雄不问出处。所以创办以来呢，景漂青年说就一直有序在举办，目前已经举办了29讲了。那么这其中29讲，这不到三年的29讲里面，那个就有6场是洋景漂的专场。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在想做洋景漂的一个洋景漂说的这个板块。所以洋景漂说就是基于景漂青年说单列出来的洋景漂的一个公益舞台分享系列。那目前洋景漂说除了之前6讲的景漂青年说的洋景漂专场，我们已经举办了2场洋景漂说了。一场是在去年举办的，是邀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AC 的主席，陶艺协会的主席托比恩主席来给我们做了一场分享，等于是一个行业的这个超级大咖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那么第二场请的是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叫 David Reed， 给我们分享他怎么把水墨水彩和陶瓷进行一个跨界融合的经验。所以这2场分享都非常的活泼。其实我们做洋景漂说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外国的友人，他这里面不一定都是艺术家来分享，也有的是可能是做贸易的，这些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分享，就是美美与共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文化的专栏，一个公益性的专栏。
2: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美美与共这个词太合适了哈，就是大家把自己更想表达的东西拿出来，景德镇呢其实更多的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拿过来一起交流，是这么个道理吧？
4: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 国际友人们来到这儿，他们也是一方面他们热爱陶瓷是一方面，好奇陶瓷是一方面，然后整个城市给他们带来的一种综合的感受，在这个城市里面这种慢节奏的过程中的这种舒适感，这种人文气，这种包容的这种多元的这种一种风貌，给他们的感受很深。
2: 是的是的，我觉得张晨讲到的这一切都太有吸引力了。即便是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各抒己见，把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讲出来，我觉得这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旅行，哪怕旅居能够给一个普通人带来的体验了。所以我也看到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 China Maxing 呢，它的本质可能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出海。但是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相信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景德镇它可能是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讲千年瓷都，那 China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这个词它本身就是陶瓷的意思嘛。景德镇的这种陶瓷生活方式呀，不管是大家去体验上课还是真的去烧窑，这都太特别，太容易吸引外国友人了。这种可参与的文化，我问问吴老师啊，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更多的地方，您觉得它有可复制性吗？
3: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复制的可能不是景德镇的生活方式，我们只是复制的这样的一种内容的呈现方式。其实我们会观察到，就是这些年旅游需求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就是早期我们的旅游游客其实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现在游客越来越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参与者。所以如果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其实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及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它的非常多的有特色的内容。虽然景德镇它有它的特殊性，它 China 它本身又和我们国家的名字一样，是吧，它有它的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它也都有它本地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的老家是临沂，那我刚才我在想这个，说是不是其他城市也可以有这样可参与的这种生活方式。我马上就把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有那么多可以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当地它有那些柳编，那这个柳编有很多全都是出口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那游客也可以来体验我们的柳编，带走一个他自己的柳编作品啊。我们也有大集，我们县的那个草袜大集非常非常知名啊。然后我们有炒鸡，我在想起我小时候可能下河去捞鱼，然后我小时候我们会去捡这个门帘，然后我们会有那种扎花扎灯笼，那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体验，日常生活中也有无数的值得去挖掘的可体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在当地人看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一个外来者，他会觉得哎，这是他以前不了解的没体验过的，那这个对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吸引力，就是
2: 别人觉得很平常的地方。
3: 对，是的，你自己注意了可能，但别对外来者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所以我想每一个城市，他如果你去深度挖掘当地文化当地生活方式，它是有无数可挖掘的内容的。
2: 这么说来，你刚才吴老师说出小炒鸡三个字的时候，我马上有一种生理感受，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嗅觉，对对对，就觉得我都闻到这个小炒鸡的香味了。哎呀，真的是如果各个地方都把自己的这种在地的旅游文化 maxing 把它做到最大化极致的话，确实有很多东西可做啊。但是我们也得看到说，我们的入境游的这个游客数量是在不断的攀升。前几年咱们最早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来聚焦外国朋友入境游的时候，经常讲我们的这个过境免签的政策发力。现在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已经覆盖了我们国家20多个省区市65个口岸。那政策放宽之后呢，确实更多的海外游客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从一线城市延伸到了特色小城。吴老师顺便也可以帮我们观察观察，就是现在目前看来这一波这种政策红利这个方向上，您觉得接下来释放的空间还大吗？
3: 因为我们去年也只是接待了3500多万的入境外国游客，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尤其是中国的这个 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资源，还是城市建设，还是文化和旅游资源，你会发现这个资源是一个海量资源。而相对于这个3000多万游客，你要知道我们国内旅游是多少亿人啊、嗯！所以虽然可能入境旅游不可能达到国内旅游的这个规模，但是我想就是三

0: 1000多万的入境游客，相较于中国这么庞大的这个，一是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多样性，那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及的，并且。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单向免签、双向免签、过境免签，还是区域性的这种免签政策，也仅仅是这几年才开始大力去推广，而这个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随着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发展，当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这个海外的这些渠道上去传播中国的这种真实的。旅游的内容的时候，它可能会对更多的外国人形成新的吸引力。就很多人他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中国，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中国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入境流的增长还会再持续。我觉得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
1: 是的，那将来更多的这个增量应该在大家的这个旅行意愿上哈，这个确实由认知可能就会带来这方面的变化。很多外国游客他们回国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在这个各种社交平台去分享他们体验过 China Magazine 这样一个新的旅行方式之后，形成了一波自发的传播啊。刚才张晨也说嘛，很多朋友就是被这样的种草视频给种的草，然后到我们景德镇来的，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一套东西做得很好了，在很多地方以景德镇为代表的，我们有很多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确实已经拿出来了很多拿得出手的旅游项目的设计。我想请张晨讲一讲啊，就是我们在当地，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就是说现在您觉得还需要补一补短板的，有这样的吗？
2: 你像这些选择长期要在景德镇可能生活的这些外籍友人，我们就简称叫"洋景漂"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能是需要，就是有待进一步去我们去完善，或者说让这个机制更加的趋于完美的。就是有的外籍友人他就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其实有驾照的，然后呢他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驾照在中国他不能进行这种认证，他能开车，而在中国他得重新去考驾照。这些想法和诉求啊，他们就会跟我们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提出诉求。景德镇这一点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地方的各级他又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和反馈他们的这些建议。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缺口也好，短板也好，就像有些洋景庙，它可能要牵涉到它的这种一些涉外的一些医疗啊，包括一些跨境物流啊，包括签证咨询啊。如果它不通语言的话，它可能只能通过这个手机的翻译软件去交流。但是现在景德镇这一块的话，越来越趋向于去打造一个这样的这个队伍，专门去为这种景德镇的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的这种民生的这种服务进行一个更好的落地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社群融入的一个问题。打个比方啊，我们景漂之家，很多外国友人他不知道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就是这种信息的一种，可能说是一种弊层吧。可能各方面来说，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得到一种公开和一种传播，让更多的洋景漂知道，欧景德镇除了有景漂之家啊，有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服务站点，可以让他们知道。但是很多洋景漂还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各个部门有的是官方牵头做，有的是官方牵头民间去形成这种执行或者这种平台，形成一种官方民间共同去参与的一种这样的机制。但是很多洋景漂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而且有些事情听上去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就经常在我们这个老百姓讲一些事情，就是大家极难筹判的一些事儿。别看这个事情不大，但是呢，如果把它这个服务做到位了，确实能给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从基层运营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像刚才张晨讲景德镇的例子，我觉得景德镇应该已经是这方面走得很靠前的了。目前我们国内的很多中小城市可能都迎来了外籍的游客，他们在地体验，做一些深度的游览。那吴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对，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三四线甚至县域城市，成为入境游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短板给补齐了。比如说，在这个人才方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会双语甚至多语的这种人才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包括可能这个城市啊，一些游客会抵达的地方、触达的地方，它的这种外语的标识也可能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可能在这个设施和服务方面，因为我们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啊，其实对外国游客来说，在支付方面，我想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于很多小城市，就是它的这个支付方式，因为有的国家的游客他是要刷信用卡的，有的可能他刷的是他本国的银行卡，而在中国，因为我们的这种手机端的这种支付太便利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就是从支付方式上、我的出行方式上等等啊，那这些包括这个对客的语言方面，这些我想都是我们的一些三四线或者说小城，如果有大量的入境游客来的话，这方面的服务还是需要提升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种深度体验型产品的设计，像刚才我提到，可能每个城市它都会有它独特的本地的文化、本地的生活方式，但是怎么样把这些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方式转化成外国游客能够去体验的内容和形式，就你还是需要有人去给它设计，并且把它呈现给入境游客，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有相应的这种产品的专门性的设计和打造啊。那深挖本地产品，我们其实文旅部门的很多的从业者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策划和推出的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一定是有的，只要是我们愿意去大力的去发展，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到本地旅游，那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1: 是的，是的，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解决的目标在吧，或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做的比较好的案例的话，大家能够把这个对标起来，可能接下来这些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刚才吴老师也讲嘛，可能未来的这种游客这方面的增量，我们还有很多可期的东西。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吴老师最后能不能简单给我们预判一下或者描绘一下，我们也当然非常欢迎更多的海外游客到中国来深度的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在地的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未来这几年您觉得会不会它从一个相对小众的现在不是人不那么多的这个潮流，这种我们所谓的 China Maxing 变成入境有一个相对主流人更多的模式，将来我们是不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和业态也会迎来一波升级呢？
0: 对，我觉得它一定会成为就是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一方面哈，现在我们刚才我提到了3000多万，其实我觉得这远远不止，那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国家的游客进入中国，并且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多次重游的这个游客，因为中国就是太大了，可能你一次性是很难去了解，就是接触那么多的这个不同风物、不同这个自然风貌的这个中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是三个维度，第一个深度。就是我们未来的入境旅游它可能会向深度方向发展，这个深度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从入境游客的角度，它可能会很多入境游客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因为第一次来中国而变成重游。第二个就是深度的体验，就是当更多的入境游客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在中国的旅游体验的深度会，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我可能会在像刚才张晨有提到，可能在景德镇有的人会待3天，那我就会深度体验这样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的文化、老百姓的生活，然后这个城市的历史等等啊，会有一个更深度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从需求的角度，第二个可能从供给的角度，我想是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下沉， 我们会有更多的游客会涌向我们的下沉市场，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三四线或者说小城。那这样的下沉市场实际上也是为中国的入境旅游更多的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啊！入境旅游不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

0: 的一线的大城市，而是说小城，只要你有特色，你的产品、服务的提供能够契合消费的需求，也一样有大量的入境游客会选择这样的目的地。另外一个从供给的角度，我想还有一个关键词，或者说关注的方向就是优化。这个优化是体现在第一个，我们的产业结构要优化，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留地，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还是集中在这种观光。但是在当下，其实入境游客他更希望体验的是生活方式，体验的是文化，体验的是你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些点。所以，那我们的产品的结构要优化，我们的产业也要随之而去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新的业态和产品，实际上也可以持续的孵化。比如说像我们的龙舟赛，端午节的龙舟赛也被国外称作是水上 F1。那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像今年暑假是吧，就是欧洲太热了，那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要买中国那些。非常从小的电扇到大的，到空调都想去采购。那我们的电车等等啊，我们的机器人，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去挖掘的。而所有的这些持续完善的这种入境旅游的产品和服务，这个链子会越拉越长，所以它也可以为入境游客带来更多、更深度的这个体验。
1: 是的，是的，这个产业链拉得越来越长，这种更深度的体验也会反过来带回来更多的外国游客。到时候像张晨这样的从业者，肯定就会越来越忙了。那今天我们聊到这样一个文旅产业的话题啊，其实大家总带着一种轻快和从容，但其实我们聊下来会感觉到，从业者的用心呢，也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国际传播的这种叙事逻辑在迭代。我们今天讲外国游客深度游，最动人的中国故事，还有藏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惊异的中国智慧，我们期待被看见、认同，让中国的这种一缕寻常烟火、一段生活日常、文旅产业的玩法都慢慢的升级。我们也再次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讲到这么多有意思的文旅的故事。再次谢谢两位，谢谢吴老师，谢谢张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怎么
1: 样？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咱们浙江省杭州市杭州话剧艺术剧院，这是艺海楼的一个剧场。坐在我旁边的是武林调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汉老师。哎，罗老师您好。
2: 哎，你好，苗老师。
1: 一看到罗汉老师，我觉得，哎呀，您很高啊，
2: 高大威猛。
1: 您多高啊？
2: 1.89米。
1: 1.89米，哇。哎，感觉适合打篮球。
2: 对，但是这个身高呢，本来可能是要走体育这个路线，可能这个反差感比较大。
1: 是，
2: 没想到走了一个曲艺的路线。
1: 是，这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啊！因为像曲艺演员1.9米左右的，还真的不多见。
2: 哎，不多啊。那当时我算是就是在南方曲艺片里面可能算是曲艺界里的高人，就是只是身高的高啊。
1: 但我觉得艺术造诣也很高
2: 啊。没有没有。
1: 而且，您想啊，在过去啊，武林当中，那些武术比较好的那都必须得身高满丈，
2: 对，
1: 都得像您一样。
2: 所以苗老师夸奖
1: 这个武林调，您看前面两个字儿也带个武林，它跟那个武林有关系吗？
2: 这个武林调我其实要跟苗老师解释一下啊，这武林调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的就是当时武林豪杰的那个武林，因为武林调它是属于杭州特有的一个曲艺形式。那么杭州在古时候它有叫武林这个古称，所以它这个杭州以杭州话为基础，然后以杭州话来讲述，杭州话来演唱的，所以当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叫武林调。
1: 哦，就原来杭州这个地儿，有一个古称，
2: 对，有个古称，
1: 古代的名字叫武林，
2: 对，
1: 所以武林调指的就是杭州本地的，
2: 对，杭州本地的曲艺形式。
1: 哦，那这个武林调具体是什么？您看啊，有这个之前仿过了杭州评话，包括杭州评词，杭州滩簧，
2: 对，
1: 还有这个独角戏啊，小热昏呐，其实他们都是有各自特点的，有只说不唱的，有说有唱的，那咱们这个武林调呢？
2: 我们这武林调是这样，它最早的时候，它的起源是从宣卷开始起来。哦，其实很多对曲艺了解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啊，当时都是从宣卷这个形式开始起来。那么当时是，宣卷唱的一些可能是与人向善的一些曲调。那么后来在这些唱宣卷的同时，这些艺人可能觉得，哎，我可能以这个宣卷形式，当时有很多的大户人家可能过一些庆典节日啊什么，会去请一些宣卷艺人到他们家里去，他可能后面觉得这样对自己的生计有帮助，慢慢就形成了一些剧团的一些班底。然后其实武林调它是属于爸爸级别的。为什么说是属于爸爸级别？因为很多像我们可能您在杭州到了杭州以后可能对杭州的戏曲不太了解，因为大家谈到浙江谈到杭州可能大家现在比较熟知一点的粤剧是我们浙江的土特产，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我们杭州本地的戏曲叫做杭剧，杭州的杭剧。那么杭剧它的爸爸其实就是武林调。
1: 就是杭剧是从武林调发展而来。
2: 对，因为武林调当时在发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艺人，他觉得吸取了其他的一些戏曲经验，觉得我应该站在高台上去表演，那么高台表演以后他加上了扮相，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乐队伴奏，然后加上了一些戏曲的动作，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高台表演，变成了一个杭剧，一个戏曲形式的一个表演，那么其他的留在茶馆里啊，留在大户人家的一些庆典里面演出的那些平台式的演出，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武林调的这些艺人的表演。哦，
1: 所以也是啊，这个戏曲杭剧是从曲艺武林调发展而来。
2: 对，所以我当时说就是武林调属于杭剧的爸爸类型的。哦，
1: 那武林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
2: 这个历史从清末开始。像当时清末他的那个宣卷艺人开始慢慢，因为当时从我1997年进入的杭州艺校学习的滑稽表演曲艺，当时我们在那个艺校里面，我们有唱腔老师是

0: 当时杭剧团曾经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陆旭老师，在他的旗下，还有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主胡老师谢永云老师，在他的手下，我当时了解学习到了这个武林调的这个曲调形式，慢慢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然后进入杭州华技术学院工作以后呢，当时还有一些那个武林调的艺人还在，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拜师拜了杭当时武林调的老前辈王桂凤老师为师，从开始系统的接受到这个武林调的学习了。
1: 那其实武林调从清朝一直发展到现在，也经历了好几代的艺人。
0: 对对对。
1: 那它的这个特点大概是什么样的？
0: 特点其实是这样，就当时我前面也说过，就是武林调这个形式，它是属于就是我们杭州本土戏曲杭剧的爸爸。那么像大家都知道，戏曲我上台以后我得需要扮相，可能有些演到武生我需要染口啊或者什么，但武林调它不一样，它当中它有讲述故事，然后我可以出现人物，但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扮相，我只是不穿戏服，我在台上去演绎，把这个故事告诉给观众。这样当时因为他所以在茶馆里面，可能当时的艺人觉得这样的表演形式比较方便，跟戏曲又有其他的一些区别，所以慢慢就流传下来。
1: 那它的旋律走向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你看《小热婚》，它是有这种旋律唱的啊，
0: 对对，
1: 包括评词，杭州评词也有，还有就是摊簧也有，但是他们的这个旋律都不太一样。那您能不能简单先展示一小段武林调它的这个旋律？
0: 可以，这武林调其实大部分用的都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大陆版。其实像大陆版的话，很多戏曲里面现在也在沿用，比较说像无锡的西剧，它运用了很多的大陆版。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就是武林调里面的一个大陆版。那我可能是用当时我们杭州算是老市长苏东坡先生的这个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去做的这个词，然后我们来演唱一下。
1: 好
0: 好。

0: 忠相义。就是用他的诗句，然后去套上了武林调的那个大陆版，然后去演唱。因为我们杭州大家都知道这个景色非常优美嘛，嗯，所以是很多我们的武林调会去用这个一些诗词啊，会用一些其他的那个名家的诗词，我们去演绎一些武林调的故事。
1: 那他的版式包括唱腔大概有多少种呢？有没有曲牌？
0: 有曲牌
1: 啊，
0: 但是有曲牌，现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这个缺失以后，很多的资料也现在也缺失了，嗯，很多的资料也找不到。但是还有像卖油郎啊，还有其他什么夺花魁啊这种，但是现在因为慢慢的资料恢复上面可能有一些困难，我们尽量是结合现在在传承当中，我们是尽量去结合一些老的一些能寻找到的资料的唱腔，然后尽量符合现在观众能够接受的一些曲调，我们慢慢进行了稍微小一点的改编，应该说是，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在传承与创新上面，我们两者都去兼顾一下。
1: 嗯，那这个武林调在原来，他也会唱一些传统的吗？
0: 唱传统的，
1: 大概就是，是不是也分这个？大书小书还是
0: 哦，这个倒没有大书小书。其实我说的就武林调，它像很多的故事，它就是从宣卷开始起来。
1: 嗯，
0: 那么宣卷的话，它很多可能宣扬的是一些宗教类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那么然后后面他的艺人为了可能为了他自己的生计，
1: 嗯，
0: 他可能会去结合当下的一些现实的一些热点东西，他会去编写一些故事，然后运用老的一些腔调去讲述这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去在台上去演绎。
1: 那其实时间也挺长的，
0: 时间挺长，
1: 也是有说有唱，
0: 有说有唱。
1: 哦，但是这个调就是这个旋律走向是武林调，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因为它是从宣卷来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因为这个武林调，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像我刚才唱的那个《饮湖上初晴后雨》的那一段，
1: 嗯，
0: 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大陆版

0: 在抒发一些情感的时候不太好抒发，因为像曲调限制不太好抒发，所以在后期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杭剧老艺人也是加入了一些杭滩的元素，因为杭滩您也采访过，它是比较柔美，比较缓慢的，那么整体形成了现在我们在演绎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杭剧的这些曲调
1: 啊，就是有急有缓了，
0: 对对对，
1: 有松有弛，
0: 对，
1: 所以这是武林调大概的一个形制，但其实原来曲牌是很多的，
0: 原来曲牌很多，
1: 但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然后后面学习包括会这个武林调的老艺人也不多了，
0: 不多，因为从我开始在艺校里面当时接受这个武林调的时候，因为当时是一个杭剧老艺人嘛，我说的那个我们的唱腔老师陆逊老师，当时在教我们，因为资料确实也不多，然后等我拜师拜了黄慧凤老师以后呢，因为当时也没有电子的那种保存资料，他们可能很多的都是老师傅口传心授的，在是当时在剧团里面，然后很遗憾呢，就是我在学习了一年多以后，黄慧凤老师也是因病离开了我们，然后后面在我现在的这些演绎当中的一些武林调呢，可能我们会也是结合当下观众就是愿意听的故事，然后再结合一些老的一些大陆版啊，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些曲调，我们去进行一些改编，因为我觉得是传承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果在台上我一味的去演老的东西，可能现在的观众层面他因为他接受的东西太多，网络化的东西太多，然后他不一定能够接受，因为老的故事可能跟现在已经脱离了，那么我们可能在现在我们会去讲一些新的故事，然后去用老的一些唱段把这个新的故事的一些唱词啊，我们把它套进去，或者是经过一些其他运用科技手段，像现在 AI 这么发达，用一些科技手段去把它的曲调在这个老腔的同时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慢的改编，让新的观众去接受，我觉得这样的传承才是有效的一个传承。
1: 那您也会作曲？
0: 作曲现在在慢慢在学习当中，慢慢在学习当中。
1: 那咱们再聚焦到您个人的这个身上啊，您就是杭州本地人？
0: 杭州本地人。
1: 杭州哪儿的？
0: 就是杭州本地市区的。
1: 哦，就是市区的。
0: 对对对。
1: 哦，那您为什么会想去这个艺校呢？就当时是从小的就喜欢艺术唱歌呀，还是
0: 这个可能是就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启蒙吧，因为我父亲当时在那个工厂里面工作，属于一个文艺积极分子，在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他还加入过那个时候叫做文宣队，属于积极分子，他当时根据我父亲的其他几个朋友宣称就是他属于在他们一群人里面的开心果，那么我可能就是慢慢从小耳濡目染的接受了他的算是这么有这么一点艺术天分吧，然后慢慢对这个东西又感兴趣了。其实我在进入艺校之前，我完全不了解，就是像杭州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我当时觉得可能表演那就是看大家在舞台上啊，或者看大家在电视机前面的那种叫做表演，然后没想到进入艺校以后经过系统的一些学习，我才了解到像杭州像我们今天杭华我们就传承了这么多的非遗，然后每一个非遗之间它都有各自的不同点，然后又有相同点，这个东西是让我慢慢去让我感兴趣，让我去着迷，让我去慢慢想去钻研其中的一些东西的。
1: 那其实当时您考艺校是自己主动报名的？
0: 自己主动报名。
1: 父亲也支持？肯定
0: 支持。这个家里面因为我父亲当时就说我就是说我想去考艺校，他当时没说起他好啊，我支持你啊，可能他我如果能考上艺校可能是圆了他小时候可能对文艺的那种梦吧。
1: 那您小时候也喜欢唱歌？
0: 喜欢唱。但当时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唱歌，没想到现在从艺校毕业以后慢慢从事了这个行当以后慢慢变成一个唱曲艺的一个演员，就像您前面说的，我算是曲艺界里面身高比较高的一个高人吧。
1: 那您那个唱歌当时喜欢唱流行？
0: 唱流行。然后我现在跟这个流行的东西可能我又回到了一个传统界的一个东西，那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到像武林调它这个曲调会比较高亢激昂，那么可能您在采访那个小日婚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杭华有传承小日婚的，他现在跟一些 rap 类的会去做一些结合，
1: 嗯
0: 这个可能再做一些创新吧，不一定说一定是能够传承下去，再做一定创新，那。

0: 我在想，接下来我这一部，我想抓住很多的观众，抓住年轻观众的话，我想跟我们的单位的那个音乐老师也在商量，能不能去把武林调跟现在的摇滚乐去做一些结合，因为两块东西都是比较硬气的，都是有种宣泄，可能宣泄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一些东西，那么能不能去把这些音乐类的东西去做一些结合，这个可能是我下一步工作的一块重点吧。
1: 就是小热昏已经跟说唱结合了，
0: 已经跟说唱在结合了，但我们现在里面做了两三首这个曲子，然后也在台上去进行了一些演绎了。
1: 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现场观众效果特别好，因为我们而且是主题性的，你比如说小热昏他结合了一段，就是像当时那个钱塘江大桥那个要炸桥的那一段事件，
1: 钱塘江大桥
0: 当时要炸桥的那个事件，然后我们就去做了这么一个演绎，加上了当中 rap 的一些成分。那所以我在想，我看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的，它是有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结合，因为像现在 rap 类的东西可能年轻人会比较接受度会比较快一点，那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摇滚乐也有这么多粉丝嘛，那么我想能不能够这个武林调能去跟摇滚做一些结合。
1: 那唱 rap 的就是小热昏演员。
0: 对，其实你看小热昏演员，他其实如果我抛开这块锣，他可能就是在当时他就算一个 rap 演员嘛。那么武林调他像这些曲艺形式当时能够红极一时，他其实就是流行。他流行的话，那我想跟现在的这个流行歌手其实是道理是相通的，那么能不能老底子的流行跟现在的流行我们去把它结合起来，变成慢慢以后要传承创新走的一条路，这是可能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1: 对，但是小热昏之前专访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小安老师。
0: 徐小安老师，
1: 五星红旗扬，
0: 对，
1: 生活本小康。
0: 这个苗老师已经算是半个小热昏演员了。
1: 不会啊，我真的唱得不好。今早我唱的

0: 昂这么好的地方，是吧？我这个有点记不住了啊。但是挺有意思，但是这个跟说唱相结合，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啊，不知道是怎么结合的。那您这个初步想这个武林跳跟摇滚结合，但是我觉得它的发音位置啊，发音方式，包括它的那个这个就是感觉还是有点区别哈。
1: 区别肯定有，因为这个东西，您说都是唱，但是它很多的唱的门类里面，它肯定是有大家各自的不同点，而且这个不同点会太多了。因为从发音上面，因为你像我们所有传承的东西，你像杭州武林调，它这个武林调首先你得原汁原味的杭州话，这是第一关这个基础，然后它又要去用到它原来老的一些我说的大陆版的一些唱腔，那么完全其实是跟现在的摇滚乐它的一个音乐模式其实是不搭的，那么不搭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去找到它的共同点？
0: 那您觉得共同点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的共同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宣泄一些情感上面的东西，大家是问题是一样的。然后现在的很多音乐制作上面，我们能不能去想办法把它去改编一下？因为我像我个人啊，我自己私下我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摇滚乐，特别像那种当时那个北方那种涵盖乐队啊，像那种乐队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会去音乐节，去现场去宣泄一下自己那种情感，就在那种情感下面，我在想，所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像我们这些东西能不能够把它加入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摇滚当中去？而且我现在在视频上看，我刷到一些某些视频上，好像现在在北方的有些老师，他把昆曲跟现在摇滚也有结合在一起，在现在那个音乐节上面也有演出。这我看看能不能做一点这样的尝试。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这个传承里面，我们不怕错。我们是首先得跨出第一步，敢不敢？对吧？我觉得是因为像大家的这个现在的接受的这些艺术的这个门道有很多，这个传播的媒介也有很多，我们能不能够？第一版能够跨出去这一条路，跨出去以后，我们再去看观众的反应，不行我再找其他的路嘛。我们其实这个容错率还算高，
0: 包括河南坠子也跟这个摇滚有一些结合，
1: 对，
0: 那您平常也听摇滚？
1: 我听摇滚，听 rap， 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那个，就是有些那个就是嘻哈类的那个比赛节目。

0: 哦，
1: 就可能我那个，因为当时在艺校里，我可能跟几个音乐班的几个老师啊，包括他们那个混得比较好，然后在一起，可能也是特别会喜欢接受这个东西。
0: 摇滚你喜欢谁？
1: 摇滚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像涵盖乐队的一
0: 哎，那
1: 些。
0: 您能唱两句吗？
1: 这个涵盖乐队，他们那个呼麦，我是特别喜欢，但是我就学不会，就是，就那种的那种感觉我会特别喜欢，然后再就是看着大家在舞台上宣泄那种情感的那种东西。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觉得也值得去这个尝试啊。如果能有一些民族乐器加入其中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但就是怎么结合比例多少，然后包括怎么重新编曲，包括作曲，这个还是得下点功夫的啊。它不像，因为说唱，实话实说，我觉得说唱的结合要相对来说容易很多，因为说唱的话，你可以就是不带太多的旋律，然后它的节奏型，只要你掌握了，你只要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对吧？其实它是非常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我认为很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曲艺形式，但摇滚因为它是一个旋律性非常强的一个，它那个声音的这个状态它不太一样，所以跟五零调怎么搭，我觉得反正我现在脑海当中还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概念
1: 对，其实我现在自己脑海当中，你要说有个很成熟的框架，我也没有，因为我现在首先我第一步我得有兴趣，有兴趣了以后。我得敢跨出这一步，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能说我今天我说要结合了，然后我把五零调放在前面唱一段，然后摇滚在后面唱一段，我说这个不算是融合，对吧？所以我们在下一步，我可能要去找一些老师啊，或者找一些音乐界的朋友，就坐下来得静下心来去慢慢，这个是属于真正的一个创作的东西，要慢慢静下心来去融合这个东西。
0: 我觉得挺难的啊，就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特别好，就是如果只是前面唱一段五零调，后面再跟一个摇滚，其实它就是两个东西，
1: 对，其实
0: 对
1: 就是
0: 吧？
1: 不贴
0: 两
1: 嘛。
0: 层皮啊，这个并没有一个进行融合
1: 对，
0: 啊，
1: 它
0: 只
1: 没
0: 是一
1: 有一
0: 个
1: 个
0: 展
1: 深度
0: 示。
1: 融合。
0: 对，所以怎么能够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块儿，这是一个我觉得接下来罗老师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选题啊，算是一个选题。
1: 其实还有一个选题，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像五零调，它是当时在平台上面演出。我们所谓的平台演出，就是在那个茶馆啊、酒肆的一些演出。那么它不一定要演一个完整的一个剧目。那么它也可以像其他的，你像那个小说类的，像那个杭州评词类的，我可以去讲一段故事，在故事当中，我的人物去出现一些唱腔，根据他的情绪啊，根据他出现的一些情节去唱一些唱腔。那么我就在想。原来去讲老的故事，比方说我现在在讲清朝的一些故事，可能现在的观众，他的一些年轻观众，00后啊，可能到后面已经是0几后、11后的这些观众，他已经接受不了了。那么能不能去讲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故事？这可能也是我在下一步考虑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传承，如果说他都没有兴趣来听你前面的这个故事。那他对你后面的这个唱腔啊什么，人家就静不下心来。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您希望就是能够跟更多的年轻观众这个形成共鸣然后通过这样的故事情节来吸引大家了解这样的曲艺形式。
1: 其实就是结合，就是贴合现代的一个时代背景，讲好线下的一些故事嘛。
0: 那再回到您个人身上啊，就是到了艺校之后，您学了几年？
1: 艺校我们是进行了3年的一个曲艺系统的一个学习。
0: 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以五零调为主。
1: 对，那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就曲艺演员可能北方曲艺演员一样，说的好听一点，这个肚子里算是百宝箱；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杂货铺。那个应该我们9腔18调什么都得学。但是就是当时在学了那个行距以后，学了那个五零调的时候，只是对它产生了兴趣，开始慢慢产生了萌芽。然后进入行花工作以后，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开始领导引荐，然后慢慢系统性的又拜了那个王桂峰老师为师以后，才是正式的进入了这个专业从事这个五零调的一个工作。
0: 那当时是您自主选择我要传承五零调，还是领导分配
1: 那是自主选择，当然领导也有给你选择，然后选择了以后，我就说我还是五零调吧，因为当时其实我在艺校里的时候已经对他产生兴趣，因为 首先第一点，我的一个先天优势就是我是杭州人。
0: 嗯。
1: 那杭州人他这个武林调他就是得说杭州话，
0: 嗯，
1: 那这个首先我方言这一关我没有问题，然后用杭州话去演唱，那个因为很多你要从方言开始学起的话，你后面的演唱可能会有，因为方言这个发音那些问题可能会有些会走调或者什么，现在这一块问题我是没有的，那么当时就直接选了这个武林调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了。
0: 对，因为曲艺是以字形腔，所以如果你方言不对的话，因为方言是自带
1: 对对
0: 这个音调的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然后你一旦你方言说不准，他就是跑了，
1: 对
0: 啊，他字儿就倒了。
1: 那腔是一样，但是他出来的这个语言不一样，人家就不会说他是杭州武林调。
0: 嗯嗯嗯，就他的这个旋律走向差不多。
1: 对，
0: 但我觉得因为方言嘛，就是你不可能旋律走向是，如果你不会杭州话，你这个旋律走向永远都是不对的。
1: 对，
0: 因为他每一种语言，包括普通话也好，它都是带有这个音调的，
1: 是
0: 阴阳上去，它本来就是。这个四四啊，二幺四啊，对吧？它是本来就是四一啊，它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音调，就本来就是说话就是有旋律的。
1: 嗯，
0: 那当时领导一开始想让您传承的是哪个曲艺啊？那时候您还记得吗？
1: 一开始他就把所有的曲艺，因为我们传承了那个有九个非遗在我们单位，然后像独角戏啊、滑稽戏啊，很多的。当时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我的嗓子先天还算比较亮一点，
0: 嗯，
1: 那么我就选了一个唱腔类的，就是选了这个武林调。
0: 啊、哦，
1: 但是它只是九个非遗都摆在面前，
0: 哦，
1: 就大家都可以去传承，也没有说谁一定要去传承这个，因为他说起来，其实作为曲艺演员，你能够会的更多，那是更好，
0: 嗯，
1: 对吧？
0: 但是那其实你哪个都会。
1: 都会一点。其实我就说了，曲艺演员就是个杂货铺，
0: 嗯，
1: 对啊，都能会一点。
0: 嗯，
1: 你说要精，现在谈不上，但是你要说会，其实都会。
0: 那您拜
1: 王桂凤老师，
0: 对王桂凤老师为师的时候，
1: 嗯，
0: 王老师多大了？
1: 这时候已经八十多了。
0: 八十多了。
1: 八十多了。
0: 那时候他还能唱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时领导说的，还有这个。杭州武林调的这个艺人老师可以进行我们一个专业的一个拜师的话，当时我知道有两位杭州的有两位老师在，一个是王桂凤老师，还有一个是贺美珍老师。
0: 嗯，
1: 然后等到真正我们要去进入一个系统学习的时候，很遗憾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因病已经过世了，那当时只剩下王桂凤老师了。其实在我知道有杭州武林调就要进入系统学习的时候，当时还仅存有两位。
0: 哦，然后您去他家学。
1: 对，去他家学，那个时候在演出之余就去他家学，但是包括他们那个老底子艺人是一些可能有些门户之间那个口传心授的这个原因，就没有文字资料留下来很多在他家里，然后只是口传心授可能传播了一点，然后等到要再去演出完了再去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王桂凤老师也很遗憾也离开我们了。
0: 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大概？
1: 在我拜师的第二年，
0: 2015年。
1: 对，
0: 他就去世了。
1: 对，
0: 那您差不多跟他学了一年。
1: 差不多学了一年，反正我只要除了我们正常的演出之余，能够做到一个礼拜能够去一次到两次，
0: 那其实挺多的了。
1: 对对对对。
0: 那您有没有录音录像？当时
1: 录音录像在我们非遗办有。
0: 哦，
1: 在我们非遗办当时留了一些录音录像。
0: 哦，
1: 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王桂凤老师也是因为年事过高嘛，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也记不清了，后来我们有一些东西也是根据现存的一些资料，然后再经过他的一些口述，然后再经过我们现在可能会比较适合舞台上去表演的一些东西，我们自己再进行了一个结合。
0: 那其实王桂凤老师是不是后面就没有再干这个武林调啊？
1: 王桂凤老师其实就从我们生计上面来说，他去说杭州大书去了，
0: 杭州评话。
1: 对，杭州评话。
0: 哦，他就不唱了。
1: 对。
0: 哦。
1: 其实很多解放以后没几年嘛，很多的那个武林调艺人可能当时都转行了。
0: 哦。
1: 因为这个武林调从当时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髦产物，可能到后面变成了一个他不赚钱。不能够维持他们这些艺人生计的一个行当以后，
0: 嗯，
1: 然后很多的艺人全部都转行转掉了。
0: 那王老师是跟谁学的您知道吗？
1: 王老师的师傅是属于第二代武林调的那个师傅，叫胡长庚老师。
0: 哦，
1: 胡长庚老师的师傅呢是第一代的，叫裘逢春老师。

0: 那是属于第一代的，也算是武林调行剧的一个创始人。
1: 哦，
0: 他是从第一代的，就是他是宣卷艺人。
1: 嗯，
0: 宣卷艺人，然后可能自己当时还是算是在当时算一个文化人。
1: 嗯，
0: 文化人，他当时慢慢可能哎觉得这块生计比较好，然后可能大户人家也会去逢年过节会去请他去唱，然后慢慢他去吸收了一些其他戏曲类的一些曲调以后，然后慢慢形成自己组建了一个班底，当时也是组建了一个叫武林班。
1: 嗯，
0: 这么一个班底，然后当时武林班可能就是以坐唱形式，哎，我们两个人啊，三个人在台上，可能有的旁边的人伴奏着乐器，然后讲述，然后演唱，只是跟后面的其他一些戏曲，我不穿戏服，
1: 嗯，
0: 我不化彩妆，
1: 嗯，
0: 像那种表演形式。然后胡长庚老师呢，当时是，裘逢春老师旁边的一个主仆。
1: 嗯，
0: 主仆，然后他自己呢可能又会带一点唱，然后也拜了裘逢春老师为师。然后王桂凤老师呢是属于拜了胡长庚老师的。
1: 哦，王老师是女的
0: 。
1: 哦，
0: 然后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女的。就当时我知道的，这个要去正式拜师的时候，杭州只剩下这两位就女的武林调老师了。
1: 那岂不是现在都没了哈？除了您之外，
0: 对对，现在我得保重身体啊。
1: 您和这个祝贺雷老师说了同样的话。哦，那其实也挺艰难的啊。因为我之前看了您在宋飞老师的那个节目啊，满堂彩吧
0: 啊，
1: 应该是演过一段武林调。
0: 嗯，
1: 我看就是搭档是用的二胡是吗？
0: 对。
1: 那您。武林调的伴奏乐器就是二胡，
0: 对，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其实就是二胡，
1: 嗯，
0: 然后可能现在根据一些音乐的改编，会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其实就是跟其他的曲艺形式差不多，就是二胡啊，那个阮啊，还有一些琵琶类的一些乐器作为铺垫嘛，
1: 嗯，
0: 主要的板式拉还是以二胡为主嘛，
1: 嗯，那您，在您的师傅王桂凤老师去世之后。又该如何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呢？当时是去找资料吗？还是怎么样？
0: 其实他去世以后有段时间，作为我自己内心来说，我是比较迷茫的。
1: 嗯，
0: 因为虽然说经过了一些系统学，但是毕竟不是算武林调老师那个专业的一个老艺人，口传心授。
1: 嗯，
0: 因为也没有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这么多资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我需不需要传承下去？
1: 嗯，
0: 还有这个东西，当时因为王桂凤老师，我也说他在经过那个时代以后，他自己都已经不去唱这个东西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在现在来说有没有必要再流传下去？这个其实当时在我的脑海里，我是两边在平衡，然后后面我就觉得，既然说现在没有人在搞，
1: 嗯，
0: 那么就我来搞吧。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没人来搞就我来搞吧。因为至少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在流传下去，我不敢说在我手上一定能够把它发扬光大，或者能够做到像其他的老艺人这样当时能够红极一时也好，把它完整的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剧社也好，但是我至少要让以后的孩子或者以后的年轻人知道，哎，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是当时属于我们杭州特有戏曲的它的前身产生的这么一个曲艺形式，至少让大家了解到，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看普通话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但是方言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根在哪里，那么其实这个杭州地方的特有的曲艺形式也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
1: 对，因为曲艺本来就是方言的载体。
0: 对
1: 啊，方言对于曲艺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您还是有点彷徨和迷茫的那个阶段，就是在2015年您师父去世之后。
0: 嗯，
1: 那又是什么让您觉得，哎，我必须把这个给保留下来？
0: 一个是自己的一种责任感。
1: 嗯，
0: 不是把自己一定说得特别高大上，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本土的杭州人，我觉得从我开始进入艺校，慢慢了解到这个曲艺行当，然后在进入工作当中，又是。工作当中经过单位的一些领导的支持也好，其他同事的一些帮助也好，慢慢的能够把武林调一点点能够做到一点小的恢复起来。
1: 嗯，
0: 我觉得当时能够恢复一点起来，自己都心里有一种成就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哪怕师傅在不在，我

0: 觉得还得做下去，就像我前面说的，得把这个根留住。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管多难吧，我们得继续做下去。
1: 嗯，是。那您当时做了哪些努力，就是在您师父去世之后？
0: 一个是就是我是在前面讲的，我结合一些讲好现在的一些时代故事，
1: 嗯嗯，
0: 去挖掘一些杭州的一些可能一些历史故事也好，可能在杭州当下发展的阶段下面产生的一些一些新闻也好，去做这些的那个现实意义的题材去做一些改编，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故事用老的唱段去套进去，然后重新的编词，
1: 嗯，
0: 重新的进行曲调上面的一些稍稍的一些小的改良，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武林调一点一点的恢复起来
1: 了。嗯，哎，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那个就是您自己创作的武林调的段子？
0: 有一个也是讲我们西湖美景的，当时讲那个和尚西皇帝的这么一段，我其中讲一段，唱一段那个。就是描述西湖美景的一段。
1: 哦，描述西湖美景的武林调。
0: 对，
1: 哎，

再看那风向为一重叠出最也包的四角龙不曾浪切

0: 哎，真挺好听的啊，旋律很优美。
1: 对对对，这个是用了《武林调》里面的一些平板类的一些样式
0: 哦，
1: 去结合了那个当时我们西湖的美景，有说到那个雷峰塔，
0: 其实
1: 说到那个六吊桥啊，
0: 哦，
1: 然后我们划着一个小舟在湖上面，然后尽收这个西湖美景的一番东西。
0: 哦，它的这个音高就这么高吗？还是？
1: 哦，没有，音高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带伴奏，所以我压低了一点。
0: 是吧？正常的大概音高是多少？

风下为也总的车最薄的是蛟龙。八人狼切的风西子无心八浪冲。

0: 哎，真不错啊！哎，罗老师，就是这是有伴奏带的吗？还
1: 这
0: 是？
1: 些有伴奏，
0: 啊，有伴奏带。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您可以不用带弦师，
1: 对，
0: 然后自己唱就行了。
1: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要实际考虑到那个我们的乐队老师的一些缺失，所以我们可能会进入那个录一个谜底，我们会去考虑到实际演出的一个问题，所以会不带弦师慢慢去做这些演出。
0: 这段大概多长啊？完整版？
1: 完整版的那个和尚戏皇帝的话，整个一个是12分钟左右。
0: 哦，明白了。那咱们现在行话像弦儿师多吗？
1: 现在我们乐队没有专业的乐队在那边，然后现在只有你看像那个您在那个宋飞老师那边看到的，像他也是，他是属于就是莲花落演员进来的，绍兴莲花落演员进来的，
0: 他是绍兴人。
1: 对，绍兴人，然后他自己会拉那个弦儿，其他的我们行话的乐队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解散了。
0: 就没有伴奏。

0: 对，因为像原来我们演滑稽戏大戏，很多大戏时候他有唱腔什么，全是下面乐队老师，但现在已经全部都翻到那些有那个伴奏带了。
1: 也是这个与时俱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一是节约了这个人力成本，
0: 对
1: 啊，另外一个呢它更符合当下，可能如果一个班子出去带那么多乐队，这个人吃马喂，其实挑费挺高的。
0: 对，我们从实际演出，我们从成本考虑上面，那是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经营模式。但是如果说我们要从老的一个艺术特点来说，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个精品，可能我们领导也会支持我们重新搞一支乐队，我们重新从老的那个样式，然后我们老的样式我们去讲新的故事，这也可以嘛。对吧，
1: 没有问题啊，两条腿啊走路啊。
0: 对
1: 啊，所以就是您在2015年师傅去世之后到现在11年了啊，一直在坚持这个武林调的传承。我很好奇，就有没有学生年轻人跟您学习啊？
0: 有
1: 啊，
0: 现在我们单位就是我后面有一个叫蒋涛，他也在跟我学习武林调。
1: 他是00后吗？
0: 97年还是98年的
1: 啊？95后。
0: 对95后，然后在学习，然后现在的00后他们在了解，然后还没有说一定到专业的这个系统学习，因为就在进入我们单位以后，因为我们不光从事一项工作，然后我们会去从事其他的一些曲艺类的形式，他们可能在系统的都去了解，然后慢慢了解以后，可能找到一条自己觉得最适合的，或者是领导觉得这个人他的天赋点适合在哪里的，可能会去慢慢专业的进行这条路的培养。
1: 其实因为平常我知道您这边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0: 对，我们一年的这个惠民演出也好，其他的一些商业演出的也好，我们一年可能会达到200多场到300多场。
1: 这么多呀？
0: 对
1: 那几乎每天都演啊。
0: 几乎每天都演，现在我们是你在采访的同时，我们是每天分2支队伍在演。
1: 就是您晚上有可能还有演出。
0: 对，晚上有演出，然后晚上还不光我们一个队伍，有2个队伍，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达到3个队伍。
1: 哦，那其实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所以您在这么重的演出任务之下还能坚持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也实属不易啊。
0: 这也不能说实属不易，就是自己应该说干一行爱一行。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敬业精神吧。然后自己又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说从迷茫到现在的坚定自己的一个路线，那既然把自己的路线坚定了，这个就像学生一样，我可能我定好一个目标，我高考我想考哪个学校，但是我未必一定说能够考进这个学校，但是我必须得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1: 是的啊，今天跟罗老师聊了很多啊，就是您是80后，
0: 82年的，
1: 艺术已经很纯熟了，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怎么能让现代人年轻人更加喜欢，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设计，所以也很期待就是未来啊，您将这个摇滚和武林调结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0: 对，就是我因为内心自己特别想去做，然后这个火苗呢，你说可能也像苗老师说的，这个东西特别难，因为它是两个音乐系统。您也自己也是搞音乐，也可以搞说唱。您说像说唱的话，它可能结合会容易一点，因为它是合着押韵的东西会比较多。但像摇滚的话，它完全跟武林调是两个音乐系统。但是这个难度我觉得特别大。但是特别大呢，我这个内心的火苗呢一直没有熄灭。那没有熄灭的话，我就是特别想去把它做起来。所以说我这个火，我希望它越烧越大，越烧越大，最后能够苗老师下次能够来采访的时候，我能够看到这个成品节目是最好的。
1: 哎呀，希望您有这个专场演出。
0: 对，武林调摇滚专场。
1: 对，这是挺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我自己也想做过很多曲艺的一些创编。但是很难，就是它这个旋律的走向啊，包括音高的位置啊，乐器的使用啊，节奏啊，就总感觉好像很难去结合在一起啊。就是说唱的话，其实也没有完全的融合，还是
0: 感觉现在所有的融合好像都有点像两张皮在那边。
1: 对，就
0: 是，您说您的，我说我的，然后只是把后面的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首歌或者一个曲子而已。
1: 对，你说真的是用 那样的旋律，然后去做这样的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节目最后苗林学艺嘛，您简单教教我唱几句吧，这个武林调。
2: 要不就唱刚才描述那个
1: 西湖美
2: 景的那一段。
1: 可以啊，您就按原调唱吧。
3: 一地桃，
1: 什么意思？
3: 一滴桃红。
1: 哦，一滴桃红啊，
2: 就是河堤的堤啊。
1: 哦，
2: 一滴桃红，因为你河堤旁边，我们的西湖边都种了很多桃树嘛，桃花红了。
1: 啊，
2: 一滴桃红，映湖东。
1: 映湖东，
2: 我们摆在杭州话的那个唱腔里面叫鸭。
1: 鸭。
2: 哎，
3: 一滴桃红，一滴
1: 鸭，一滴
3: 一
1: 耶。
2: 杭州话，所以我说的这个是首先方言第一关。杭州话的一叫耶
1: 耶
2: 耶，
1: 哎
2: 耶
1: 耶，
2: 一滴桃红，
1: 一滴桃红，
2: 哎

0: 带着鸡，
1: 我高八丈的雷峰塔，
0: 什么？
1: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0: 峨高啊！
1: 我高八丈的雷峰塔，
0: 我高八丈的雷峰塔，我这个是好难啊！这个方言怎么说？
1: 我高八丈，
0: 我高八丈，
1: 我高八丈，
0: 我高八丈
1: 的雷峰塔。
0: 的雷峰塔
1: 啊，唱起来就这样。我高八丈的雷峰塔，
0: 我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南风夜云向无用，
0: 雷峰
1: 南风
0: 啊，
1: 南风夜云向无用，南风烟云相互拥
0: 啊，相互拥啊，这四个字儿来先。
1: 南风夜云
0: 南风烟云，
1: 南风夜云，
0: 南风夜云
1: 相互拥，
0: 相互拥，
1: 就到这里啊？
0: 啊，可以吗？那就再来一遍
1: 啊，
0: 第一句啊。

0: 风它，
1: 哦，高八丈的雷峰塔，
0: 南风烟云向无用，
1: 南风烟云
0: 向无用，
1: 向无用。像无用，
0: 哎呦，这美男老师毕竟是搞音乐的，这个天赋还是
1: 不是？这都唱凉调了，都这节奏也记不
0: 住。我觉得你要不就留在我们韩华吧，这一起传承武林调吧。
1: 算了，我还不是武林中人呢。跟您这样的武林高手相比，还是差很多的啊。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专访到罗老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杭州的话，也能听一听。武林调，我相信您听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能够更加沉浸到杭州这座城市，因为通过武林调您能

0: 看到哎西湖美景，
1: 对
0: 啊，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您也能成为杭州的武林中人。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旺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64集。
3: 他从机要室出来，跑到假山后，换上雨衣，戴好兜帽，拿着雨伞，这样别人就不知道他离开了展远。他从机要室后面的北门出去，这样门卫就不会两次看见我离开展远。
0: 所有那一切，陈千里历历在目。
3: 我和他约好了在马府街等他，我远远看见他从9条巷过来，立刻跑过去，但枪声响了，等我赶到时，特务躺在地上，他自己也中了枪，子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他说特务蹲下来检查，打算再补一枪，但他看到了叶桃的脸，愣了一下。这时候叶桃口袋里的那只袖珍手枪射出了子弹。
0: 叶启年后悔没有随身带着枪。
3: 我昏迷不醒，我背着他向北面狂跑，丹凤街、红屋路、子午路，一直跑到神策门。
0: 陈千里眼前浮现出当时的情景，他们冒雨上了城墙，城墙顶上有向下的阶梯，下去几阶就进了城墙里面的藏兵洞，那里可以躲几千个兵卒。
3: 他全身都湿了，血和雨水混在一起。他醒来后对我说，他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来杀他了。他说那不是要杀他，那是冲我来的。你不想让人知道你的女儿通共，你认为只要把我杀了就切断了叶桃和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你以为他是因为我才加入了共产党。
0: 只是一瞬间，叶启年就像燃尽的蜡烛，开始消失坍缩，虽然还站在那里，但已是神色萎顿。叶桃说他很高兴替他挡了这颗子弹，他不能想象子弹打在他的身上。陈千里好像又听到了那时的心跳声，他找了一块干燥的地面让他躺在那里。他想去找医生，但叶桃拦住他，他有话要对他说。他告诉他，他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情报人员，受命潜伏在瞻园。他说虽然你应该早就猜到了，但我还是应该正式地告诉你，他一直想介绍他加入党组织，也让他做了很多外围的工作。每次他打电话让他去瞻园，都是要完成一件党的任务，只是他自己不知道。就在那一天，他原打算带着他一起去地下党秘密机关，他请示了上级领导，而领导也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可以接受陈千里入党。那个地方就在马府街，他不是常帮他去那儿买桂花糖育苗吗？他微笑着说， 他们之前约好了，出了瞻园以后到马府街碰头。他在昏迷中，不知道陈千里背着他一直往前跑，远远地离开了马府街。他要他立刻赶去马府街，向组织上汇报。他找到了那个答案，欧阳民是叛徒。他不愿意离开他，但他必须走。他下了城墙，又拼命向南奔跑。可是马府街周围全是特务，瞻园倾巢出动，街上设了关卡，到处都是穿着橡胶雨衣的人。他在雨中观察了一会儿，只得回头。他再一次拼命奔跑，想去找一个医生，可是街上开始出现大批军警，警车呼啸而过。
4: 党务调查科对外宣称，机要室女干事叶桃被中共绑架，全城到处都在搜查。没过多久，街上就贴了她的画像。她根本跑不出那一带，最后翻墙跳进了一个院子，躲在院墙角落的枇杷树背后。树上结满了枇杷，有些熟过了头，有些被鸟啄开。在暴雨中，他闻到浓烈的酸甜气味，他到现在也忘不了那个气味，忘不了那强烈的焦虑和悲愤。他想冲出去告诉特务叶桃在城墙上奄奄一息，可他不能，因为叶桃对他说，他必须去马府街把那个答案报告给党组织，直到那天晚上他才有机会进入马府街，找到了地下党组织上马上派人陪他一起悄悄去了神

0: 侧门城墙，但那段城墙被封锁了，特务发现了野道。陈千里看着面前这个杀死自己女儿的父亲，我想去找医生，但街道被你派出去的人封锁了，你派人枪杀了叶桃，还堵死了救他的一线希望。他长舒一口气，望向墓地上空，天色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变化，浓云密布，像是要下雨了。他凝视着叶桃的墓碑，上面只是简单地刻着叶桃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朴素如他在世时的面容，平静令人信赖，视死如归。
1: 从墓地到河边的那段路，叶启年完全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他面无人色，浑身像被抽去了骨头。寒风袭地而来，墓园中的落叶被卷至半空。看见汽车上多了一个人，叶启年并不惊讶，他没有回头看陈千里，打开后座车门坐了进去。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是李汉，他正拿枪指着马秘书。陈千里把手插在大衣口袋中，向四周扫视了一圈，也坐上车。上了车，叶启年似乎稍微恢复了一点生气，他直了直腰对陈千里说，
0: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到曹河泾镇上打个电话，我可以让他们放人。
1: 前座的马秘书发了急，回头喊道，
2: 主任，让他们先放了我们。
1: 李汉用枪口在马秘书腰上使劲戳了一下，僵持了一会儿，叶启年说道，
0: 把人放了再杀了我们，陈千里不是那样的人，陈千里不是叶启年。
1: 时机稍纵即逝，行动迫在眉睫，为了最终完成转移浩瀚同志的任务，他抑制着立刻手刃这个特务头子的冲动。
0: 曹河泾小镇，镇中心是一条直街，街上开着些竹器店、米店和柴行。叶启年本想对陈千里说去镇公所打电话，但陈千里事先侦查了周围的环境，在豆腐店旁边找到了一家胭脂店，里面有一台公用电话。在电话里，叶启年让尤天笑把布置在陈千元家里的人全都撤了。陈千里的新计划中，魏达夫的角色十分重要，而且相当危险，所以他这会儿做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坐在老西门一家小酒馆里，要了一壶烧酒，桌上一碟是花生，另一碟放着鸡脚、鸡头、鸡屁股，他自斟自饮起来。他在心里默默地说，这一杯是为了老方，喝干了，下一杯他想着是替临时喝的酒。前天下午在茂昌煤站与特务搏斗时临时中了枪，陈千里让李汉找了一辆三轮车把他转移到法华镇，当时除了陈千元和董慧文，其他人都到了。秦医生虽然缺少手术器械，但也想尽了办法，他们一度考虑通过秦医生的关系把临时送往租界的外国医院，可是还没等他们联络安排好，临时就牺牲了。魏达夫一连喝了好几杯，为那位到菜场报信的同志也喝了一杯，他们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他想自己也应该为林问喝一杯，根据陈千里的判断，他一定被卢中德杀害了。后来他甚至想为从来没见过的隆冬喝一杯，为许许多多他没有见到过的人喝一杯。现在是晚上九点，这家小酒馆营业到深夜，除了酒菜冷食也卖阳春面，只有一些深夜买醉的酒鬼、夜班警察和职业可疑的人才知道这个地方。可是这会儿那些人都还没有来，店里只有他一个。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从此，耿彪接到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的命令，四团的新任团长名叫黄开湘。27岁的黄开湘过去在方世敏那里工作，曾担任过红一师政委和红一军团供给部政委，军政两方面都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那时耿彪正迷恋吹口琴，吹的都是中央苏区的诸如一马打到抚州城的山歌。他说吹着这些山歌就不会忘记苏维埃共和国的那些美好时光。离开四团的时候，耿彪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骡子送给了腿伤刚好的杨成武。杨成武心里舍不得耿彪走，顺着口琴的声音找到他。杨成武说，等革命胜利了，咱们要是能够到苏联去一趟该多好啊。耿彪说，带上咱们的红四团一块儿去。

1935年1月5日下午，红三军团第五师开进上基镇。那一天正是上基镇赶集的日子。在当地开明人士钟光福带领下，百姓们纷纷站立在街道两旁欢迎红军。第五师师长李天佑住在一个名叫周运桥的人家，师部则设在镇小学校里。第五师的官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在小吃摊上坚持先付钱后吃东西，而且从不讨价还价，弄得全镇的商贩们满心欢喜。红军部队采购大宗的食品和物品，付的是苏维埃纸币。红军说拿着纸币可以到师部去兑换大洋。有些吃过前军亏的商贩拿着纸币不敢去换，采购的红军战士就亲自领着他们去，商贩们果然换回了大洋。这件事立刻成为上基镇街头巷尾的美谈，百姓们都说天下的军队就属红军说话算话。住在上基镇附近村庄里的教导营专门召开了儿童会，红军把村子里的苦孩子都叫来，一个一个地分发糖果和米花，然后教他们唱红军歌曲。军团还特别要求官兵们如同在中央苏区时一样为驻地的百姓干农活，因此只要有红军驻扎的村子总是很热闹。红军官兵也仿佛回到了中央苏区，唱歌、演讲、训练的时候口号声格外嘹亮，就连一直心情压抑的军团长彭德怀也开朗了许多。军团部设立在一个名叫蓝板凳的地方，彭德怀亲自参加群众大会。他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穷苦人家充满同情。他的警卫员总是背着个大包袱跟着他走，包袱里是打土豪时留下的一些银元、盐巴和布料。只要走在前面的军团长看见特别苦的人，小警卫员就会立刻打开包袱送过去一些东西。只是彭德怀选择送东西的对象很苛刻，要是真正的穷苦人，还要是受到地主欺负的穷苦人，因此他的大包袱很长时间里面都是满满的。警卫员不愿意背着大包袱行军作战，彭德怀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小红军。红三军团驻扎在蓝板凳的最初几天里，因为没有敌情，彭德怀常常蹲在门口和老人孩子说笑谈天。军团指挥部向别的村子移动的那天，一大清早，百姓们看见这个红军里的顶大的官扛着块门板沿街在喊，这是谁家的？红三军团的军团长要把用来当床板的门板送还给百姓。是1月8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均已到达指定位置，红一军团在遵义北部，红三军团在遵义南部，红五军团进驻团西镇，主力一部驻守杨延河渡口，另一部驻守瓮安江界河，还有一部驻守草堂。红九军团进入煤潭和牛场地域，与红五军团共同构成了遵义东南方向的防线。至此，以遵义为核心，向北延伸100多公里，向南延伸40多公里，向东南延伸80多公里，向东延伸40多公里，中央红军基本控制的黔西北地区，南北长约200公里，东西宽约100公里的区域，新的共产党苏区根据地已经呈现雏形。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

0: 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共同叩问庄子哲学中一个最核心也最深邃的命题：吾、丧、我。这三个字出自庄子《齐物论》的开篇，犹如一声从天外而来的雷鸣，为整部庄子定下了精神的基调。故事是这样的，说南郭子姬靠着几案坐着，仰头向天，缓缓吐气，神情木然，仿佛精神离开了躯体。他的学生颜成、子游侍立在跟前，问道，老师，这是怎么了？形体固然可以使他像枯木，但心灵难道可以使他像熄灭的灰烬一样吗？您今天平安而坐的神情和往日啊平安而坐的神情大不相同啊。子姬回答道，晏，晏是子游的名，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你知道吗？就在刚才，我把我自己给丢了。吾丧我。请注意，他说的不是我丧吾，而是吾丧我。这并非文字游戏。在庄子的哲学语境里，吾和我有着根本的区别。尽管这两个词在我们今天看来啊，就是一个词。什么是我呢？我是那个在社会中扮演着角色的，充满成见、欲望和机心的假我、小我。它是我们从小到大被社会规训、被文化塑造出来的一个身份标签集合体。我是某某教授，我是什么大老板，我是谁的儿子，我是一个成功者或失败者，我拥有什么，我主张什么。而所谓的吾，则是那个更本真、更贴近生命本源、与道相通的真我、大我。因此，吾丧我不是精神的涣散或消失，而是一场精神的提升与觉醒，是那个本真的吾挣破了那个偏执的我的牢笼。吾和我是同等的第一人称的代词，在一般的语境下都是可以替换使用的，但如果细加分辨，也可以发现一些用法上的细小差别。吾既是指我、我的，也指我们、我们的，而我只是一个自称的代词，指我、我的。庄子用这两个几乎相同的人称代词，标志了人的不同存在状态。吾是自由的，吾之所以能够自由，就在于他丢掉了世俗的、日常的我。这里丧失的我，是偏执的我，违反了天道自然的我。这个我是一切冲突甚至是罪恶的根源，因为有了我，就有了你，有了他，有了分别，人人都为我争执私欲就产生了，整天患得患失，如何安宁呢？庄子是第一个将生命意识引入哲学思考，并以此为哲学主题的哲学家。生命是人存在的根本，人可以有种种欲望、理想、追求，可以腰缠万贯、妻妾成群，可以权倾朝野、万人景仰，可以流芳千古、光耀门庭。但是光阴如梭，人生几何？尽管人生短促，但是在名利的诱惑面前，人们往往不惜伤身求取，乃至于置生命于不顾。所以庄子提出吾丧我，就是想要把人从现实世界充满功利心中的我忘掉，而进入到无我的境界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心灵逍遥。苏轼的《临江仙》中有这样的句子，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对人类来说，蚂蚁的忙碌和争斗是渺小的。对于宇宙来说，人类的喜怒哀乐同样也是渺小的。现代社会逐渐分化出两个极端。一端是甘于困窘的贫困者，另一端呢，则是厌倦了金钱又不断积聚财富的富有的人。贫者消极，富者颓废，人们都找不到回归精神家园的道路。人们之所以处于这样的状态，就是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主体，这种自我意识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只有消除了自我意识，人们之间的冲突才能够消失。佛经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有一老和一小两个和尚外出化缘，遇到一个女子在河边呢，不敢渡河。老和尚就上前问道，施主有何难处？那个女子皱眉道，这河水深浅不知，奴家欲去对岸而不得，师父可能帮我。老和尚就背起这女子涉水而过。过了半天，小和尚不解地问道，师父，我们都是出家人，你刚才却背了那个女子，这如何使得呢？老和尚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说，什么女子，我早就放下了，为何你还没放下呢？人世间的烦恼都是源于我们心里的放不下，或是爱情，或是名利，或是金钱。由此可见，幸福是一种心境，是一种个人的体味。一个富翁可能无聊空虚地感叹，哎呀，我穷得只剩下钱了。一个春风得意的人八面玲珑，却只喊，啊，活得好累。一个情场高手整日一泓微翠，也会叫嚷，烦死了，别理我。这些人的生活无一例外都有幸福的环境，却不一定有幸福的感受。只要放下俗世的我的占有之心、功利之念，烦恼就会远离我们。无论是财富的诱惑、情感的纠葛、名利的嘉许、忧愁的缠绕、愤怒的挂心，通通都放下吧。只有放下，才能幸福快乐。在我们这个自我被极度强调，被鼓励要做自己，要彰显个性，要实现自我价值的时代，无丧我的智慧真的无异于一剂良药。庄子的无丧我启发我们，从社交媒体上精心经营的人设中暂时走出来，感受那个不需要被点赞的真实的无，从职场中永无止境的竞争角色中抽离出来，找回那个只为工作本身而专注创造的无，从不断用消费来填补欲望的空洞中停下来，去体味那个本就充实无需外求的无。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我的膨胀，而是我的消融。当你不必再执着于我的得失、荣辱、生死的时候，你反而能够融入一个更广阔、更永恒的存在之中，获得无与伦比的力量与安宁。朋友们，无丧我是庄子哲学为我们指引的一条精神上的回家之路，它让我们从与万物的对立中回归和谐，从自我的牢笼中回归自由，从有限的存在回归无限的宇宙。愿我们都能在忙碌喧嚣的生活中时常叩问自己，今天我能否有一个片刻放下那个沉重的我，让那个本真的无如同南郭子鸡那样倚着几岸仰天而虚，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享受那片刻也是永恒的无丧我的自在 与下。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老年性黄斑变性？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受到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的困扰，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相关知识。根据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兴伟介绍，老年性黄斑变性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的多因素的致盲性疾病，多发生于50岁以上人群，两侧双眼会先后或同时发病。根据调查显示，一只眼睛发病，另一只眼睛5年内发病率在50%。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该病已经成为中老年人群眼睛致盲的首要原因。吴主任提到，老年性黄斑变性根据它的临床表现和病理可以分为萎缩性和渗出性两类。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危害目前还是很严重的，因为黄斑部是人类视网膜产生形觉、色觉和光觉最敏感的一个黄金地带，它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视觉信息和感受的处理功能，所以黄斑部结构的功能的损害将导致视力功能的障碍。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网膜的代谢将发生失调，免疫力下降，这些原因会造成黄斑区脉络膜循环障碍，导致色素上皮细胞的退化和变性，从而引起黄斑部感官细胞的凋亡和萎缩。如果长期持久的循环功能障碍，又可以刺激脉络新生血管的形成，并入侵黄斑区，进一步加剧病理状态，发展到渗出阶段的黄斑变性。吴主任还说，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发病原因主要和遗传、种族、中毒、药物作用、免疫异常、营养不良以及和微量元素与叶黄素的缺乏有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长期反复光照以后可导致黄斑部对光损伤的易感性增加，产生较强的光毒性作用，这也是本病的一个危险因素，也是诱发黄斑变性的重要原因。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
4: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将红色传统融入演训实践，把红色基因转化为练兵动力，推动部队战斗力持续提升。
4: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12: 专家解读，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和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4: 环球军情，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此前，哈萨克斯坦海军在里海沿岸军演，致14名军人死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先锋正气更加充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诞生于秋收起义，是一支底蕴深厚、战功卓著的英雄连队。面对新使命、新挑战，这个连将红色传统融入演训实践，把红色基因转化为练兵动力，推动部队战斗力持续提升。请听特约记者郭婉琪、徐震、李少卿的报道。
14: 黄洋舰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今天让我们再次走进黄洋舰哨口那场扭转乾坤的保卫战。
12: 初秋时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在训练间隙开展党史教育，官兵们一起重温光辉连史，激发奋进力量。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鹏介绍说，英雄炮兵连诞生于秋收起义，先后历经300多次战役战斗。在1928年8月的黄洋界保卫战中，连队指战员凭借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和3发炮弹击溃敌军，成功地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5: 先辈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使命的无畏担当，对圣战的矢志追求，给连队注入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战无不胜的底气。作为新时代英雄炮兵连传人，要练就更加过硬的战斗本领，续写红旗传人的光荣使命。
12: 多年来，历经多次调整转隶、移防搬迁，变的是营盘驻地，不变的是一代代连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军重任的坚定信念。现如今，英雄炮兵连列装了智能化火炮装备，火力打击实现了数据自动解算，不再需要人工操作，但官兵们却依然保持着宁肯千遍苦练，不容一发落空的优良作风。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林木斌告诉记者，每次实弹射击前，连队都会组织官兵开展手工运算，校验系统参数，不断夯实基本功。
16: 先辈们靠着千百次苦练实现精准打击，放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装备数据。前段时间组织实弹演练，导条组突然要求通过半自动进行射击，因为我们平时训练就要求战士们掌握保底的结算手段，这个科目练得很熟练，考核成绩都是优秀。
12: 薪火代代传，转型永争先。去年，随着某型数字化火炮列装连队，对官兵专业素养和班组协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为快速适应转型需求，连队为每名战士制定了能力态势图，大家取长补短，在反复磨合实训中摸索规范操作流程，固化班组协同模式。英雄炮兵连李庆瑞自豪地说，在随后的实弹考核中，全连官兵精准协同，稳定发挥，打出了全优成绩。
17: 新装备的信息化集成程度越来越高，科目新难度高，但是我们始终保持一个认识，训练的过程也是战斗力提升的过程， 对手在进步，我们也在进步，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12: 习主席强调，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

0: 治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进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今年驻训期间，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把战法创新的任务交给了英雄炮兵连，连队组织官兵学习前沿军事理论，并由党员骨干带头研究，常态化召开诸葛亮会，围绕多平台联动、多目标精准打击等重难点科目研训战法，破解难题，取得了丰硕成果。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肖新斌：
1: 我们连队一直有这个传统，不管有什么训练方面的难题，都会先开个诸葛亮会，大家一起研究解决。这种极致攻坚的传统是革命先辈立下赫赫战功的法宝，至今依旧很受用。
0: 近年来，英雄炮兵连先后承接多项战法创新、新装试训任务，探索形成十余项新训法、新战法，培养出20余名专业技术骨干，连队实弹射击考核连年获评优秀。从昔日黄洋界上的老旧迫击炮，到今天练兵场上的数字化智能火炮，从三发炮弹守阵地的战史传奇，到无人协同精准打击的转型新篇，跨越90多个春秋，连队装备迭代，使命拓展，但听党指挥、英勇善战、敢打必胜的红色底色始终如初。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孙来言满怀信心地说，英雄炮兵连官兵将始终传承黄洋界炮火中铸就的红色根脉，持续向转型深水区冲锋，全力锻造全域机动精准打击的现代化火力尖刀。
2: 优良传统所蕴含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作为红军传人，要把这些精神做法传承好、发扬好，在实战化训练中锤炼打赢本领。
3: 接下来关注新闻。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请听总台记者黄显文、王晓丹的报道。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模拟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模拟落水人员。
4: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0: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在损害管制演训现场，海军天门舰模拟突发碰撞起火、舱室漏水等特情，指挥员果断指挥舰员依案处置，官兵们穿戴好专业装具后，采取冷却隔离方式，快速对起火设备进行灭火，并组织对破损部位进行堵漏排水作业，之后继续执行预定任务。海军玉林舰梁璐：
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情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3: 昨天，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总台记者武兵、陈晨发来的报道。
6: 战斗警报！
0: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总台央视记者武兵：
6: 现在是上午8点，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进行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队

0: 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 前方船只，我是中国海警万山舰，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怀岛海域依法巡航。你船行为已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中国法律，请立即调整航向远离，否则我将依法对你采取必要措施。
0: 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采取喊话警告、水炮喷射、航路管制等措施，将目标船只成功拦阻，并同步释放小艇，对目标船只实施登临检查。中国海警万山舰赵希：
2: 淮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此次演练我们紧贴海上维权执法任务实际，针对性开展多科目执法演练，时刻保持能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的高度戒备状态。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淮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此次演训有什么样的背景和原因？来听国防大学教授张驰的解读。
4: 这一次演练的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非方以外闹海、侵权挑衅、背信弃义、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那么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此外，三天前菲方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座谈仁爱礁船只运补。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诸如此类的恶劣行径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菲方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实际上，南海的和平稳定需要域内国家相互尊重、商量着办，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那么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3: 这次联合演练有什么样的特点？国防大学教授张驰表示，演练展示了军警协同、战略战术射压、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等三大能力。
4: 第一种能力是军警协同、战略战术射压。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其中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战略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的执法和情况处置。那么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战略上的高压震慑和勘制，到战术上的精准执法和处置。第二种能力是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这次演习从装备上看啊，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比如空中有预警机、侦察机、无人机，海上有多种型号的舰船，使我们能够对演练周边海空域的态势啊进行实时感知，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第三种能力是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这次菲方搞联合军演的闹剧刚刚结束， 我们的军警力量

0: 就在黄岛附近海空域开展演习，充分展示了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的能力。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菲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菲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行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检验练兵备战成效。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近日回到母校开展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3: 我宣布军务塔城2026创作纪录及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开始。
4: 本次比武竞赛首先进行的是个人综合比武，参赛官兵需要连贯完成轻武器分解结合与装填弹药、无人机侦察、时装200米障碍、抵近射击等8项内容，重点检验官兵在体力持续消耗、精力高度集中情况下的综合应对能力。新疆塔城军分区高伟：
5: 此次比武在筹划设计上始终坚持覆盖全域、覆盖全员、贴近实际、贴近实战的原则，科目设置上打破传统训法、战法、打法和保法，突出无人智能领域，引领推进训练模式转型升级。
6: 此次行动共划分4个时间。
4: 个人综合比武结束后，班组综合考核随即展开。指挥员受领任务后，迅速分析判断情况，向各班组明确任务，接着就马上组织完成物资装载，向目标地域机动。
7: 同志们，现在的情况是，
4: 机动途中，考核组临机下达前方道路发现不明烟雾和无人机袭扰的特情，指挥员立即研判情况，现地部署。各班组迅速穿戴防毒面具，快速通过模拟染毒地带。抵近模拟暴恐分子的据点后，各班组综合使用无人机、穿墙雷达、机器狼等设备连贯实施侦查打击，成功肃清模拟暴恐分子。新疆塔城军分区高伟介绍，这次比武在科目设置上不回避短板弱项，增设无人智能相关领域内容，进一步检验官兵们平时的训练水平，有效锤炼了部队的备战打仗能力。
5: 此次比武紧紧扭住战斗的生成节点和备战打赢攻坚率，划分权重，量化标准，即强调技能的精准化，又组成战场的灵活性，目的在于让比武场真正成为检验官兵训练成效的试金石。
4: 特约记者董宪春、郑文忠报道。
8: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近日回到母校开展交流活动。
6: 今天呢，我主要围绕我们国家周边安全环境。
9: 在江西师范大学，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为大一新生做国家安全形势专题讲座。他紧贴青年视角，结合当前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深入浅出地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普及国防知识，引导青年学子认清安全形势，树牢忧患意识，厚植报国情怀。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大一新生丁新明：
10: 听完这场国家安全形势讲座，我感触很深。当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错综复杂，各类现实威胁时刻警示着我们，国家安全从来不是遥远的概念，就在你我身边。作为大一新生，我会筑牢安全意识，以青春之力守护国家安全。

0: 把个人理想汇入强国征程，争做堪当时代重任的青年。
1: 讲座结束后，范汉杰与师生代表共同参观校史馆，并进行座谈交流。范汉杰结合自己扎根基层、从军从教的奋斗经历，勉励青年学子要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强军事业之中。真挚的强军情怀深深感染了在场师生。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
2: 我们大学生将来可能从事不同的职业，在各自的行业领域奋斗，要想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一些作为，除了坚持不懈之外，很关键的就是朝着党和人民的需要去努力，把你的个性和才华和一个伟大的事业关联起来，才能收获职业的厚重与人生的意义。
1: 第二天，范汉杰还走进宜春军分区，与官兵代表座谈交流，激励大家坚守初心使命，聚力强军备战。特约记者宋天涯、段文军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姚龙飞、胡永华报道。空军部队百余名骨干近日在新疆某地展开战场管理警戒警卫集训，这次集训紧盯实战难题设置课程，突出野战指挥所和装备阵地警戒防卫、防敌特战破袭、防无人机穿越和侦察等要素，组织授课辅导、现地观摩、实践强训、经验共享和研讨交流，在近似实战环境中锤炼参训队员快速感知、快速反应、快速处置能力。
4: 记者易诗杰、孙佳南报道。陆军第74集团军近日组织2026年度新排长岗前集中强训，这次集训为期四周，区分基层党务、作战指挥、教学组训、政策法规等七大专题，采取理论灌输、典型引路、解惑答疑、场景实践的模式精准施训，引导新排长在淬火锤炼中补短板、强素质，加速实现从军校学员到基层带兵人的身份转型。
3: 记者吴奇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近日组织军扫宣法团第五次走进驻地军营，开展法律服务活动。这次活动通过趣味知识竞赛搭配专业授课的形式，围绕民法典、产权风险、网贷纠纷、军婚权益等涉法问题进行剖析宣讲，并开设咨询台，一对一为官兵及随军家属答疑疏导。据了解，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还与驻地部队搭建三项长效协作机制，推行订单式普法、军地资源共享、涉军纠纷诉前调处，并融入心理疏导，为官兵解决涉法问题提供帮助。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9月26号就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可能从土耳其转让至第三国一事作出表态，称俄罗斯可能同意将 S-400 防空系统从土耳其转让给第三个友好国家，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收到此类请求。当天早些时候，拉夫罗夫还表示，向土耳其交付 S-400 防空系统是按照合同进行的，合同规定需遵守最终用户条款。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当地时间26号表示，土耳其正继续与俄罗斯就 S-400 防空系统的相关事宜进行谈判。
3: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萨克斯坦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27号早些时候，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哈萨克斯坦海军24号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多名军人落水，最终造成14名军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托卡耶夫26号签署命令，成立专门委员会，就军人死亡事件对国防部进行全面审查。被解职的科萨诺夫2025年6月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国防部长。
4: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 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了解到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还没有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
3: 总台记者赵远方报道。当地时间9月27号，苏丹中部杰济拉州政府安全部门表示，该州首府瓦德麦达尼近郊的一处战略燃料储备库当天清晨遭到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据了解，遇袭的这处战略燃料储备库位于瓦德麦达尼东北约20公里处，是苏丹最重要的战略燃料储备设施之一，承担着杰济拉州及周边地区汽油、柴油等燃料供应保障任务。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

0: 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生根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0: 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6: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5: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7: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10: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1: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0: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12: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处在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10: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3: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 出手，
14: 哇、哦，状态真好，第一头直接把赛会记录。
10: 严子怡状态火热，上来第一头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5: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6: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8: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7: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8: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4: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8: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4: 美国游客表

0: 是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1: So excited! I heard it's
2: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他们。
1: I'm excited.
3: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4: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5: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5: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8: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5: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是否与伊朗局势相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河南罗山何家冲，听银杏树下的远征。
0: 花几千美元来中国看工厂，买买买，人均3个行李箱。中秋假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趋势？
1: 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团以41金11银4铜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大赛经验怎样留下来用起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维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俄美乌三方会晤或在近期举行，克罗地亚批准一名北西岸嫌疑人引渡德国，延宕多年的北西岸为何再起波澜？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陕西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河北西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体育方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沃尔的 SSP 组别27号20点举行第2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5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8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但首先要把视线聚焦在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0: 而这起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之所以跟伊朗局势有关，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批准美国使用这一基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防御性打击。
7: 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够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指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8: 事件发生后不久，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洛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上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45左右接到报警，涉及3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风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9: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菲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7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菲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而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10: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0: 说，红二十五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0年，我以为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二十五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二十五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二十五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4: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3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3天3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藤纸，在家里做布线给他们奉献。
0: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4: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就使劲地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啊，像刀绞一样疼。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枪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啊，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0: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

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余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先先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来说我只想对她学，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容村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

0: 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诚，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1: 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街了；虫子叫了，就像在说话似的。
2: 好，你可以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3: 90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225万人次。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过去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无非呢就是去北京故宫、天坛、长城、天安门、上海外滩、东方明珠。那要是能去一趟广州或者西安，还有成都、杭州，那都得算是资深的旅游了。
0: 后来呢，有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人员可以在24个省区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停留240个小时，那么10天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城市来一次深度游了。
1: 没错，而最近入境游的深度特色呢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哈，有游客支付9000美元参加了中国科技工厂的深度浏览，还有外国游客把 China Haul 也就是中国购物开箱刷上了境外社交媒体的热搜，人均3个行李箱来华爆买，成了很多境外游客的标配。
0: 当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的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3: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4: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2: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6: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2: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7: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2: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8: The factory in itself，
4: 看到了满厂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2: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5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9: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赛事虽然闭幕了，但是对于技能人才培养的探索一直在路上。那如何将大赛的经验留下来用起来？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的报道。
10: 在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中国选手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竞技水平，实现多项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其中，零售项目赛场打造出了全真模拟商超场景，考验选手的综合服务与临场应变能力。曾斩获全国赛金牌的选手陈立夫发挥稳定。
11: 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你是一家新开的店的店员，但是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请问选手们如何应对？我觉得这就是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能让顾客很好的接受啊，我下午再回来，或者我还会继续再跟踪追寻咱们的品牌。
10: 世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12: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0: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3: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甘肃啦，就是青海了。所以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4: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10: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 ,2010 至2024 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15: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的，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它的技能人才。
10: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16: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世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 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1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7: 一方面，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世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8: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0: 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在黄岩岛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出动了无侦七无人机、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机及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兵力，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这场联合演训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又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蔡子涵的报道。
19: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
20: 这次联合演训中出动的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无侦七格外引人注目。无侦顾名思义就是无人侦察机，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此次联合演训派出无侦七无人机，正是看中了它具有高效能飞行、精准侦察能力等性能优势。这与演训中对南海广阔海域持续监视、快速捕获目标并引导打击的实战需求高度匹配。
21: 无侦七的特点是飞得高，采用的是一种连接翼的设计，就是把两个细长的机翼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框形结构，从而呢保证这两个细长的机翼的结构强度都比较大。因此我们这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是在19000到20000米区间，站得高看得远，它视角就更大，探测的目标呢也就更多一些。再一个呢，它飞行速度要高，起飞之后能够迅速的抵达需要侦察的区域，快速的投入侦察监视任务。作为一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配备有非常先进的光电系统，才能够在白天黑夜都能对地面、海面上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跟踪和观察。当然它还有可能配备合成孔径雷达，那就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探测地面或海面的目标了。这两套系统或者多套系统配合使用，就能保证这款无人侦察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都能精准的对相关区域的目标进行严密的监视和观察。
20: 无侦七早在2024年11月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就吸引了无数目光。当时无侦七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跨越多省，并自主降落在广东珠海金湾机场。这是大型无人机首次以这种方式进入航展现场参加静态展示，展现出了强悍的远程导航、卫星通信和自动控制能力。傅前绍认为，以无侦七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人装备，近年来都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任务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震慑力。
21: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提升，很多重型的战斗机都可以飞到南海进行相关的巡逻，但是战斗机的飞行速度比较高，留空时间相对比较短，因此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长航时的能够长时间在南海地区上空进行相关 侦察监视的这些平台，那么无人机呢是一个比较好选择。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远程侦察无人机能够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比如我们可以提供出口的彩虹系列无人机、翼龙系列无人机以及双尾蝎系列无人机。可以说在无人机体系里面我们已经形成了配套的装备，既有执行远程战略侦察任务的平台，也有能够执行长航时战场监视和打击的平台。
2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侦机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与预警机和海面作战平台组成一套完整的海空联合体系。无人机盯梢，预警机指挥，护卫舰巡逻，无侦机在编队防区外进行大范围侦查，将获取的目标信息通过数据链传回后方，预警机处理数据，汇总态势，下发指令至歼十六或水面舰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晓军介绍，这样的配置十分合理，不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侦察打击链，更让链条上的每一个兵种、每一款装备的实力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
3: 无侦机采集数据，到了预警机，预警机上面有人、有工作小组来把它分析，分析完了变成一种真正的战场态势感知的信息，再传给相关的防空部队以及决策机构。但是呢，它本身作为一个有人的大型平台，它的安全性要低于无侦机，所以它可能跟无侦机搭配，也就是无侦机更接近这个战场环境，更接近这个前线，而预警机在相对安全的空域等待，它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双向的数据合成，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过程。那么系统对抗当中，双方在这个格斗期间最在乎的就是数据的准确性，那么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有双重核实，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双保险，它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更加有安全性，防止对方进行相关的数据投毒。
20: 近期菲律宾在南海方向采取一系列动作，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大学张弛指出，在此背景之下，中方组织联合演训指向鲜明，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5: 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非防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

0: 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1: 张驰介绍，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军警协同形成多维度射压。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强化立体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枕戈待旦，随时能战，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姿势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0: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姿势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非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非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年来，中国桑都乐至跳出传统种桑养蚕的单一发展模式，以科技赋能、多元开发、精深加工为抓手，让小小的桑树实现全链条价值跃升，完成产业发展的72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在乐至县东山镇现代蚕桑产业示范园，种养模式早已大变样。园区大数据监管平台如同智慧大脑，实时监测桑园气象环境、桑树长势、病虫害情况，实现水肥管控、农事调度、虫情预警，全流程远程智能化管理。智能摄像头、信息化测报系统等终端设备好比一双双慧眼，可精准掌握桑田动态，替代传统经验化管理模式。同时，无人机飞房、智能蚕台、水帘降温等新技术、新设备的普及，打破了蚕桑养殖的季节、人力、场地限制，推动种养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
2: 我们通过大数据监管平台，可以实时掌控我们桑园的桑树的生长情况、我们的天气情况，还有我们的病虫害情况。根据那些情况，我们制定相应的技术处理措施，及时的推广给我们蚕农，让他们更好的管理桑园。
1: 不止种养模式革新，乐至还深度挖掘桑树全株价值，彻底打破桑叶喂蚕、桑果鲜食的传统局限。在东山镇非遗桑茶工坊，市级非遗传承人杨华依托改良的优质蛋白桑品种，结合独创的八步制茶工艺，匠心打磨高品质桑茶。
3: 因为现在人们对健康的那种需求，高品质的那种生活的那种理念很强，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既是养生产品，又是药食同源的产品，我觉得市场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前景非常广阔。
1: 四川外交家科技有限公司则聚焦桑果桑叶深加工，研发生产桑葚果酒、桑果干、桑叶茶等爆款产品，斩获多项国内行业大奖，大幅提升了乐至桑产品的品牌影响力。企业每年消耗鲜桑葚200余吨、鲜桑叶50余吨，有效带动本地农户增收。
4: 我们想通过我们公司那种精深加工以及产品的多元化，使整个桑产业能够增加它的附加值，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
1: 为实现价值最大化，乐至进一步深挖蚕桑附属物价值，让曾经被废弃的桑枝、桑皮、蚕沙等农业边角料通过生物技术迭代升级为高附加值的医药健康产业原料。在四川通世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日夜运转，从蚕沙、桑枝中提取的植物醇、叶绿素、植物脑醇等产品远销国内各大药企及海外市场。
5: 我们主要是集中在后端这个精深加工这一块，比如说蚕沙、桑枝、桑枝皮。